0: 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是未来3天多雷阵雨天气哈，所以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尤焕玲老师。尤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尤老师好。今天早上目前阳光比较刺眼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大概6点多，感觉天空云量还是挺丰富的哈。整个这一天的天气变化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3: 嗯，好的。今天北京呢仍然受到我们这个最近常提的冷涡系统的影响。那这一波冷涡呢从4号开始，就应该都是今天已经进入第4天了。预计呢要影响到明天。这个天气的特点呢就是白天呢是天空云量还是比较丰富，以蓝天白云景观也是非常美。那中午到午后开始呢，这个对流云团发展旺盛，有冷空气不断从高空甩下来，这样呢冷暖空气碰撞就会容易形成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天气还是前几天天气的这种类似的，有一点这种复制那个这样的效果，但是它的出现降雨出现的时间段和地点区域呢，还是每天呢都略有不同。那今天呢，主要是从中午到前半夜，本市呢最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北部山区呢，像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顺义、平谷、门头沟、房山这些区呢，相对明显一些，雷雨时呢同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冰雹。那影响咱们城区的主要时段为傍晚前后，预计是在16点到19点，和昨天这个时段比较相近，所以大家今天晚高峰的时段呢要特别注意，做好防雨的准备。如果是山区出行的话，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一定要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

0: 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此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89年过去了，硝烟早已散去，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游人如织，居民安居乐业。但宛平城墙上的弹坑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人们对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铭记在心，国耻不能忘，吾辈当自强。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汛期高温高湿，水源及食品易受到致病菌、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的污染，食材的霉变腐坏风险是大幅升高，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为保障市民汛期饮食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汛期食品安全提示，市民应该特别注意，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的瓶装饮用水、饮料是严禁饮用的，不能因为即便 外包装看起来完好，但是它其实也有可能被污染了。
1: 那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呢，今年以来北京基层线上转诊量同比大幅增长。那目前北京已经建成154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那并在13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

0: 正在进行的另外的一场淘汰赛呢，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比赛，目前呢是上半场刚刚开场了8分钟哈，目前场上比分呢是0-0。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在国际足球发展历史上可能会留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地时间的6号呢，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也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那现在这名应该被禁赛但是被暂缓执行的前锋正在场上对阵比利时队来进行这一场比赛啊，我们共同来关注赛场上发展的一些变化。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大家开玩笑啊，说这个本来应该禁赛的，因为确实，打我从小记事儿啊，开始看球开始
1: 就没有这种情况，
0: 就是红牌吧。

0: 好，早上的8:1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0: 嗯，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哈，暑假带娃出门，您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还有米兰是冠军说了，带娃出游我是既攻略又随缘，主打的是主要的景点呢必须要做好攻略，特别是博物馆，闲暇时呢就可以在当地到处逛一逛。你别说啊，说到这个博物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博物馆会给大家一些惊喜。就以前大家觉得聊到博物馆好像里面就是一些展品啊，可能会觉得有些沉闷。

0: 做攻略的，至少要看看当地的主要景点，看看想去的地方，安排一下酒店大致的路线。但是呢，每天的行程不会安排的太满，不会时间卡得很紧，主打一个悠闲从容。
1: 嗯，就是在非常有条不紊的情况之下，还是会有一些空间给到自己的哈。
0: 对，
1: 萌萌同学说我是随缘攻略派，你看，这都是
0: 组合派，
1: 这人批人。

0: 点要去哪个地方，结果发现呢，哎，我还有空余的店，还能去点别的地方，就绕道去了海洋公园，是这意思吗？
1: 它相当，因为海洋公园如果就是说您可能是去的这个滨海新区那个极地海洋馆，
0: 嗯，
1: 相当于呢就是其实是过了天津市区之后呢，还得再往前开个几十公里才能到，哦、所以就干脆就是您这电车的电能开到哪儿，您就去到哪儿，是这个意思吧？可以啊，
0: 这倒也是啊。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啊、
0: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开电车，然后去那个天津，但是我们当时那个电车续航比较少，它就是标的是300多，但实际你要开高速开不了那么远，就基本上到了天津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就赶紧得找地方充电了。
1: 哦，
0: 所以开电车确实是得提前做好攻略了。
1: 嗯，就是看到您到底能到哪儿啊？
0: 嗯，
1: 沙拉说，我打小就没什么方向感，
0: 嗯，
1: 也没什么计划性，我依赖性还特别强。
0: 那挺好。
1: 结果呢，还摊上两个懒娃。啊，每次一问都是去哪玩什么，都说妈你看着办吧，妈您随便，妈怎么地都行。所以呢，40多岁的老阿姨，各种攻略、我算是看透了，没有最懒，只有更懒。懒人遇上了对手，直接被迫独立自强，
0: 也是一把年纪开始独立自主的，要开始做攻略了是吧、必须得带娃出去了。
1: 其实现在的孩子呀，主要是跟你说妈那个没关系、去哪玩都行。
0: 嗯，
1: 其实不管去哪儿，我们都想在酒店里面看手机看平板打游戏，
0: 这不行、
1: 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就是外部世界的

0: 会儿景点，然后让你们多让我玩会儿手机，你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对，但是有的年龄段小孩他属于就是嘴硬，你知道吧，他其实心里想出去玩，但是呢他又想在家玩手机，所以呢就哎你看着办吧，你随你吧，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最后如果你带他出去玩了，他会说还不如在家看手机呢。如果你让他在家看手机了，他有可能又会说哎呀你怎么今天不

0: 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也是在夏天盛夏高温，皮肤特别的脆弱，容易出紧急的状况，包括看球熬夜脸色不好，然后空调一吹就干哈、入手好的精华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现在呢是大牌美妆清仓简陋雅诗兰黛小

0: 说。
1: 北京今天早上还行吧，还可以，事故不算特别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的，是的，回复精华啊，要去买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它是这种清透的浅棕色淡青的质地，上脸吸收很快，就白天你可以就是当防晒打底，然后防晒伤，晚上呢你可以就是睡前好好的薄薄的敷一层，然后让给自己的脸做一个很舒服的 SPA。
1: 主要是这个价格啊，价格咱们这个晚上做 SPA 也用得起是吧，两瓶100毫升的大众中到。

0: 那个拍照点拍照，
1: 对，
0: 那个好吃的咱们必须得吃，
1: 哎，喝一杯那个好喝的咖啡，
0: 还得相机先吃，这样的啊。然后呢，两个人在这讨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孩子呢在酒店里面，哎，爸妈把手机给我就行了，
1: 默默的玩手机，大家各干各的一份事儿去吧。好，有想爱上了带娃出门，如果是攻略派呢，就是替孩子做主，选择去哪里，那

0: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早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嗯，刚才我们在这个更新路况的时候啊，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刚才美国队是利用一个直接的任意球射门打在人墙上反射入门，是美国队的蒂尔曼。目前呢，美国跟比利时两队是1-1战平啊。
1: 嗯，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比利时的比赛，同时呢，也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暑期带娃出门，你是攻略派还是随缘派？
0: 嗯，
1: 当然如果大家出门之前感觉脸比较干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来锁定今天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这个精华，平时是50毫升正装一瓶卖990，今天两支100毫升的相当于4瓶正装呢，是整套需要只需要520，520就可以到手2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大家可以关注。

0: 就是点到为止、
1: 嗯、
0: 一个这样的行程之后呢，其他的会让他们会觉得他们互动参与感比较强的、
1: 嗯、
0: 能陪我就陪，陪不了呢就让他们进去自己玩，
1: 就主打一个学也学了然后玩也玩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像大家少量学然后多玩一会儿多分玩一会儿，
0: 还是要劳逸结合嘛。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帽子公主说了，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旅行故事吧，家里的亲戚和朋友一起自驾去新疆旅游，原来在家就喜欢喝酒，带了两箱酒在后备箱里，旅途中呢一路上是有酒陪伴，到了新疆之后啊，说不是开车的路上啊，是到了新疆之后呢、
0: 嗯、
1: 天天喝酒吃肉，景点不景点的无所谓 啊，说白了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喝酒吃肉，那真的是随缘随到家了
0: 哦。

0: 什么都有。
1: 这也是为了不辜负外甥的信任拼了哈，就是连中间驾车也要穿插一个景点，怕开车太长了孩子觉得烦，坐车太累了是吧？
0: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旅行社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行程了，
1: 一个好搭子。
0: 我觉得您在开车自驾的过程当中，外甥肯定也可以在副驾上给

0: 两秒钟啊，不用两秒，0.2秒车辆就瞬间解锁了，比咱们掏钥匙开门还要快，快不少呢。
1: 嗯，
0: 不光开锁省事儿，它还能在线自动升级系统，不用维修人员上门调试，还搭配了高精度的北斗定位，停车区域呢也卡得很精准，乱停乱放呢也会变少了。
1: 曾经满大街扫码的共享单车正式跨入到了一碰即开的智能时代，以后短途通勤骑车省心又高效，那就说白了就跟大家现在开新能源车带着手机就不用拿车钥匙是一样的啊。好，更多有趣内容呢可以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大家估计得满大街的找跟这个华为鸿蒙系统能适配的
0: 能碰上的车是吗？是哈罗的啊。
1: 确实，因为有时候在那扫码的时候吧，因为比如说白天它阳光本身就比较的直射啊，
0: 是
1: 扫那个码且扫不上的。
0: 而且有的码上贴的各种广告，最可恨的是有时候它那个定位吧，就你有时候你已经停到那个停车框了，偏偏显示你还没有停进去。然后呢，你还得说要。

0: 说到这儿，我今儿还就得赶紧定，您赶紧给人个信儿吧，您赶紧吧。
1: 到月底这就剩半个月了，是吧？半个多月了。
0: 说白了，您是随缘派，他们参加呢也在随缘考虑当中。人家攻略派就是想各种的查了各种的景点攻略，就是无法推进，无法执行。
1: 对，暗戳戳的在那儿搓手指呢，我这 Excel 表格还做不做呀？就等您的信儿了。
0: 着急的呀，真的是。
1: 赶快吧。
0: 嗯。
1: 还有秋看银杏树也说了，他以前是属于提前要查攻略，搜酒店，看酒店的评论，如果不做好详细攻略呢就特别不踏实。哎，不过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订酒店的时候还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早上的9:03，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哈，您在带娃出行暑期的时候，您是

0: 朋友外出旅游前呢，务必要做好出行规划和防范措施。这个咱们要真的提前做攻略了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呢，挪威足球运动员哈兰德的食谱是走红了社交平台，日入6000千卡，生吃牛肝牛心搭配生牛奶。不少健身爱好者呢跟风效仿这套高蛋白超高热量的足球明星专属配方。对此呢，相关专家特别提醒啊，这套饮食搭配是顶级职业球员的专属定制方案，运动爱好者直接照搬是存在健康隐患的。
0: 确实这是因人而异的。哈兰德还吃小孩呢，你说这是吧。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这也是西班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八强。此刻正在进行的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较量，目前上半场比分应该依然是比利时队2-1领先啊。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开始，这一场感觉下半场呢应该还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们也共同关注。那本场的胜者将在1/4决赛中对阵西班牙队。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0: 你听过那个说那个哈兰德吃小孩那个、那个、
1: 我知道他吃小孩，
0: 就是他感觉就是特别的凶狠啊。那种感觉，但其实呢是一个特别爱孩子特别暖男，然后特别的就是从

0: 就每个人的客单价都这么高的、说实话人家还担着相当的责任呢、是吧，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一块儿出去玩，把行程交给他的朋友一定是真朋友。
1: 对，
0: 说白了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万一什么地方哪个航班跟哪个飞机

以啊，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欢迎继续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关键词精华。今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两大瓶，到手一共200毫升，只要520元，有效期到2027年12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早上的9:1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以上路段呢是车多流量大。另外提醒您，西三环的航天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可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啦。
1: 我们这位听众应该是属于随缘随的非常的透彻的、少时东方说，我出去旅游就是随缘、但我们家娃很累、他总跟我说，我跟您出来我觉得我特别操心特别劳神，您一出来旅游就跟傻了似的，他就说我就哈哈哈，就只能说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你特别的有安全感，你就一点脑子都不想走，
0: 对，
1: 几乎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了哈。
0: 就他负责随处冲、然后孩子负责把方向，来你回来回来回来，咱们现在要该去这儿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锻炼孩子呢？在
1: 就回酒店找不着房间那种的房间里面这个龙头这沐浴这怎么用啊，这东西哈，恨不得都得有人给出个主意。
0: 所以就是说因为孩子能兜底，所以他就可以任性的去傻一下了。
1: 对对对，挺幸福的。诺球人说，我们家两个娃，我最喜欢的就是带孩子一块出去玩呢，虽然累，虽然有时候也鸡飞狗跳，但我始终认为这是带孩子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今年夏天要为了避暑去一趟长白山和哈尔滨，我这个攻略已经研究好几天了。我虽然是攻略派，但经常玩着玩着就随缘了。
0: 是的，我们在刚才小强聊天的时候呢，已经比利时又进入了一球，是范纳肯为比利时打入一球，现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比分是1-3，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现在是57分钟时段。
1: 哦，守门员出击失误，然后让对方前锋把球抢断，直接踢了一空门。
0: 哦，直接进去了。
1: 川普要给你打电话了，这位门将，你注意点啊。好，来，今天
0: 把川普电话屏蔽了吗？
1: 我们也说一下。

0: 为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1: 里面写着，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1: 他在腾讯会议里边，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4: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4: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

0: 抢完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网络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

0: 其实暑假还会有很长啊，不管您是刚刚出发还是在路上，都希望您和孩子能在这个夏天有着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也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值得被记住。
1: 好，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带我们编辑雨佩，感谢各位啊。我们之后是悦动的坐标美加墨世界杯啊，美国队对比利时的比赛呢，虽然现在全场比赛刚刚6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小暑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因为进入到小暑，也是这个夏天最难过的阶段就开始了。从这个花的这个选择角度来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难度？
1: 说实话，难度我觉得是观花的人。天气热了，大家都想着我就别出门瞎溜达了，我在家里休息吧。当然呢，这个季节也有一些植物它花就不怎么开了。
0: 是，就像人的感受一样，那这阵儿又闷又热，所以我们就不开花了。爽朗的一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再开花，比如说到秋天。
1: 对，因为对很多植物来讲，它的这个花开也是要吸引昆虫啊，其他的一些小动物来传。

0: 把喇叭往外翻，
1: 对，炮仗花的花会比较小，但是呢会更密集一些，
0: 是
1: 尤其是在我国像西南呀华南这些地区能见到炮仗花。当然如果要是北京的朋友愿意见炮仗花，园林博物馆的室内冬天的时候能看到
0: 炮仗花，是吧？跟它是不是有点像？
1: 远远看气质有点像，
0: 是。
1: 那咱们呢还是

0: 我们会统一放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大家可以随时去听，随时去看。虽然说你听单一集啊，就是介绍这几种花嘛，但当你把所有的都听完之后，你会对这样的一些花草会油然而生的一种特别喜爱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呢，可能这些花就会变成您身边的老朋友了。
0: 对，没错。
1: 哎，我去年听过，您回头再听一遍。哎，我今年又见到了。
0: 是，而且就像老朋友一样，见到它之后有一种亲切感。
1: 对，
0: 你多少对它有点了解，或者是说这个花跟我看到讲到那些花有点像，慢慢的你会产生更多的一种联想，慢慢的您就会成为一个就是虽然说没有天东老师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您在您周边的朋友来讲算个专家了。
1: 我觉得对植物喜爱了解一点点，其实让自己开心，有的时候也能给身边的朋友带来一些开心啊、愉悦呀、啊，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儿。
0: 是，这是我们说的小暑之花，先说到了凌霄哈，接下来我们再说的这个花吧，

0: 在山坡上草丛中间就能看到野生石竹。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

0: 北，像华北地区唱的那种，可能就会稍微的硬朗一些，但是都是对他的喜爱。
1: 对，
0: 为什么那么招人爱？
1: 我们讲植物呢，聊植物呢，当然有植物学的唱法。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到茉莉花的形态特征。
0: 嗯，
1: 首先说为什么招人爱啊？
0: 嗯，
1: 茉莉花在大概宋朝北宋年间传入到中原地区。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茉莉花好看，大家也喜欢，但是不太好养。
1: 茉莉花
0: 通过我们家老太太的这种经验就觉得不太好养，难伺候，但是她喜欢开花，她养过有这种单瓣的，也养过重瓣的，但是从观感角度来讲我更喜欢这个重瓣的，单瓣香气弱一点，
1: 对，而且呢就是茉莉其实也有很多品种啊，像咱们现在说的宝珠啊、虎头啊等等的，那可能根据花的这种大小，它这个花冠的球形的状态的差别会分这些品种，但我觉得在北京养茉莉呢，我个人的经验有几点啊，一个是浇水，我还是觉得北京的水的硬度比较高，相对的浇软花一点，比如说浇纯净水，
0: 浇纯净水
1: 会好一些，
0: 或者说被晒过的，
1: 对，就是晒过，是因为要让里边的这些就是氯气啊等等的其他东西会就是去掉一些嘛，但是我觉得纯净水肯定更好一些，在北京来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尽量要勤通风，茉莉如果在室内栽种的话，如果没有勤通风，经常会

0: 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呢。今天受到高空低洼的影响呢，午后有前半夜是有雷阵雨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是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在31度，外出活动要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去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3天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4: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

然后在一些、对，然后有一些这个阿姨啊叔叔啊睡得很早，然后之前就有人抱怨过，因为当记者采访的时候哈，就去到小区，然后那个有阿姨就拽着说，你是记者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小区要有一个车

0: 就是怎么把握一个度，因为改装这个事儿呢，市场是有需求的，绝对有需求。那买得起二三十万、三五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车，他们花个几万块钱改装，那是轻轻松松的事儿。但是呢，市场怕什么呢？市场怕说你管，一管就死。但是呢，监管部门也是有苦衷，觉得我不管，一放就乱。就放开的话呢，是市场就乱改乱来，所以这两边其实是有一个矛盾的，怎么找到很好的一个平衡点呢？光发文不管用啊，其实要落到实处。
1: 对，就是到底什么该管，什么就是可以慢慢的去放开，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观点当中哈，因为咱们这儿好多这个爱车的听友，就是确实可能对于这个车辆改装也会有自己的看法，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大家进入到汽车天下聊天室当中呢，大家各自聊一聊，就说您对这个改装啊，现在二点零可能将来还会有三点零、四点零这些版本哈，就是您觉得怎么管，以及可能如果您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您比较想要哪

0: 还说，说改动力改悬架应该被严格限制，他认为不应该改动力和改悬架的一些几何设定。
1: 而且尤其现在的这些比如新能源，就或者咱说带电的车吧，简称

0: 没有那么普通了。
1: 嗯，包围可以改，我以前也改过包围，但是后来发现我改的包围只是一个心情价。
0: 嗯，
1: 比如说我买的车是一个最入门低配的车，但是我觉得那个高配的那个前脸 M-Tech 那个前杠更好看一些，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 M-Tech 前杠，安是能安，但是 M-Tech 上前杠开的那些孔，后面没有对应的散热的东西。
0: 啊，
1: 因为低配，然后呢动力比较低，它不需要那个地方有一个散热器，但是 M-Tech 的前杠呢？长得好看，但是它对应后边有相应的功能性的一些结构设计，所以我就是只改了心情，没有改功能。
0: 所以这个
1: 这是走过的一些弯路，大家可以讲一讲您的改装弯路、改装心得。
0: 对对对，然后厂家一听，你们喜欢包围是吧？来，以后咱们的车全系标配包围。
1: 对，说实话，你普通的包围跟

0: 这肯定是要杜绝的，而是在一个标准和边界清晰的范畴内，怎么能更好的让大家释放个性的同时保证安全，这个是会厘清的。
1: 嗯，所以就是跟有时候碰上杠精似的，就是你说开放了，他就给你往另外的一个方面去走一个极端，那也不行。
0: 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哎谁家的这个MPV 上面就是没有这个带 IP 的一些玩偶贴纸的话呢，可能小朋友们就都会说了啊，觉得他的车特别平平无奇且无聊。所以就是可能现在对于某一些人群吧，就他们的这个喜好就是真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然后关于而且小朋友也是，他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周六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啊，我们是请到了一个八九岁的小朋友，然后去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个15后的眼中，就是买车还是不是咱们当年说的，就是说咱们当年一想到改装什么，哟，那我给他改成8缸的，然后那我给他改成什么什么的啊，什么什么避震的，然后就是现在可能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他们就真的对这些好像还不是很在意了哈。
1: 对，另外有一些越野爱好者啊，在对改装，比如说前面的这个绞盘安装位啊、行李架的载荷啊、包括副油箱安装接口啊、还有这个涉水喉的安装啊等等，他们是有需求的，所以有一些厂商会在原厂出厂就设置好你后期改动的一些原装位，我给你留好了，你要改，哎，你从这直接铆接一个架子，铆接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小背包，然后前面来进行拓展就可以了，就是我直接为了你的后期改装直接给你留好位置，方便你玩，而不让咱去拆换件再去重新钻孔啊等等，这样的话更方便一些了，这其实也算是厂家的一个贴心设计吧，在设计之初就为这群人群来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六零说，改装是个很专业的事儿，必须严格把控，引导改装等项目的一个推进，完全可以先由厂家或合作的关系来进行。
0: 就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就比如说现在改装的一个我们说合作也好，或者说改装一个放开也好，都是去跟厂家进行一些所谓的这个观改方面的合作吧，张叔怎么看？
2: 对，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路径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行业协会包括这种政策的制定，真正的落地一定要由企业来推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括目前尝试的路径，就企业不再是行业的这个遵守者，而成为这个行业改装的标准跟共同的制定的引领者和这种大家共同制定者，然后共同扛起这种责任的边界等等，这点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如果改装的这个政策一定得请这种头部企业大家一起来商量，哎，在这个观改的这个中出现哪些问题，大家怎么制定，然后这个标准怎么能建立，然后再下沉到我们各个，哪怕我们的这种各个的这种改装厂、改装机构等等，这个是一个下沉式的这么一个阶梯性的这种改装路径。现在这个新的政策当中就是这么鼓励和呼吁的，而且相关的这种企业它可以联合高校、联合机构、联合检测单位，因为它自己也很成熟的这种产业链了，包括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改装零部件很容易出问题，对吧？我们所以改装的零部件也要标准化，也要符合这种出厂的这种相关，因为我们还要核验嘛等等一些内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向，首先有这种头部的做这种相关适配，可能越野车可能场景更适配哈，这些企业来联合去做，
1: 对，
2: 目前已经在做了。
1: 对，因为在玩乐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越野车去各种攀爬啊，各种什么岩石路段啊、X 交叉轴啊，还是赛车去下赛道，它都是比较极端的一个运动场景。一是速度比较快，二是呢，可能越野车的这个路况比较严苛，比较危险一些。万一您的这个绞盘拉着拉着断了，或前面的拖车钩，之前有厂商设计的拖车钩角度不合适，一拉把整个保险杠底下就撕裂了。就这种事情之前出现过，还有朋友，我身边的朋友改装完刹车之后呢，那个油管没有拧紧，在跑了几圈之后油管爆掉之后没有刹车了，整个一台200多万的车在这个天津唯一转起来之后呢，还好人没事儿，就直接一个钟摆屁股碰撞到旁边那个护栏上，人没事儿，但是车废了，这都是不合格改装引发的一些事故。
0: 对，你像这个 H2026 也说这个改装啊必须要合规合法。对，但是现在其实咱们讲到这个2.0版本，我们也就是在讨论哈，就是这个规和法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规和法我到底要限制哪些，我去放开哪些，

可能不正当的一些改装，就是可能轻则只是招人讨厌啊，但是重则呢，就真的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的隐患。就是这个规和

0: 些数据支撑，改装后市场是一个撑起百亿消费的一个市场，谁都想赚这百亿，想把这部分这个市场盘活起来，但它又是一个所有行业遮遮掩掩的一个灰色地带，偷偷改，遮遮掩掩。遇见警察之后呢，可能排气阀门就关了，什么进了三环我的车就怎么怎么样了，或我车改完之后呢就不能进五环了，永远是一个灰色地带。什么样什么情况下能够让他从灰色地带走向阳光下，咱们大大方方的按照规矩把车改了，钱也花了，经济也触动了，然后同时我玩的也爽了，这其实是需要规范。
1: 对，因为那会儿我们去这个房车展去直播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小动心在哪儿啊，我现在发现就是房车市场其实现在的规范已经还挺完备的了，就比如说我这有个床，我要如何固定在车里面，以及我在行驶过程当中几个人几个座几条安全带，以及里面它会有什么厨房啊锅碗瓢盆，就它都会有一种就是房车车规级的就是这个装载能力的一些东西，就是他。

0: 后市场这么规范了，那其实咱们的车辆改装也不是说没有可操作的空间的，
1: 嗯，
0: 对不对？就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改完了车之后，这车就不像样了，就这车就再也不能开了。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而很多东西，只要是它把这个规范做起来，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可玩性的、可玩的空间的。
2: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是不是？
2: 形成一个闭环。
0: 对，尤其是就大家对于一些比如说改装的一些小件儿的一些喜爱啊，就包括之前我们说这个轮毂，只要你不改变尺寸，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其实说白了就是其实也就是可以让您改个品牌呀，哪怕改个花纹啊，然后您改点什么胎呀。

0: 车行缓慢。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

0: 选什么鞋呢？选布鞋，选运动鞋，一旦湿了啊，就是你的脚会非常非常难受。但普通的凉鞋呢，它可能又不防滑啊，而且在有一些这个石子路段呢，可能还磕坏你的脚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这种专业的，非常适合大家上班、逛街、爬山、玩水，还有平常约会都可以的很时尚的这个鞋，就是亚瑟士的素吸鞋。大家想知道长什么样呢？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在私信当中呢回复关键词鞋，因为今天呢咱们是上了八款颜色，而且从36号到44号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啊，就是可以做个情侣款啊，就是一家都可以穿的那种。然后呢，在您夏天尤其是出去玩水的时候，一定要穿一双专业的鞋。这为什么要穿专业的鞋？我觉得这大齐可以给解释一下啊，因为大齐这个户外的运动会比较多一些，
1: 假装户外，对，就因为素吸鞋的底下加了一些防滑的橡胶块，在你这样擦

0: 就颜色也很多，然后有适合户外的呀，或者你平常上班，因为现在我们雨水今天非常多，就前两天出门的时候，你知道我家门口那条路就特别容易积水，我穿了一双运动鞋，然后到台里的时候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啊，就因为鞋一直非常湿，所以呢，其实大家现在在雨水多的夏季非常适合一双速吸鞋，关键词就是鞋。
1: 鞋到北京交通广播，平常官网700多吧，两双就得1000。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

0: 不能改。
1: 嗯，
0: 就是如果真这么简单的话呢，那我们就放开给大家了。因为动力改完之后呢，你的刹车也变了。
1: 哦，
0: 不是说你8000块钱改一个动力就得到了人家花了多几万块钱的这个享受。
1: 对，
0: 同时比如说你的整个的 ABS 标定啊、刹车呀、底盘件啊，好多强化的一些东西都是牵一发动全身都要改。
1: 嗯，
0: 它除非你就把它都改了，但改完之后呢，哎，可能比我们 S 版本的卖的还要贵。
1: 对，而且就不光这些，我们平常在这个汽车江湖当中其实也收到过那种案例，就是可能改了一个很小的部件，但它动了电路。动了电路之后呢，你就发现整个车就打引号疯了，就是所有的这个电器零部件都是时好时坏，都不太正常了，然后可能会什么闪退闪进，然后各种跳出跳进的，就是会发现可能你觉得改了一个很小的件，甚至这个件跟车本身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它跟电路是相关的，所以后续呢就不保证它好不好用了，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电路的改动导致你整车打引号就疯了。就这种我们其实在汽车江湖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哈，所以这个改装还真不是说大家想象当中的，我喜欢个什么东西我就加装，我喜欢这个小表我就加装在车里面，我搭根电线我就直接就可以使用的这种，其实它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有人甚至改这个行车记录仪啊之类的，就是都
0: 改个行车记录仪破线接不好线都有问题，
1: 弄得整车崩溃了啊。对，所以咱们下半段呢还是会请张硕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张硕刚才其实也说了，说现在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改装，其实它会有一些可能对于我们说预判，就将来在哪些领域可能会放开，哪些领域可能会更严谨一些啊？我不知道张硕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2: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梳理的这个若干政策的这个几个方面哈，大家其实我们还是大家问到底是哪几个方面，大家记得就是三个方面，管理政策、标准体系和供给能力，其实非常清晰了。标准管理就是我们以后怎么边界是在哪儿，哪样是合规不合规的，合法不合法的，会更加的明确。那标准体系就是改装车，像刚才齐哥说的，可能那种比如说加大尺寸那就是不行的，标准体系的建立是非常明确的。还有就是供给能力，其实这也是大家就跟我们说的很重要的相关零部件怎么的标准化，所以它就是我们认为这个 2.0 版本是涵盖了方方面面，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谱了，然后形成了一个闭环，从你买车政策啊、用车的标准以及后边的后市场的维修等等，把这个边界都清晰的梳理出来了。
0: 但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是不是把一些

0: 朋友和我们的这种车主，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啊，
0: 大家包括试点，那我们看到这著名的原来可能很小圈层大家了解到的，可能越来越好玩啊，比较有意思的，其实我们这个周期几年若干年，然后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像国外哈，这种汽车涂装上很多关于改装都配这种出游，并不是房车啊等等一些固体，它其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就说汽车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的家嘛，所以汽车改装也是对我们家个性化的一个设置，我们希望它能更好的那个下沉，然后更好的就是有我们自己的表达。
1: 没错，而且这表达呢需要一个土壤。今年有个好消息，就是比如说亦庄，去年我们看到亦庄城市街道赛已经成功举办第一届了，据说今年还会在第二届继续举办，连续要好几年。你粗略算了一下，你只要去看一场 F1， 每年我都去上海看 F1，至少消费10000块。你3天的门票加上酒店住宿飞机各种，少则几千块，多则1-2万。包括好多人可能买那个 VIP 包房的票啊等等更贵。所以这个你就按人场次你算算吧，这多大的一个经济规模。
0: 那我们还挺期待北京将来有这种赛事文化。
1: 对，我觉得是要有的。
0: 就是之前我们也看到像新加坡作为一个 F1 的这个首个应该是城市内的赛道的这种，它整个这个城市就沉浸在这种汽车文化之中哈。我们也期待北京将来可以有这种通过这种朝阳区的改装这种试点，然后有一些好玩的汽车在安全合规的范畴下，有一些很个性然后很这个好玩的，不知道北京会有没有一些京味地道特点的这种汽车改装文化出现哈。
1: 一摁喇叭京腔出来了。现在不是有些特斯拉一摁解锁跟关车键它是呱一声。
0: 对，这个很有意思。是的。
2: 点点滴滴也说现在哎呀就是想要这个套餐哈，就是说以后就是大家改装厂都出几个套餐，然后呢还有售后。哎，我觉得他这个点提的非常非常重要，他要有售后，然后出问题呢是这个改装厂负责。就像咱们之前接触那个案例，是某一个大厂不是给那个做。

0: 提出挺大的考验跟挑战的。
1: 我希望他们也真正的玩车，就是政策制定者、嗯、要不然你自己玩车，要不然你跟玩车的人混到一起，然后跟市场走得近、嗯、去制定真的是切实有效的方案。
0: 对，然后既能让我们的汽车文化有所发展，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改装规范起来哈，不至于产生一些安全方面的事故啊。
1: 嗯，好，再次感谢张硕老师参与到我们本节讨论，谢谢。
2: 谢谢。
1: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关注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北向南，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

0: 线路啊，选择非常多啊。
1: 嗯，包括老少皆宜，在这一趟这个今天的合集里面全都有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或者您直接打电话报名啊，400-675-7577，
2: 400-675-7577，是不是赵岩给大家把这几条线路特色再给明确的说一下？
0: 好的，然后呢，首先的话，我比较推荐的线路啊，就是。

0: 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或者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这是八天的画里寻医啊，8月15号我跟大伙一块去，还有八天的伊犁南疆独库的，整个是走这个独库公路，
1: 对。
0: 全程是吧，
1: 对，这一条线路啊，我觉得也是想跟大家特别的就是推荐一下，因为如果您喜欢去南疆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一条线路，它是加上伊犁，伊犁的话呢正好这个季节是它一个非常漂亮最美的一个季节，那么呢再加上南疆那边独特的有一些人文的一些个景观，咱们可以选择这条线路，这条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事故路段啊，北三环的东向西和平西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东向西宝福四桥左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南向北广渠门桥去往通惠河北路出口左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南侧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小心。北三环东向西和平西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就是刚刚说的是东二环的南向北广渠门去往通惠河北路出口左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南侧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北四环的东向西宝福四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再次提示大家。另外是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主要时段是晚上的4点到晚上的8点。

0: 这个
1: 八天的，
0: 对，八天的行程，
2: 嗯，就是家庭的这种节奏。
1: 就小孩不觉得闷的，因为你看山看景，可能对小朋友来说看一会儿就得了，
2: 还不如自己动手。
1: 对对，
0: 可能给小朋友留下更深的纪念的意义。
1: 一个家庭吧，
2: 对
1: 吧，
2: 互动体验嘛。
1: 是是是，嗯，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
2: 旅游，
1: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
2: 400-675-7577，
1: 400-675-7577。我们这今天哪顾得上视频直播了？
2: 啊、
1: 没顾不上了。这新疆这个还有一条线路没说呢，就是小强给大家出了大力气了。

0: 会买
1: 淘换，
0: 对，淘换好东西、啊，
1: 淘换东西，
0: 400675，
1: 七五七七，400675，
0: 七五七七。赵岩整体的说的差不多了，是吧？
2: 嗯，对，咱们基本上这个新疆的一些个线路都给大家介绍了。嗯，当然您也可以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这边啊，您回复旅游啊，您一定要记住是旅游不是旅行。然后呢，它就会蹦出来两张这个图片、啊、
0: 海报，
2: 包括
0: 对，
2: 然后包括我们的电话，您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然后有一张海报上面啊，有我们新疆各条线路啊，其实包括可能还有一条。

0: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可能要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8月15号。
1: 是的，然后跟咱们王一老师一起出行的这条线路叫画里寻医，咱们是双飞八日游的一条线路啊。
0: 嗯，对，这个不管这个出发的日期，比如我跟我一块去这一天，每个人现在就是含金。

0: 这个2+1的旅游大巴，咱们坐起来非常的舒适，咱们一排是三个座椅啊，非常的宽敞，而且上面也有一些 USB 的接口啊，方便大家在车上来充电啊，为您的手机续航。
1: 这是不管哪一趟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
2: 标配了已经成了。
3: 对，
1: 是。然后整个这个8月15号就话里寻一吧，刚才说到的这个，其中8月15号我带队的这个伊犁小环线这一趟行程，双飞是从，比如咱从北京成团，
0: 对，
1: 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
0: 对
1: 吧，我这一天啊是从北京成团，
0: 是的，
1: 其实其他的大家从祖国各地呼朋唤友也行，
0: 也没问题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咱们北京的这边朋友，他的朋友正好是在其他的城市，也是可以跟您一起参加这个团的。
2: 是的，因为落地就在乌鲁木齐集合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样方便大家来安排。
2: 是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您就可以看到有一张有王一的海报，这里面就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话里寻一双飞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伊犁小环线深度游的一个情况啊。您别忘了摁住了这个海报添加客服啊，这个添加客服很重要，比如说您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啊，然后这个行程的安排啊，您都可以找客服来。
0: 对，包括如果您对我们那个2400块钱的那条线路感兴趣的，您也可以添加客服问一下您这个大交通的有一个补贴怎么领取，还有没有名额。对，这个都需要添加我们的客服来领取的。
2: 来吧，来继续说这个话里寻一的，从出发就是
1: 说着说把我扔出去了，我听着
2: 没扔。八月十五号，王一和大家一起啊，不能扔。
1: 不是4006757577，
2: 4006757577，
1: 因为该放广告了，我觉得先别展开说了。这一趟我先给大家说一趟去。

0: 们真的会旅行哦。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呢还不少啊，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东单王府井周边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东四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的方向，金鱼胡同东单三条西向东，还有呢崇文门内大街台机场大街正义路南向北，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东部环路是这样的，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便门桥到长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0: 北欧那种童话森林的感觉，
1: 明白、
0: 啊、所以那儿我太好藏了，
1: 指环王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什么纳尼亚传奇啊、指环王，就是那种感觉，
1: 秘境，
0: 是是是、
1: 哦、
0: 我也别藏，我怕出不来，那个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所以这一趟去到纳拉提空中草原，而且在那儿安排的、嗯、这下午茶不用单交钱吧，
1: 不用的，然后咱们都是属于这个一价全含零自费的啊，然后包括给大家一些特色体验，我觉得就是大家正好到那个地方，欣赏欣赏美景，
0: 拍拍照，放那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这还没出发呢，都已经想好视频配什么音乐了。
0: 不是不是视频，我在那儿，我在喝下午茶，视频不重要，重要是咱们大伙儿的体验。在那儿的时候就放上这音乐，我给安排上这音乐，带着小音箱去。
1: 哎呀，
0: 我有一个小音箱，特别小。
1: 哦、
0: 能洗澡时候听，
1: 但小到多什么程度？一个手，
0: 就像一个酒盅，酒盅那么大，
1: 那么小啊？
0: 对对对，
1: 哦，
0: 而且放在浴室听也没问题。
2: 你看看，这
1: 那这个下午茶的话，可真是
0: 有调调了，你知道吗？
1: 是啊、
0: 你看你没听说我那音乐吗？我最近老在视频上刷到。
2: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王一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旅行搭子，
1: 是，
0: 就是让自己舒坦。我妈说了，老给自己安排特别舒服。
2: 对，而且他还能让大家也都舒坦，
0: 都舒服，
2: 他老请客，你知道吗？
0: 你这说我必须得。我这人就是这样一个，你有想吃想喝，自己多没劲啊，大伙儿一块儿连吃带喝带玩多好
2: 啊，手抓饭。
0: 您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1: 哎、
0: 不用请手请肉都加肉啊，咱每桌都每人、
2: 烤肉串、
1: 那大家一定啊记好这个时间，咱们是8月15号啊，是跟咱们王一老师的一起同行的这个团期啊，他的线路是话里寻意，因为咱们8月15号还有其他的线路啊，您要是记不住线路的名字啊，您直接跟我们的客服
0: 说我名字，
1: 说我要跟王一老师一个团期出行，他们就知道了。
0: 说我名字好记。
2: 前两天还有听众在这个平台上问说，最近有没有主持人带的团？这不来了吗？啊，您赶快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添加客服或者直接打电话说我要跟王一一起出去。
0: 其实我想7月15号就去，奈何领导没同意。
2: 是我也不同意，忒紧张了是吧？
0: 这你看领导没同意嘛？这不是领导刚才都发话了。这个纳拉提空中草原，然后库尔德宁，这是一个。难得的这么一个景象、啊、
1: 对，因为其实真的是咱们在纳拉提那一边啊停留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而且呢一些丰富的体验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不仅仅那个下午茶给大家安排了，还有晚上的篝火晚会啊，然后像一些青旅拍啊都有，我觉得就是把节奏慢下来，咱们好好的去欣赏美景啊、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啊。
0: 对，赛里木湖、六星街、吐鲁番、葡萄沟加坎儿井、天山天使，那坎儿井里边巨凉快，
1: 对，非常的
0: 太凉快了，必须得穿上夹袄，
2: 然后那个

0: 真是多呼吸呼吸空气，
1: 挺好的。那在草原上有个青旅拍是什么概念
0: 啊？青旅拍也是有咱们摄影师为咱们去拍照片，对。然后如果您不会取景的话，或者是您不会摆拍的话，都可以找我们的领队来这个帮协助您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领队还有导游双导服务的。
1: 对，YQY 就是您回复旅游，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星凯您要8月15号的行程呢，您就回复旅游。然后按住了海报跟工作人员要就行了。
2: 对，
1: 板桥直接发给您不了。
2: 是的，
1: 是的，我们这公众号发不了。
2: 我们这块只能回文字啊，不能回那个
1: 图文不成啊啊！您回复旅游或者打电话400-675-7577
2: 400-675-7577，
1: 肯定要请大家吃吃喝喝的。啊，肯定要请大家吃吃喝喝的，因为我觉得在那儿，他那个肉太香了，你知道吗？你要不稍微佐餐配一点什么吧，你就辜负了这个美好。
2: 就是去那儿就绝对饿不着，就顿顿都是吃撑了那种。
0: 新疆的美食真的还是很多很多啊，
2: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那边口味的话，应该也蛮适合咱们北京听众的。
1: 我这回要不然长点这个记性，到机场就先买一箱，然后葡萄酒，然后带着跟大家一块喝。要不然他有的餐厅人家没有。
2: 对对对。

0: 啊，不是摁住了海报啊，他就说跟汪一一起去，8月15号啊，跟大家一起出行，
1: 400-675
0: 七五七七。400-675
1: 7577，这也是最快的报名咨询电话。当然你也可以这电话说我不跟王一块去，我去新疆别的线路，
2: 没问题，
1: 甚至是去别祖国别的地方
2: 也可以。我们那边有，对，西藏啊，甘青啊，然后包括云南那边都
1: 有、
2: 啊、
1: 都有、
2: 对，您只要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400-675-7577。
1: 那咱们还是广告路况之后再继续。
3: 039会旅行，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路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京藏高速出京北沙滩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安贞桥东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在西二环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

0: 他骑车过来跟大家打招呼，然后不跟我说话，我说你怎么不跟？这你一看就是我们这儿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不是这儿。
1: 王一尤其是在新疆就会长，就觉得长得特别像
2: 是
1: 当地朋友。
2: 是是是，
1: 嗯，
0: 对，然后就跟我说本地的话，我真

0: 啊，都是当地的司机，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哦、小车咱们就暂时不能坐一块了啊，各位朋友，我也不能走走下车，走走下车。
0: 它只是那个独库公路那一小段来走，
1: 哦、
0: 因为咱们大巴车的话走那边的话
1: 不方便，
0: 对，不方便，
1: 也是不安全啊，为大家安全。而且这一趟还安排了帆船，帆船要不要单加钱？不要吧？
0: 不需要，都是咱们赠送在行程当中的啊。
1: 对，400-675-7577，你这一趟就是如果你去的话，你最想去的是哪儿？完全
2: 就是那六星街。
1: 哦，
2: 嗯，还有
1: 歌里边是吧？
2: 对，还有就是那拉提和赛里木湖，我完全没去过，
0: 哦、
2: 所以这个我觉得
1: 啊，这俩你都没去过，
2: 我都没去过。
1: 你去过天山天池啊？
2: 这里头对，只有天山天池和乌鲁木齐去过。
0: 那之前应该是去的喀纳斯那一段吧？
2: 对，去的是喀纳斯。
0: 对，喀纳斯跟这个咱们伊犁这边的是两条线路，
2: 对，
1: 两头是吧？
2: 对，更北。
0: 对，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去到伊犁这边，它的景色是
1: 最
0: 漂亮的。
2: 对，八九月份的时候，您再奔喀纳斯去感受那个阿勒泰地区。
0: 是的，嗯，
1: 对，上回喀纳斯。这个我是九月中旬去的，
2: 非常美，
1: 特别合适，
2: 对不对，
1: 特别好啊。
0: 那么这个季节就适合来伊犁，
1: 来伊犁
0: 非常的美啊。然后像咱们在草原上看的话，如果有的地方您往远处看的话，那个雪山的上面可能还没都化，然后所以说它这景色就是有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哇，
1: 哦、
0: 还有那种
1: 花朵溪流，
0: 哎，还有那种点点的野花啊，
2: 还有打扮的美美的您啊，
1: 晴天旭四。

0: 朋友们，
1: 期待着大伙儿和我一块儿
0: 完美之行。
1: 对对对，我是王一，
0: 预祝王一老师这一次
1: 谢谢谢谢，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
0: 回见。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2:0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景山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像景山前街的西向东方向、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景山东街北段南向北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段北向南，还有天安门内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几个事故路段，在北五环的奥林东桥东向西，还有东四环的朝阳公

0: 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0: 味道同样。而且古树就有一点，我尝了一个他们这个就是用1400年这个树叶来炮制的这个普洱，
1: 哦，
0: 叫千岁红。
1: 哦，
0: 这什么叫千岁红？因为这树龄是一。

0: 说那三宝，有吗？
1: 有，因为这个小暑呢，也是我们这个暑期啊，这个叫夏满芒夏暑相连。一般的这个小暑的节气呢，跟我们的农历的六月啊，基本上就挨得很近了。六月呢，又叫荷月。就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么所以呢，就有六月六之说。六月六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防暑降温。那么因为小暑在前，暑气刚来，所以今天是七月七号，应该是上午的9:40多吧，反正就是10点钟，正式迎接到了我们小暑的到来了。那么一般的呢，都是在六月初我们叫小暑，六月中叫大暑。今年告大家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啊，暑期长啊，不是放暑假长，是暑期长，因为我们一伏是30天，所以我们当这个第三伏的30天的时候没有达到我们立秋的时候，就要多加10天，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双中伏。所以今年很幸运的是，我们暑期长啊，40天，双中伏，暑期要比我们平常的暑期要长10天，所以这是小暑的意思，就是热。

豆呢，大家都知道，绿豆呢主要的作用不在于绿豆仁儿，绿豆仁儿里边就是优质的淀粉，绿豆皮儿的豆衣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古人认为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认为夏天特别燥热，尤其是中伏啊，我们这个最热的时候。

0: 羊肉、川渝火锅，妈，或者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出一身汗，哎呀，就通透了，就觉得所有汗毛孔都打开了，哎，这湿气呼呼的就都吹出去了。
1: 是，
0: 哎，
1: 反正老家都会这么讲，
2: 哎，
1: 说别老贪凉。啊，尤其到夏天，得喝点热的，吃点热的。
0: 对，得吃锅条。
1: 哎，有道理。
2: 有，在咱们山东的鲁西南啊，包括临沂啊，这个枣庄这一带啊，它因为枣庄离徐州都很近了，临沂嘛都比较连着比较近。他们当地呢，在这个暑伏期间就吃伏羊的说法，就是用生姜啊与我们的新鲜的羊肉炖制在一起，然后坐在那儿。热乎乎吃，那么到了我们南方呢，也有吃这个伏鸡伏鸭之说，比如用姜母。
1: 嗯，
2: 什么叫姜母呢？就是我们有一颗姜，姜呢是不是种籽的？是一颗姜块，给它放在这底下种，种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个姜块的周边会长上很多很多的姜。那么很多很多的姜呢，包围着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这块姜，这块就叫姜母。旁边的呢就叫紫姜，然后在这个暑伏的三伏天的时候，就有这个晒伏姜之说，把这个姜母拿出来，南方啊，然后要。

什么三福什么，后来人就解释说，实际上啊，它不光是押韵和顺口，它实际上是在这些食材里头添加的那些东西，对你在伏天的饮食啊消暑拿来有一定的帮助。你比如说饺子馅儿啊，你可以选择什么样，比如类似于韭菜呀、鸡蛋。

0: 新面下来了，我们要尝新。南方的早稻也下来了，人家南方一定要吃这个新鲜的米饭类的一些食品，所以这都南北方的这个农作物种植有差异，但是南北方的口味啊，都是什么刚下来我们就最好吃这鲜儿，口感是最好的食
1: 品。对，所以您看这个什么头伏、二伏、三伏吃什么，吃的都是相对好的。
2: 嗯，
1: 放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哎，这算什么好的？搁过去这都算好的。
2: 对，当然，
1: 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吃好的，跟春节有一定的道理。
2: 嗯
1: 啊，春节可能是为了取明年。
2: 嗯。

0: 吃完了，哎，那我吃，就是这意思。所以到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河南那边的农村，一到新麦下来之后，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真就是家里边的善于烹饪的那些，尤其大娘为主，就开始蒸馒头，包括花馍，为什么时候有啊？一方面是到春节临根的过年的时候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时候会蒸一点花馍，
1: 对，
0: 花馍是。

0: 锅烩菜，
1: 哇，
0: 就趁着那猪肉那点味儿，
2: 借着味儿，
0: 拿粉条，拿豆腐，有时候豆腐我们还得冻一冻，那都是后来了，
1: 嗯，
0: 原来应该都没有豆腐，大白菜，大白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哪时候留下来的，我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有大白菜呢？后来说有，啊，真有，所以呢弄了大白菜，就这几样，不用多，
2: 还有豇豆。这时候豇豆正下，
0: 哦，豇，对对对，豇豆，豇豆，有的看那个什么，有的比如说我们家那边的那个村儿，就他就不种这个，所以就没有种豇豆的村儿，就是我们家地里种什么，就把这些放在一块儿一烩，主要是拿肉提味儿，提完了之后，一人三四个大馒头，吃起来跟玩儿似的，因为那馒头倍儿暄软，你把它一捏，也就一个小球。所以吃起来不占肚子，而且拿那个馒头蘸那大锅。

0: 也有朋友在问啊，说我那丝瓜烧完了之后怎么黑乎乎的呀？啊，一会儿让江波老师给您支两招。还有朋友在问江波老师，那绿豆汤啊，煮到什么程度是解毒的？又煮到什么程度是去暑的呢？好像还有不一样，是吧？
1: 对，时间问题。
0: 那一会儿广告时段过后，
1: 好，
0: 第二节您跟我们说说呗啊。今天聊一聊小暑，聊一聊这个暑天伏天马上就要来了，越来越热了，您有什么解暑的方式吧啊，吃点啥补补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趁着广告时段咱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
2: 导航乌兰察布，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

0: 我是李世明啊，来自首都大学附属北京同仁院医学士官中心。血糖的这个长期的增高会导致眼底的这个血管产生病变啊，它有时候刚开始可能会产生这种毛细这个新生血管，或者是一些甚至到了中晚期之后可能会出血，会出现增殖。所以说如果眼底突然间出现这种出血啊，眼前一片红，那这可能就是糖尿病视网膜面的就玻璃体积血。那如果到了中晚期出现了视网膜的增殖牵拉啊，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视网膜脱落，到那个时候啊，它即使通过手术，这个治疗效果呢也都不是很好。它有的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视物有点变形了，或者视物遮挡了，这个时候视力就是说有可能会很差啊，有的可能会0.3啊，0.3或者0.1以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只要每年1到2年能查一张这个眼底照相啊，都会早期发现这些糖尿病是我们院的非常早期的病变，不至于到中晚期。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1: 这是我们北京的民俗专家，也是国家级营养师，我们的江波老师。欢迎江波老师。
2: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江波。
0: 我们上半时段呢，让江波老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伏天入伏，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吃？我们是怎么补，怎么去湿，南北方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等等吧，简单的说了一说。好多的听众朋友也问了一些问题，说我吃这些行不行啊，我这个这么做对不对呀。当然了，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现在赶紧问。包括您说我制作的方式这不对呀，汤色也不对呀，我是不是在哪个步骤上错了，都可以抓紧时间来问我们的江波老师啊。我们的联系再重新说一下，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您呢发信息呀、发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跟您互动。另外呢，视频直播呢，您只要打开您手机里的微信，在微信里找到视频号，输入就是这个 WEI，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哎，有人已经开始给我们晒自己的菜肴了。
0: 嗯，
1: 啊，有刚做好的，
0: 可以，
1: 也有刚吃完的、
0: 哎、
1: 啊。班晨鑫就说了，哎，看看我这个鸡汤丝瓜荷包蛋，
0: 哎呦 呦
1: 啊，丝瓜都吃完了，就剩下荷包蛋了。
0: 哎。嗯，因为南方好像跟咱们不太一样，咱们说、啊、吃个饺子什么的，南方转换了一下，人说我不吃饺子，我吃馄饨，其实都异曲同工，
1: 对，
0: 也是这个意思啊。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2169说了，我吃东西一般，我就得多睡觉，我补觉，养好心脏是大事儿。哎，还真是，还真是。来吧，咱们说说这个问题吧。我们的听众唐友说了，说这个绿豆汤啊，煮到什么程度它是解毒，煮到什么程度是去暑呢？啊，它有不一样的地儿吗？
2: 我们这个中医呢，把这个主治我们的一些这个本草类的物质啊，它分不同的阶段，他就认为呢，15到20分钟是清热解表的。那么比如中性的

就是20分钟到25分钟，将近30分钟。哎，这就是我们就是不既不解表，也不完全滋补，它是属于中间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呢，就是30分钟以上的，往往使用的这些呢，都是这种根茎类的，口味偏甜的，叫滋补类药物。所以就是清热的，

0: 那就是20到25分钟左右，然后有滋补性的就是30分钟，所以要清热这个解表的，我建议您这个我们的绿豆汤啊，把这个绿豆提前泡好了，放在开水当中煮上它10分钟，搁一暖水瓶里头，
1: 哦，
0: 你给它焖上，这一焖，让它里边的那个豆衣的有效物质就很容易溶解在汤中，所以就叫清热解毒。这个效果就比较好。那我们正常的一般的绿豆汤基本上也多熬个20分钟左右以上它就开花了。
1: 嗯，
0: 那么就是它就有清热呀解表啊这个作用比较强。那您说了我们家这个就是绿豆汤都得熬成那个偏红色的30分钟以上其实都没问题。啊，它也有清热解表的作用。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解表的作用可能少一些。您服用的量得大一点。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您说有没有说特别具体的？就是您要想效果好的，我建议您就刚才我说的，煮10分钟开花就焖，那个清热解毒的效果就比较好。剩下的其实就是量大量小的问题了。
1: 哎，喝绿豆汤啊，我就爱喝撇上边的。
0: 哦，
2: 嘿，
1: 这个
2: 我以为爱喝加糖的，
1: 加糖最好呀。
2: 嘿，
1: 不是说一开始就得加点冰糖，得有点淡淡的甜味嘛，
2: 对
1: 是吧？
2: 对。对
1: 这个和其他的汤不一样，其他汤不还有什么口诀，
0: 嗯，
1: 慢慢沉底儿，慢慢提，什么慢慢拉什么的，底下那料都全上来了。喝米粥也好，绿豆粥也好，绿豆汤也好，就只捞上边的，只撇上面那汤，
0: 嗯，
1: 喝起来倍儿清爽。哎，无意间有

0: 它这里边的淀粉它就会变成那个变性淀粉，也叫抗性淀粉。这抗性淀粉就相对来说消化吸收率低一些。
1: 是，
0: 如果您要觉得这功效再好点啊，来块陈皮，陈皮绿豆汤，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不是喝起来还陈皮有点小香味儿、小苦涩味儿，
2: 真是。那个江波老师一说这，您看文正他就说了，他说江浙那边的朋友做的大杯的绿豆汤里头好像还爱搁几个杨梅，喝起来凉凉的，带那么一点酸甜口味儿。文正觉得诶，这有点胳膊令样，有挺有意思的啊，算是南方版的防暑降温必备饮品。
0: 这个南方我们这个防暑降温呢

0: 人家南方也吃凉粉，但是人家使用的这个凉粉的出这种胶质的，它不完全是淀粉，是果胶，叫凉粉草。
1: 嗯，
0: 所以你要到南方，比如像什么所谓的什么龟苓膏，或者是凉粉草一类的黑凉粉，
1: 嗯，
0: 白凉粉，或者是您用一些我们植物性的这个绿颜色做的我们这个绿凉粉，
1: 嗯，
0: 实际上它既有果胶，又有部分的淀粉。啊，口感还非常好，人家南方这个是南方非常好的这个消暑降温的食品，而且南方呢，除了这南方人家喝绿豆汤，我觉得人家那边物产比咱们丰富，人家那个绿豆汤没那么普遍啊，比如芦根，
1: 嗯，
0: 薏仁水，啊，还有这个青的这个叫甘蔗，这甘蔗淡竹叶水，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搁一些像什么玉竹啊一类的啊，包括人广东的这个，尤其是岭南地区的凉茶还特别多啊。但是有一点啊，人家都不是那个搁大冰箱里头冰镇出来的啊，
1: 哎，
0: 是那个常温的，哎，喝起来那个口感啊，别有风味儿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看北方朋友们能不能接受了。您说我接受不了，我给您出一个招啊，弄点这个炒薏仁儿。刚才不是咱北方都有大冬瓜吗？把那个冬瓜皮和冬瓜籽儿您留着，然后跟这个薏仁儿配在一起，周边您身边有马蹄啊，有莲子啊，有什么的，您都可以搁一点啊这类的。您说什么都没有，我再给您出一个招，那个西瓜皮叫翠衣，您把那个西瓜皮外边那个蜡纸的绿色去掉，就剩下那翠衣，跟那冬瓜不要去那个蜡纸皮，那蜡纸皮最好，你就一块煮。哎，这个叫冬瓜薏仁水啊，这又清凉又不上火，那籽儿里边还有部分的油脂，熬出这汤还特别好看
1: 哦。
0: 关键化湿，
1: 哦，哎呀，真好，
0: 别浪费，就买一冬瓜，咱们就物尽其用呗。
1: 您看，有的朋友老说现在出去买饮料啊，都看配料表，
2: 嗯，
1: 你再怎么看吧，它里边可能也有那么一两样是您不想要的，
0: 对
1: 吧？比如说今儿给那个江波老师带了一瓶。应该是金银花吧，
0: 金银花
1: 啊，还是人家同仁堂出的
0: 柑橘的

0: 这么一个食材，所以不建议您那个熬时间太长，它会酸败，就是会酸了。
1: 真是，
2: 反正这家里边就得有个勤快人儿，但凡要是懒得呀，都不想动啊，当然人家也苦下，苦什么呢？就是不爱动。就躺平了，这是最舒服的。
1: 你就直接说是得有一张罗的呗，得有一伺候的呗，
2: 反正得有一个对生活要求比较高的。
1: 你看，你这就叫情绪价值，
2: 啥也没有啊。
1: 霍霍问

0: 应该是蒜蓉的吧，反正红红火火一大盘，
1: 哎，
0: 真特别好啊。另外这位，哎呀，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大爷，人说了，我们家院子里自己种的黄瓜和苦瓜，我点开照片一看，嘿，满藤满架，那接的啊，特别好。说我自己再炸一锅牛肉炸酱，再来一点过水的面条，这夏天这不就起火了吗？真是，
1: 您这锅酱太有水准了，
0: 是吧？高级哈，
1: 太有水准了。哎呀，这可以可以可以，馋了啊！就是您这酱真的馋了。喝这一大锅，能吃一夏天了，估计。
0: 对，你应该再问问大爷，您家院子里这个物产那个够再多分点的吗？
1: 我觉得是够的，
0: 是吧？
1: 您看这么一看就是刚这炒出来的酱，
0: 是吧？
1: 熬出来的酱，
0: 哎，
1: 是吧？您是住南面吗？
0: 哎
1: 啊，说不定咱还挺近的啊。也有朋友说了，南方天气湿热，五指毛桃啊，黑豆啊，排骨汤啊，
0: 对，
1: 这些也是他们去这个季节吃的比较多的。
2: 对，因为这个我刚从云南回来，五指毛桃是这个宝山地区的，所以它就有这个化湿啊、解表啊、芳香啊、开窍啊，就是防止咱们这个夏天爱困。尤其是这个南方朋友为什么爱喝汤啊，就觉得温热的汤对咱们这个脾胃确实有好处。
1: 是，反正对我们请广东的大师烹饪大师一起来，来聊的时候，我们就老说你们广东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不要吃点凉拌菜吗？他想了好久，我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凉拌菜，
2: 对，
1: 都是，对，就其实他们那边的夏天和冬天的饮食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如果你找一个典型的代表，可能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说立冬的时候我们要吃那个羊腩包，这个可能算是一个地方的代表。后来我还又问了问其他的广东朋友，他们说也不是所有广东人都吃羊腩包的啦，啊，有的地方吃羊腩包，有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的啦。

0: 二三十公里吧，
1: 对，
0: 应该就到那个小县城里边，
1: 对，
0: 可以好好吃一吃。
1: 对，
2: 嗯，
0: 对，抱歉啊，朋友啊，那个刚才黑了的那个这个丝瓜啊，现在就回答您，我为什么做丝瓜都是黑的？是不是锅有问题、
1: 啊、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你买那丝瓜肯定是纯天然的，因为丝瓜本身就是这个就是氧化的能力比较强
0: 啊、
1: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在刮皮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您那个表皮的蜡纸皮可以刮掉，那个内层的那个皮啊可以不

且下酒的一款美食，什么呢？就是花雕熟醉的醉蟹和醉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平时专供给五星级酒店的啊，反正一盘您在外边吃估计得一二百的。今天美食专场限时福利，花雕熟醉的醉蟹，买一盒送一盒，总共一盒里边是四只，您到手应该就是八只，因为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东二环南向北建国门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梧桐上的蝉鸣，弄口的电车声，麦田时的梆子声，邻家留声机的歌唱声，一股脑地钻进来，搅扰着你的心。最烦人的是那些似有似无的琐细之声，那些说不出名目和来历，嘀里咕噜的，这是声音里暧昧不明的一种，闪烁其词的一种，赶也赶不走，捉也捉不住的一种。那午后多半是闲来无事，一颗心里全叫着莫名。

华似的。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午后是闺阁的多事之秋，带着一股饥不择食的慌乱劲儿，还带有不顾一切的鲁莽劲儿，什么都不计较了，酿成大祸，贻误终身，都无悔了，有点像飞蛾。

书包出来的就是王七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七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

女儿。那些洋行里的练习生，眼睛窥来窥去的都是王启尧。在伏天晒煤的日子里，王启尧望着母亲的电箱，就要憧憬自己的嫁妆的。照相馆橱窗里婚纱曳地的是出嫁的最后的王启尧。王启尧总是闭月羞花的，着英式丹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王启尧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他们追随潮流是照本宣科，不发表个人见解，也不追究所

意的，这情谊有时可伴随他们一生。无论何时，他们到了一起，闺阁生活便扑面而来。他们彼此都是闺阁岁月的一个标记，纪念碑式的东西，还是一个见证。

他有点小心眼儿，小心眼儿要比大道理有趣儿的。他还有点耍手腕，也是有趣儿的，是人间常态上稍加点装饰。他难免有些村俗，却已经过文明的淘洗。他的浮

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

0: 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东五环远通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南四环马家楼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北三环安华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仰山桥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预计今天12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主要时段为16点至20点。

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弄堂墙上的绰绰月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夹竹桃的粉红落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纱窗帘后头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是长痛不息的王琦瑶。40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场这一天开始的。前一天吴佩珍就说好这天要带王琦瑶去片场玩。吴佩珍是那类粗心的女孩子，她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但因为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养成了豁朗单纯的个性，使这自卑变成了谦虚。这谦虚里是很有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由这谦虚出发，他就总无意地放大别人的优点，很忠实地崇拜，随时准备奉献他的热诚。王琦瑶无需提防他有妒忌之心，也无需对他有妒忌之心，相反他还对他怀有一些同情，因为他的丑。这同情使王琦瑶变得慷慨了，自然这慷慨是只对吴佩珍一个人的。吴佩珍的粗心其实只是不在乎，王琦瑶的宽待他是心领的，于是加倍的要待他好，报恩似的。一来二去的，两人变成了最贴心的朋友。王琦瑶和吴佩珍做朋友，有点将做人的重头推给吴佩珍的意思。她的好看突出了吴佩珍的丑，她的精细突出了吴佩珍的粗俗，她的慷慨突出的是吴佩珍的受恩。

真，于是就一个劲儿地向王七瑶介绍片场的有趣，将表哥平日里吹嘘的那些事迹都搬过来，再加上自己的想象。事情一时上有些弄反了，去片场倒是为了照顾吴佩珍似的。等王七瑶最终拗不过他，答应换个日子再去的时候，吴佩珍便想又受了一次恩，欢天喜地去找表哥改日子。其实这一天王七瑶并非有事，也并非对片场没兴趣，这只是他做人的方式。

他们的快乐似的。他一路的鼓噪，引得许多路人回头侧目。王启尧告诫几次没告诫住，最后只得停住脚步，说不去了。片场没到，杨相倒先出够了，吴佩珍这才收敛了一些。两人上车换车，然后就到了片场。表哥站在门口正等他们，给他们一人一个牌儿挂在胸前，表示是厂里的人，便可以随处乱走了。他们挂好牌儿，跟了表哥往里走，先是在空地上走，四周

站的这块地方是有些熙攘的，人们都忙碌着，从他们的身前身后走过。好几次他们觉得挡了别人的路，忙着让开，不料却撞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明星样的人还是一个不见。他们惴惴的，心想是来错了。吴佩珍更是愧疚有加，不敢看王琦瑶的脸色。这时，

何时何地的究竟？王七瑶再把目光移到灯下的女人，她陡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阴森可怖，反而是奇腻的熟。王七瑶看不清这女人的长相，只看见她乱蓬蓬的一头

走。路上又遇见那导演一回，竟还记得他们，叫他们某某中学的女学生，很幽默的，两人都红了脸。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

0: 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防止风沙尘土进入车内影响视线和呼吸。能见度低时还应开启近光灯、视宽灯和雾灯。大风天在高速或城市快速路上保持在中间车道行驶，远离中央隔离带和路边，避免隔离桩、标志牌被风吹倒引发事故，不要长时间与大车并行，严禁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楼阳台下停车。大风极易导致树木折断、广告牌倒塌或高空坠物砸伤车辆。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然后在12123申请。
1: 申请完了，你把地址写清楚，你那个临时的那个地址
0: 啊，比如说外地某某什么地某某市，
1: 对，
0: 某某宾馆，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能寄在那儿去。
1: 可以啊，问题。
0: 哦，然后你就多在那儿玩两天呗。
2: 对，但是它是以工作日算的话，是吧？比如说三个工作日，还是五个工作日？
1: 对，应该是周六日，应该是我们那个标牌厂应该是
2: 对吧？
1: 不工作的，
2: 对吧？
1: 嗯，
2: 来吧，继续看这个。这位朋友他说了：“警官好，我名下有车，父亲百年之后，我还能继承父亲名下的这辆车吗？”
1: 嗯，可以啊，跟有没有车没关系。
2: 对，但是前提条件我们提醒您，就是得有车。
1: 对，
2: 百年之后您能继承。您要是说没有车啊，就在库里有一个标，
1: 对对对，
2: 那是不行的。
1: 嗯，
2: 哎，来吧，再看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都更简单了。2209，他说。

0: 来学就砸场子的，因为他什么都会、嗯、啊，什么都会。后来呢，我们朋友就劝他，这不是重新回炉了，也得认认真真啊，要把所有的题啊都记在脑子里啊，尤其是关于喝酒的这件事儿啊，就是、不能喝酒后驾车嘛。
1: 真是，就像我邻居。

0: 电车它也是自动挡，它操作上跟那个自动挡是没有区别的，
1: 也是摁的。
0: 对啊，它就是。就是他，就是说你只是右脚，油门刹车嘛，虽然没有油嘛，就是你踩的是加
1: 电
0: 嘛，
1: 电门，这真是踩电门了。
2: 嗯，
1: 哎，电车有手动挡的吗？
2: 没有，
1: 因为没法变速。
2: 嗯，
1: 哈，
0: 对
1: 啊，哪天可以问问？
0: 没有，肯定是没有。
1: 嗯
2: 嗯，来吧，看看这个啊。这位朋友说要改色啊，7783，说我这车白色的，我想改色。
0: 嗯。
2: 改的呢是白色的，微微有一点就能看出来是发灰，但主体颜色还是白的。

0: 说了，他说母亲前不久因病去世了，
1: 嗯，
0: 但妈妈名下呢有一个北京牌，
1: 嗯，
0: 他说我知道啊，要做什么公证之类的，
1: 嗯，
0: 但是我本人呢并不是北京户口，
1: 嗯，
0: 会不会影响我对这辆车的继承？
1: 嗯，不影响，因为现在

0: 证就可以。
1: 嗯，那也就是说继承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北京的指标和车。
0: 嗯，对，
1: 嗯，
2: 因为去公证处去做公证，就代表母亲这辆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给你的，
0: 嗯、
2: 其他的人是。
1: 不行的，
2: 哎，不争这个了。
0: 嗯
2: 啊，如果要是有任何疑义的话，
0: 嗯，
2: 公证都是做不了的。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老说去继承这个长辈的一些车，
0: 嗯、
1: 有没有反过来的？
0: 有，
1: 就是出现意外，
0: 对啊，
1: 孩子的，然后
0: 可以啊，有啊，
1: 给父母，
0: 对啊，给配偶的都有。
1: 哦，
0: 嗯，
1: 这也需要公证，都是一套，
0: 都得是公证，他得要做这个车辆的继承权公证。
1: 嗯，那是所有的公证处都有这项业务，还是说
0: 指定的
1: 都有？这位说，我想增驾摩托车驾照，学三轮摩托，是不是不是所有的驾校都有这种三轮摩托的学习资格？
0: 嗯，大部分都有，大部分都有，因为，学完三轮以后就能开俩轮了。
1: 是
0: 啊，

0: 因为它不稳定。
1: 对，学的时候两轮倒不好学。
0: 对，
2: 为什么呢？
0: 它容易倒车呀。
1: 就俩轮嘛，
0: 就跟骑自行车似的，容易倒啊。
2: 哦，
0: 这仨轮是稳定的。
2: 我那天专门看一视频，一老哥就教车要倒的时候，你怎么从车上蹦下来？
1: 呵
2: 啊，就那一瞬间，啪下来车，嘣倒了。
1: 肯定拿的不是自己车
2: 啊。那当然，
1: 这也是一个自救，包括车倒了以后，你怎么给
2: 他
1: 扶起来？
2: 对，他也教，
1: 都是有学问的。
0: 对，
2: 包括你怎么样在。挺好的同时你的脚啪怎么一勾他那边那枝子就支上、
1: 是
2: 你就能正好顺势下车哎就觉得可飒了
1: 你想啊他跟自行车不一样自行车啪你手就拎起来了、有的摩托车300公斤400公斤500公斤500公斤东西倒了、你怎么能给他弄起来呢
2: 嗯
1: 你叫你推过哑铃吧你推哑铃才多少、
2: 对那
1: 才100多
2: 是
1: 啊、
2: 嗯、
1: 你想那么一晚上500多公斤1000斤的东西怎么给它周起来还不损伤到自己很难
2: 那一个道理你看你刷个小黄车
1: 嗯
2: 啊你一般如果要是说想把这辆车放到便道上去你提后边特轻松
1: 是
2: 你提前头
1: 沉
2: 啊因为里头所有那些什么软件硬件什么全在那里头、所以
1: 小喇叭啊
2: 对
1: 呀、
2: 啊、可是你看就那么小一自行车就这样就更别说一摩托了
1: 是
2: 哪
1: 天你试试
2: 哎呦呦呦、
1: 啊、
2: 来最后一

0: 刹车灯不亮、
1: 嗯、
0: 所以跟在他们后边啊很容易造成追尾。
1: 嗯，
0: 这很早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一般我是找油车跟着，电车不太敢跟。
1: 嗯
0: 啊，
2: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乍一看分不出它是油车还是电车的，
0: 是
2: 因为那牌子都是绿。
0: 所以呢这个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车师啊，就是你提车的时候，他呀店里也不知道，也没有告知，会不会侵害到我们的权益？像这方面啊，大家呢还应该仔仔细细的。当然，正儿八经。

0: 配目前指导价呢是556,900，店内的终端优惠能给您到445,900啊，我觉得您照着3万往下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那人说每个

0: 我想了解沃尔沃相关品牌的话，您可以致电咨询8733-7771来联系我们。
1: 对，沃尔沃这点做的还是可以的，要不然郭晶晶也不会替沃尔沃说话。
2: 当然，
1: 就怎么着呢？你像大家现在买很多别的车啊，大家看展厅里的车，一拉门，还可以啊。

0: 恨不得这电车好一季度就一个样，
1: 对，
0: 那发展的很快，
1: 对对
0: 啊，你可以等一等，再等个一年半载的，说不定更先进了呢。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很多人理解为它是个快消品
0: 啊。
1: 我倒觉得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对的啊，因为它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
2: 对，
1: 不过在此还是要说说雨，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0: 所以对于车辆的热失控，对于电池安全方面，其实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网上其实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对这车，哎，别说哎挺好，想了解了解，您可以先关注关注看一下。哎，
1: 这样。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现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您行驶的路段，有相应的停车的地儿，建议大家还是停一下吧。
2: 嗯
1: 啊，因为我们从直播间的玻璃往外看的话，因为雨下的实在太大了，如果您正行驶在环路上或者在高速路上，车速达到一定时速的时候，我相信可能视野是不太好的。就算您说打开示宽灯，打开双闪啊，我减速慢行，还是觉得不太踏实啊。
0: 雨太大了，
3: 因为像这位啊蘑菇就说，刚才德显路掉了一阵冰雹啊，就是可能积雨云相对比较明显，就含在这里头，指不定下在哪儿。所以雷子说的对，您要没特别着急的事儿啊，就找个地库逛会儿街。啊，就歇会儿吧。
1: 对
3: 啊，歇会儿吧。
1: 对对。
3: 另外，4709也说丰台已经下了，那石榴园那边是不是也就下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你看，人也说了，亦庄现在开始黑云了，大风来了，我下地库了，这就对了，
3: 这就对了。
1: 是，
3: 啊、
1: 你这科研现在想的是什么？
3: 我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1: 我车停赛特了，我这。

0: 啊，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关注哪款，具体您还是咨询8733-7771，然后让我们的 DC 的同事给您简单报个价，具体呢您到店然后带您感受一下啊，了解一下。
1: 好的，哎，再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类似今天这样的天气，
0: 嗯，
1: 咱们的车，比如说在跟前车时候，
0: 嗯，
1: 你如果在车上设置什么样的功能，它会跟前车保持一个更安全的距离？
0: 基本上沃尔沃全系呢都是带

0: 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东三环十里河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

七七事变。但您知道吗？真正打起来的时间其实是七月八日凌晨。而在打响第一枪之后，中日双方并没有立刻全面开战，而是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拉锯状态。日本人内部在吵，中国人内部也

邢长官放心，吴团全体官兵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无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仗一旦开打，就没有说的那么容易了。日军炮火猛烈，很快

然而您可别忘了，虽说石原莞尔这会儿脑子清醒，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来不是靠理性运转的。扩大派的人不甘心，继续在背后煽风点火，结果日本军部转眼就变了主意。再加上以东条英机等人为代表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纷纷上书支持，那结果能好得了？那里头可有不少之后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每天两个眼睛一睁就想着如何侵略和控制，他们巴不得早点发起全面对华侵略呢。日本人内部吵成一锅粥，国民党这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宋哲元作为29军军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日，他人却不在北平，而是在山东老家，并且他手握10万大军，面对满打满算才6000人的日军，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打，而是弹劾，这是为什么呢？头一条，宋哲元这个位置不好坐，他的第29军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前跟老蒋交过手，后来虽然归顺了南京，但他这个处境实际上是块夹心饼干，上头蒋介石不信任他，下头日本人天天拉拢他，他得小心翼翼地保住自己这块独立王国。而这种夹缝里求生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呀？肯定是事情给闹大了呗。再一个，宋哲元心里有个小算盘，他相信目前日本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表现出一点让步，局部解决是有可能的，大概率道个歉赔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也正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回电蒋介石说，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可是日本人哪能跟他一条心呢？

而到了7月9日，蒋介石的算盘打得更细了。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趁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怎么样，朋友们，品出味来了吗？

7月15日，也就是中共向国民党提交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他有了放弃天津的想法，老蒋严令制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避暑，由于南京天气炎热，庐山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下都，就像清朝皇帝去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一样。从当年6月下旬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请柬，受邀前往庐山开会。原本按照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将有200多位知名人士在此交流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可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所有的闲情逸致荡然无存。7月17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他手里那份7月11日签的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白纸黑字地写着第29军道歉，撤兵，取缔抗日行动。他还以为事儿就这么定了。可就在宋哲元返回北平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当着数百名各界领袖的面说了一番话，也就是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中国。对于卢沟桥事变，老蒋表明立场，任何决策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

惦记的人，那些想着和平解决的人，他们怎么打的算盘，如今的人们也都听见了。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

0: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

0: 出包啥呀、啊？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他会更加的强健，
1: 嗯，
0: 对吧？思维也会更加的这种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都处于春天或者秋天这样的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可能呢经历没那么丰富，
1: 嗯，
0: 他可能就是需要的一个过程，生理的节律随着它的变化，对吧？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安静的时候，也有运动的时候，不能总是老是处于运动的时候，也老是处于平静的时候，
1: 嗯，
0: 这样的话心跳啊它需要也需要调整，
1: 对，要有一个节律的变化。

0: 导致了晚上都不降下来。
1: 对，有的时候你就被热醒了，不开空调。
0: 对对对，那个都就是降不下来。那么接着呢，就是虚衰积弊。
1: 二后是蟋蟀居壁，
0: 对，
1: 居住的居，壁就是墙壁的壁。
0: 对， 对对对，就按七十二候集解里头讲的，因为是它蟋蟀呢，蟋蟀居壁，就是其实壁呢还是洞里

0: 地哈，
1: 嗯，
0: 相互打架，所以呢，这个人们呢就会养它，饲养这个蟋蟀，所以一个是古人呢对他这个观察很仔细，另外一个呢，古人也会作为暑期的一个

0: 头大概是120天，90加40吧，哈，39，那大概应该是130左右，基本上是卡到这个点上了。到了这小暑的3号，这个时候小鹰已经长成了，就是翅膀能扑棱扑棱的，能开始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鹰的父母要带着他去学习飞翔，对，要敢于飞下去啊，敢于飞下这个飞离巢穴，那么就学飞。
1: 哦，就是小鹰学飞的日子是在我们小暑这个时节。
0: 对，到了处暑的时候，一后就是鹰乃祭鸟。
1: 嗯，
0: 鹰乃祭鸟呢，其实不是老鹰捕捉鸟以后去做祭祀的字面意思，它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学飞以后，它需要会自己捕捉鸟，
1: 嗯，
0: 还有学会这个捕捉的本领，它还需要一个过程，
1: 捕食过程，嗯，
0: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讲了它已经学会了去抓捕捉小鸟，
1: 就是可以有自己生活的能力了，
0: 嗯，有捕猎的能力了。到了大寒的时候，大寒
1: 最后一个节气，
0: 对，大寒二候的时候有一个征鸟立即，就是指的是老鹰啊，雕啊，这些猛禽，就特别的这种凶狠，
1: 嗯，
0: 然后捕捉的能力特别强。
1: 极是指它的眼神儿，
0: 眼神儿，极力，另外一个速度很快。
1: 哦，极力，
0: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到一个猎物，

0: 先呢就认为他肯定是不如我的，
1: 对，你的心理就是决定了，
0: 对，
1: 不行，
0: 心理就不行了、然后呢你跟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考虑到他思维的逻辑，他考虑问题的角度， 你就会很容易的给他下否定、否定的结论，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我们对古代留下来的智慧和文化也应该带有点这种，我们不是说去崇古啊、但是呢我们应该平等的去看待，我们要去理解它的逻辑，理解它形成的原因，我们再去下定论。我们可能掌握了点现代科技，但是不等于现代科技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1: 就是你进入它的认知体系。
0: 对，
1: 其实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就是古人对于时间的认知体系，是吧？
0: 对对、

0: 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点到晚上八点，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来说更明显一些，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0: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啊，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未来三天我市依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指数呢是四，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我看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已经开始给大家聊天了。因为刚才提醒了大家，最近啊雨水比较多。我看7018说丰台已经又出太阳了。刚才一段时间，朝阳区、东城区部分路段其实都出现了雨墙比较大的情况。提醒大家啊，如果是您现在在户外，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附近的，比如说地形，以及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啊。如果大家也在路上，您附近碰到了雨情或天气变化，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报备一下，我们彼此帮助一下，提醒一下对方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事儿，其实还是。

0: 现在已经经过了一些反思，就像
1: 啊，出版行业都开始反思了，
0: 对对对，已经在反思，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两年了啊，不是说这个今年才开始的，其实我认为从至少从前年开始 AI 的写作就已经开始大量的泛滥，进入到出版界了。那么就像刚才有一个听众在说，他说我不太确定是吧，好像写的有点 AI 味儿。其实我想说的是，有 AI 味儿，只是 AI 还没有进化到没有 AI 味儿。

0: 所有人都穿跑鞋呢，还是所有人都赤脚呢？大概率是所有人都穿跑鞋，因为跑鞋会把我们的这个大家的整体的奔跑速度把它提升起来。
1: 您的意思是说，大家现在有的人用工具，有的人不用工具，未来

0: 敲出来的。现在如果直接用 AI 替代，那我真是无语了。蒋米条说，哎呀，如果是 AI 出的书，我不想看，我一点也不想。但是我其实在跟刚才张云老师的沟通当中，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究竟不喜欢的是 AI 味儿，还是不喜欢的是 AI？ 这其实里边还是有核心差别
1: 和差异的。或者说反过来说，我到底通过书我在买什么东西？
0: 哎，我觉得是啊，在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所以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跟我们互动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能分辨得出来，如果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咱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消息的时候，我们还有几条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几条消息呢，是今天比较大的几个事儿吧，跟大家一起来同步同步啊。首先呢，我们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2026年全国第一次购车专项补贴是正式进入了集中申领周期，这个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政策呢面向无车人群，像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全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补贴呢按照车辆价位分档发放，普通价车可领6000元，20万以上新能源车型补贴上限是11000元。大家可以通过政务线上平台或者线下 4S 店提交材料，最快3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多地呢还叠加推出了像充电以及停车的优惠啊。其他的消息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几个科技大厂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产品方面的一个新的变化啊。首先就是最近常用豆包和千问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他们都官宣了说要在7月15号节目当中上半段30类功能，平台并非放弃了智能体的赛道，那后续会推出像办公生产场景的任务型的合规智能体啊。这回7月15号即将开始实行的这个监管，主要是去给情感陪护类的 AI 智能体画了一个界限。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微信最近也是有一个新的变化啊，也是从今天开始释放的这个产品动态。这个微信原生 AI 将开启小规模的灰度测试。我不知道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碰到这个灰度测试啊？它是这样的，你不用再额外下一个 APP， 你在你的微信聊天对话框当中输入指令，就可以唤醒微信的人工智能服务了。这个工具呢，它是基于腾讯自己的叫浑源大模型。浑源大模型在过去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啊，但是现在各个大厂其实都在做自己的智能体产品，他们呢也一直说，哎，那我们也要做自己的这个 AI， 微信 AI 啊。所以呢，这个工具是基于腾讯浑源大模型打造的。它支持哪些功能？大家可以听一听，实不实用？它支持群聊内容的一键总结，支持 PDF 和 Excel 文档的提取重点，包括可以给你智能生成回复，帮你梳理日程。就这个梳理日程这件事儿，我今天还在想，大家在微信里跟个人聊天的时候，可能往往都会说，哎，比如我跟张元老师，我说我们约个节目吧，我们是上周约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对吧？但是大家现在的日程或者说信息都比较碎片化，你很有可能说我跟你约到下下周，但我万一忘了怎么办？现在人工智能给大家出的这种总结，是不是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咱先画个问号啊！就总之，它现在的能力是可以帮你智能回复、在家梳理日程的。那这个全部的基础功能呢，对普通用户免费开放，主打轻量化社交即时场景，不用跳转第三方软件。因为过去啊，大家在做日程或者做那种什么叫这个 to do list， 就我今天的日程表格的时候，你往往还要么跳转个小程序，要么跳转个第三方 APP 啊，现在不用了，你就是在微信里都可以给你整理好了。同时呢，因为微信还有自己的桌面办公 AI 叫 Work Buddy， 相当于组成了一个双线的产品布局。那腾讯这么干，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呀，以后还是不要离开我们这个生态啊，就留在我们微信里，你也别去支付宝，你也别去 Kimi， 你也别去什么 DeepSeek 等等别的地儿啊，还都是留在微信里。
1: 画圈嘛，画圈占地，
0: 对对，大家各地圈地啊，在圈地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数字生活，你很难完全离开 AI。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业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对不同行业的一个发展和不同行业的一个变化都正在起着哪些化学反应。就张老师，我不知道你听完刚才这三条资讯了以后，你自己有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我觉得很像你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
1: 它是不可阻拦的，
0: 对，就你有点退不回去，
1: 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所以你看你今天你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具体影响，那有两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跟 AI 的关系，大家会感觉到出版业对吧，是一个好像特别容易让 AI 去替代的一个行业。
1: 哎，每个行业现在都这么觉着。
0: 对，因为我们
1: 不是只有你们，
0: 我们主要是做文字嘛对吧，好像校对啊编校啊这些事情 AI 越来越成熟肯定是能做的，所以说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危机感，那么我们也要再去寻找，首先是这个出版业还有没有希望，这是今天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就在思考出版到底本质上是什么。实际上它是我们说是这个市场化的出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付费的以这个文字或者文本为载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有希望的，就是在一个哪怕是一个人人都用 AI 人人都在用 AI 产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那依然有一些好的内容或者依然有一些特定的内容是你愿意花钱去购买的，所以我们在思考就是说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从传统来说的话，我们的图书有三个价值，这是我们一般来说简单来说比较公认的。第一个价值就是知识型的价值，对吧，我给你讲一个

0: 知识类的，那么第二类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情绪类的啊，情绪型情绪价值，
1: 就是图书给人带来的这种功能性，包括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比如说我们假设来说，就是我不懂摄影，但是我愿意看一些很美的画册，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这画册一般还都挺贵的。
0: 年轻人喜欢读的书，比如说我书名叫《我是一条锦鲤》，对吧？可能这个书里头内容他都不翻看，但是这个封面很讨喜，这个书名让他觉得，我愿意带着这本书，
1: 我就愿意买，
0: 走来走去，对吧？其实它实现的是一个情绪价值，当然这个情绪价值很多内容也它实际上实现的也是情绪价值，比如给你一种陪伴，给

0: 什么这个盒子那个盒子的，对吧？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东西啊，让你弄得很漂亮，对吧？愿意摆在这个书架上，或者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什么东西，作为一个
1: 展示，
0: 一个礼品送给别人，就它具有收藏或者投资的这个价值。所以说，那么在 AI 时代，它带来一个最直观的，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支笔，都可以写出一个东西。这里头其实有一个

0: 我理解了，就是首先大家现在借助 AI 工具其实是降低了产出平均质量以上文字的门槛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可能文科不擅长，但是借助这个工具我写出来的东西吧能读了，
1: 而且可能很好读，
0: 对，可能还不错，
1: 而且你具备了以前你从来不具备的知识，比如说今天咱们就架空的想啊，今天咱们听众也是这样想，
0: 架空了想，
1: 你今天什么你可能对某个领域完全不会，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比如说经济学，对吧，讲一下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理论和他的这个市场化的应用，这个话题我相信对于咱们听众99%的听众来说可能是一头雾水，
0: 有门槛，
1: 但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肯定也相信，就是如果你真把它作为一个课题的话，你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写出一个5000字到10000字的一篇文章，
0: 就如果借助工具，
1: 对，
0: 就至少看起来能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当然你知道里头没有任何一个观点是你的，但是这个操作是你做的。

0: 个赛道，
1: 嗯
0: 啊，或者说大家的付费意愿会越来越的低，
1: 嗯，
0: 那么接着产品形态是什么？就我们来思考这个东西。那么很明显，我们要往后两个方向去走，就是情绪价值和收藏价值。
1: 嗯、
0: 那么情绪价值的话，有一点，比如说 IP 书，对吧？
1: 什么书
0: ？IP
1: 啊、哦、，IP 有 IP 属性的书，
0: 我喜欢某一个明星，
1: 嗯，
0: 对吧？这个明星他文笔很烂，甚至他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他是让 AI 写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我为他投上一票，投票的方式是我买他一本书。
1: 哎呀，就是我前两天在书市上。

0: 或者就这个书啊，它是限量版的。比如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觉得也很珍贵，是刘震云先生写的那个《闲的玩笑》，它是有一个100万册出版的纪念版，它的那个封装特别特别精美，而且在书的侧面还印上了彩色的花纹。关键是那本书还是刘震云先生亲签的，
1: 刷边亲签。
0: 哎，对对对，刷边和亲签。你说我看。是看的电子书，但是这本书给我就把它好好的放在了我的

0: 比如说是工具科技技术类的，我觉得我能接受。但如果说这书是一个人文艺术情感类的，你要跟我说它是 AI 写的，我就比较难接受。但我现在也打个问号，像这种工具科技技术类的，以后这个书的占比会不会也比较少啊？
1: 对，当这个知识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的获取的时候，因为书这个时候它的效率就不见得是最高的了。
0: 对，就这种形式啊。
1: 我们爱读书，我们大量的囤书、买书、看书，是因为在传统来说，书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最高效的一种方式。买到一个专业的书籍，打开它，有专业的意见，对吧？专业的指导。但如果说我当今天 AI 在发展，真正的可以杜绝幻觉，对吧？或者说在一些这个事实性的一些问题上，就我要求他，对吧？你不要去联想，你给我一些事实性的回答的话，就他就真正可以完全杜绝幻觉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说需要到这个买一本书，对吧？才去知道这个母猪的产后护理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说，书它本身的使命和功能，或者说它的真正的具有吸引力。

0: 说书它也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变迁，所以当我们如果想象20年之后，比如说20年、10年之后，我们再回看我们那个时候市场上所卖的书，以及我们所买的书，实际上可能跟我们今天的想象，或者说我们一些站在今天原地踏步的去想象的东西，可能答案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上半段张扬老师跟我们说了几个事儿啊，就第一件事儿，首先呢，现在写作跟 AI 这件事儿，你已经很难再分开了。其次呢，就是技术的引用其实对出版行业带来的思考是他们要出什么样的书，而不是不出书了。就刚才您说的这两个我觉得很关键，就是现在的书可能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而不再是像过去提供一种功能性的属性，纯是啊，你要通过这本书获得一个什么知识，而大家现在买了这个书，我获得了一种更不一样的体验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截止到目前啊，就是这出版行业的一个算是一个共识吧。就是最近，我先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齐宝说，我刚下单了一本讲周易的书，是一个名家出的新书，因为这本书呢是把相关的一些故事串在了一起，这个吸引了我。丢丢小幸福说，我是因为想看我才买，比如说啊，这本书也很经典，《额尔古纳河右岸》，他说我看了3遍，看电视剧主角我就觉得，哎呀，我得买本原著看一看，因为我觉得改编还是挺大的。另外还有7本待读哦，这个是爱读书的朋友。吉本卡丁车，我说的这个爱读书是指您爱读这种纸质书啊。吉本卡丁车说，不由得让我想起我之前在拼多多上搜了一下算法，他就给我推了一堆书籍资料什么的，价格很便宜，但其实很多呀一看就是用豆包或者是其他 AI 生成的，那销量还不低呢。我感觉这也算是一种生意经了吧。对，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选题的一个来由。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书啊，你看书名儿或者你看内容，其实你是能看出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AI 味儿的。那之所以大家觉得这种 AI 味儿我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其实我可以更低的成本自己就获得这些知识，我干嘛要花钱呢？对不对？就有一种心理上有一种好像被欺骗了的感觉。
0: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首先这些书它是在一个公共的市场上进行售卖的，对吧？如果你不讲，然后出版社或者这个发行商把这个书印出来，如果没有人都不去，没有一个读者愿意去读它，对吧？因为 AI 味什么的，它就会赔钱，它就会从市场上这一类的作品就会从市场消失，它会自然淘汰。所以一切的选择背后都是有逻辑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是什么一个叫我们叫变革期，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有的现象是包括我们作为出版人，我们都觉得可能吃相比较难看，或者说是不是
1: 太这书怎么还能出是吧？
0: 太粗糙了，对不对？有的 AI 味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编校，通过我们的编辑，好好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去打磨一下文本，让它变得相对来说可读性更好一些，这是可应该做的工作。AI 味并不是原罪，因为出版是有流程的，它并不是说作者或者说 AI 写出

0: 你是不是你自己比较浮躁了？
1: 嗯，
0: 你是不是自己的基本功不行了？今天我说一个吐个槽啊，就是我们做出版，我也算是中年出版人。那么说句实话，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我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没有写文章的经验。我说写文章就是真正的，比如咱别都说1500字以上的文章，基本上出了大学没有人再写过这样的文章了。他们如果偶尔写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几百字、一两百字、两三百字的短评啊，所以说他的文章的架构能力是非常弱的。
1: 嗯，我理解了，就是张岩老师苦口婆心说到现在，我终于听明白了，核心不是 AI 味儿，核心是怎么让有 AI 味儿的书流到了市场上。
0: 嗯，
1: 这其实是更本质的问题，
0: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
1: 我们上面呢先跟大家讨论这么多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要抽丝剥茧，然后咱们才能逐渐拨开迷雾，看到所谓的一些真相吧。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人工智能对于各行各业的改变，其实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正在一种交融和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人过去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或者说我们经历过只是类似这样的时刻，它会出现很多我们过去没有过的体验，没有过的经历，咱也不知道该怎么评判它，只能说更多的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大家都能干好自己的事儿，嗯，可能这种变化或过渡期就会来得更平稳一些吧。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跟大家接着唠啊。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

0: 况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景山什刹海周边，目前都属于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景山前街西段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北向南的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东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德胜门内大街南段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鼓楼西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另外呢，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从现在开始到今天晚上11点前后，我市呢会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主要时段是从目前一直到晚上的8点。其中像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来说更明显一些，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而且呢会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请您特别注意防范。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每天的开心花钱三分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码纯色的 polo 衫，就在夏天，其实如果有那种一件通穿的衣服啊，大概率应该就是 polo 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牌简陋的福利，拉夫劳伦这个现在按小红书的说法是有老前锋风格的品牌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就是有领子的那个啊，尤其是比较让人过目难忘的就是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啊，有这个标呢，就是辨识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高。那现在入手一件，3-5年以后再拿出来还是很经典，也不过时，又同时很有质感的小码 polo 衫，再搭配一条白色的裤子，或者是穿双小白鞋啊，领口一翻，无论是你约会啊、逛街啊、见客户啊、去开会啊，其实都是 OK 的啊。专柜1199，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放漏价格是299，不到3折。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 AI 技术发展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各个大厂其实都在不断的研发或者是调整升级自己的人工智能产品。其实你会发现从各个大厂最近的几个动向来看啊，就 AI 的发展，就是它的速度和它的那个加速度

0: 说啊，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
1: 啊，我怎么觉得大家现在都能接受这件事儿了？
0: 哎，看，那你看，就是你看，还是吃这个事儿，这个大家就是接受的更快。那书其实以后也同样是这样，就是
1: 这能这么做类比吗？
0: 就哎，可以类比，你这么想，就说我买书，我到底在买什么？我们前面。

0: 是吧？
1: 对
0: 吧，
1: 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今天一个骗子，对吧？他也可以佯装专家去写书，对不对？那么写作这个事情是不是变得就很虚了？写作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不是一个可遇的、可追求的一个动作了？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说，首先，写作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充分的意义和充分的价值啊。那我。这个、
0: 即使用上工具或不用工具，是这意思吧？啊，
1: 不管你用还是不用，用也是有一个用的用法，不用也是有不用的原因，啊，我今天不是给带本书叫《十二种关键能力》，是我刚出的一本书，它其实里头讲到了一个，我们就说写作，它专门有一章讲写作。那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都知道人体有多少骨，206块骨头是吧、那么你知道我们这双手？有多少是骨头吗？我们两双手的骨头加起来是50多块。

0: 实际出发啊，他说到了更本质的一些东西。我们说甭管以 AI 味儿也好，还是刚才说的使用工具也好，就更多的是在探讨人跟新工具之间的边界，
1: 人和技术的关系。
0: 但实际上刚才您说的是不同时代下写作对人的影响，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比如说青少年他应该怎么锤炼写作能力。就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小学生的家长、初中生的家长也在想，哎，我应该在这个时代怎么培养我的孩子，对吧？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随便打开一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它好像都能给你输出一段哦还不错的文字来了，那我还有必要培养孩子的这种写作能力吗？
1: 对，或者写作

0: 有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比较悲观的论调，就是未来会分成社会会分裂成两个阶层，一个就是 AI 的掌控者和设计者，他们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上面最1%的人，然后剩下99%的就是无用的人，就是说完全可以 AI 替代，但是这个社会通过福利制度，通过什么一些工作保障的制度给你一口饭吃，
1: 这是一种观点吧，
0: 对，这是一种观点，对吧，但是当然我想说的是什么， AI 它会放大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当你有想法的时候你用 AI 叫如虎添翼，当你没有想法用 AI 的时候给你的是一种说，就是你还是众人，你虽然说比原来自己强了，但是人人都赋能了。

0: 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7:00。
0: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受降雨影响，密云区西统路支线下凹市的立交桥路段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现场采取了双向封闭措施。另外呢，怀长路怀柔段的路段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现场采取了双向封闭措施。封路的还有怀柔区茶凉路大秦铁路桥路面积水，还有红螺寺路京通铁路桥路面积水，根据处置需要，现场也是采取了双向封闭措施，感谢路过司机的理解和配合。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便门桥到光明桥，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新广桥，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双井桥到三元桥南。

0: 他也在分析整个的这一周哈，包括今天和未来几天呢，都是会是时而晴天时而降雨。
1: 是的。
0: 但今天呢，比如说像我是三点多的时候从东四环在那边这个出发的时候呢，就是雨下得非常大，瞬间已经感觉到就是地下水道开始反水那样的一种降雨量啊。
1: 对。
0: 所以到现在呢，我一直往西边开，到了咱们交管局附近的时候天就开始晴了啊，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然后您所在区域如果有降雨的情况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互相提醒大家，帮助大家。
1: 是的。好，陈明迪说啊，通州路一下午呢有过一会儿雨，目前呢是阴天的情况，还有刚才我们很多好友也发来了那边天气情况啊。东东2339说了，天又黑下来了，第二轮大雨即将来袭，大家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东东，你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西哲说了，西直门雨量也不小。还有好友发来，昌平南韶那边呢已经是雨过天晴了。那现在我们看到，
0: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因为这个降雨呢，对路面上的一些包括湿滑呀，包括行车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的确，这个下午的这段雨呢，也是从西往东，这个雨带在移动。但现在我们看到呢，像西三环这个区域呢，现在又开始降雨了。雨刷这个不停的摆动，所以司机朋友在湿滑路面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咱们注意行车安全。而且呢，一旦出现降雨呢，对大家的这个驾车通行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像今天下午呢，在东部地区环路的通行压力就非常的突出。那么现在连到晚高峰呢，整体这个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路上开车通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呢，在东部地区环路当中，东二环路段，一个是在东直门桥南侧南向北中间车道发生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在建国门桥区的南向北也是在中间车道有事故，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多加留意。今天下

0: 下雨了，还有用户0585FFX 说了，不能用下了，正泼着呢。这个真的是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想去草坪那块去，然后呢正好在出门之前呢感觉天上有一块乌云，但是呢我们家家属预判啊，他说应该下不大，没想到就走到那个快到草坪跟前有一个桥区的时候，雨点突然特别特别大的就落了下来，赶忙就还好那边有个铁路桥，我们就躲在下面了。躲在下面之后呢，那个天空上的雨就真的是往下再泼一样，就倾盆大雨。深刻理解到了那个词，所以我当时还在想，哎，今天正好聊这个奇观，也不知道这一幕算不算奇观呢？就整个我觉得那么大的雨，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1: 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可不要在铁路桥底下躲雨啊，还是要这个及时的离开有积水隐患的这样一些地方，不管您是行人还是开车啊。
0: 是的，是的，
1: 都注意安全。
0: 对，
1: 来啊，今天也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啊，说世界杯上呢，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确实嘛，一战封神啊，包括他们这个坐飞机回国的时候，整个的那个机场的停机坪上面都有他大幅的这个肖像。
0: 是的，
1: 而且据说因为他比赛结束以后，跟阿根廷的比赛结束以后，因为要采访他的记者太多了，导致他错过了跟梅西
0: 交换
1: 球衣的机会啊！人家梅西跟门洞里面等他半天啊，梅西说也没人采访我，你看是吧？反正这就确实一时热度非常的高。
0: 是的，
1: 然后现在网上大家的网友呢就赋予了很多的情绪价值。比如有网友发现呢，就是云南的梅里雪山的缅次姆神女峰的山体轮廓，加上雪山的这样的一个样貌，竟然和沃奇尼亚的侧脸惊人的相似。不管是下颌线呢、鼻梁、额头的弧度，连表情都像极了他站在门线前凝视来球的样子。一条发布于去年7月的照片，因为世界杯上的草根神迹被翻了出来，相隔万里，应该说是毫无关联，却因为一道山脊线的巧合，成为了这个夏天最奇迹的一个注脚。
0: 是的，我们编辑雨佩还在这里标注了那张图片啊，这么一看确实是很像，就他那个很有棱角，而且那个眼窝深陷，就如果你把他的两张图 P 在一块儿的话，再加上人们这么说，你就越看会越像了。
1: 雨佩可以把这个照片也发到我们那个听听 FM 包括微信平台上哈，可以发给大家可以看一看。但说实话，它是跟山脊线包括跟这个雪山积雪的这个形成的一个巧合
0: 有关系，可能就是那段时间刚好拍到这张照片，然后是很像，有可能过段时间雪融化了就不是这样了。
1: 对，
0: 我还看到就是很多网友质疑说，哎，你这是不是 AIP 的呀？后来那个博主是晒出了自己的那个 live 图，就拍了一个实况图，证明这个确实是当时现场的情况。所以说也是确实感慨啊，大自然确实很神奇。
1: 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在我们一抬头的时候，放眼望去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所以今天我们晚高峰的话题呢，跟大家就说一说吧，您曾经亲眼见到过的，或者您手机里面留存过拍到过的一些奇观啊。今天咱们可以晒一个图片的话题，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这个之前我曾经应该跟大家分享过那段我在飞机上拍到的视频哈，就是有一段我应该是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0: 不能是个楼吧？
1: 给我们解密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体？
0: 感觉像是一个路灯，就是它那个头上是一个碗状的。
1: 你要说

0: 延续的那个闪电频闪的状态，
1: 对，
0: 确实稍微有点不太好入睡啊。
1: 对，我们这边也有朋友燕玲啊，也拍到了，你看他就亲眼见到或拍到的奇观，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就是天空中的闪电像那个树枝然后分散开来一样的那个奇景。不知道他这张照片守了多久拍，因为我每次想拍闪电的时候，我只是永远就是手机要比眼睛要慢很多，然后你要拿手在那等等等半天吧，它不闪，你把手机刚一放下来它开始闪了，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什么拍闪电的定律。
0: 嗯，要不你下次录段视频然后截图呢。
1: 哦，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呢。
0: 如果这么想拥有一道闪电的话
1: 太机智了。
0: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哈。
1: 嗯，是的，是的。
0: 四月天发来一张照片，说此刻的东城赵君胜菜市场，
1: 嗯，
0: 大雨。哦，等于在菜市场里面赶上雨了。
1: 嗯，
0: 哎呦，你别说，你这菜市场的小花店。

0: 是的，
1: 来点击新鲜事，
0: 来关注六号到八号，北京市举办了交通综合治理专题研讨班，各区交通部门、重点街道、乡镇、市纪委办局、职能处室等80多人共议首都交通治理。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北京计划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的应用。
1: 7月8号，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暑假，北京市教委倡议家长与孩子一起制定暑假公约，其中涉及约定手机每天使用时长，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等内容。

返还。今天呢，在东西城区内，现在东西城区内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从晚高峰这个时段的降雨，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西部和北部地区现在降雨已经基本上是停了。现在主要是向东移，比较大的区域呢，还是集中在像东部地区东三环，包括东四环。现在呢，这个区域还是有明显降雨的情况。大家在湿滑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可以说进入到汛期之后呢，这个强降雨的天气也是明显增多，往往就是瞬时的雨强非常大，降雨的这个时间呢并不是很长，但是从今天下午，实际上下午从2点到3点前后呢，已经有这么一轮的这个降雨的过程，东部地区压力就比较大。那到了晚高峰呢，现在东部地区呢依然是我们说今天可能晚间交通压力会非常突出的路段，尤其是东二环和东三环路段，包括现在东四环路段都是出现了基本上是饱和的这种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在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合理车距，路面湿滑一定要适当的这个拉大与前车保持这个行车的间距。五环路呢，现在东五环路段是在七棵树以南到远通桥区北向南方向，这个路段行驶缓慢。五元桥区外环方向现在是在最内侧车道时有交通事故。

0: 山的水蜜桃，一口爆汁，而且个头超大，一颗足足有半斤重，就是你单手可能都不太能握得住它的那种，而且是皮儿呢就轻轻的一蹭就掉了，你只咬一小口，那个甜味就瞬间直冲天灵盖，就是又甜又不是那么腻，然后呢果实那个果汁又非常的清香，我们家小孩可喜欢吃了。
1: 你这是已经吃着了是吧？
0: 吃着了吃着，我们家小孩可喜欢吃了、然后还准备让我再买呢，就是每天晚上回家你妈妈我要吃桃子，所以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啊，就去我们的一路畅通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桃，这个呢是正宗的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的非常优质的。

0: 温度计上面已经显示出地表温度是84度，
1: 果然是火焰山呢。
0: 嗯，这什么概念哈？他说他体验过50多度，我当年去的时候也是50多度。
1: 嗯，然后什么体感？
0: 当然就是炙烤那种热。
1: 嗯，
0: 但当地人说，就是说你们来的这个季节，就是这已经是算非常凉快的时候。哦。

0: 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18: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嗯，北京的雷雨包括强对流天气还在进行当中。
2: 嗯，
1: 我们听众呢不断给我们发来很多提示，像这边我们听众风吹麦浪拍了一个照片哈，就是他

0: 半斤重，比拳头还要大。刚才好朋友有好友问说，这桃有毛吗？我不爱桃。它是有毛，但是它那个轻微的绒毛，而且它那个桃皮儿呢，就是轻轻一撕就可以撕下来了。所以如果你不爱吃那个毛的话，你把那皮儿一撕就可以了，就完全不影响。
1: 挺好打理的，
0: 对，
1: 挺好打理。关键是这个汁水非常的丰富，
0: 嗯，
1: 然后果肉呢非常的清甜，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哦，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桃的味道啊，
0: 是那个味道，
1: 但确实是有点叹为观止啊，觉得这个桃它可以就是汁水多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0: 嗯，
1: 移动的榨汁机啊，
0: 对，
1: 可以买回去尝试一下。包括本身它也是礼盒装的。前两天我不曾经哦，我是跟杨洋直播的时候说，
0: 嗯，
1: 就去北戴河，人家送了我一盒樱桃，
0: 嗯，
1: 那个樱桃那个包装礼盒，你真的看外表，你都以为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0: 是
1: 以为是精美的餐具还是什么，
0: 嗯，
1: 结果上下两个小抽屉一拉开，里面用那个塑料泡沫呢，精准的定位，
0: 嗯，
1: 每一颗樱桃都在自己的单间里头。
0: 我听你那节目了，然后那个樱桃汁儿还在外头露着，哦，是吧？
1: 樱桃梗儿，而且每一个都是很奇那样的，
0: 嗯，
1: 哈，就是非常，我们这个阳山水蜜桃。它没有樱桃那么小，但是它也是每一个都是单尖啊，每一个因为这个桃它很怕彼此之间碰触都磕烂了嘛。
0: 嗯，
1: 像我们这个说到的是您今天下单，明天在果园给您采摘，然后顺丰就发货，大概两三天就到您家里了。
0: 对，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公众号回复桃啊，一个字桃，趁还有货就赶紧抢吧。
1: 嗯嗯，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天气地图看到的整个的云图啊，降雨的发展的态势的话呢，影响主城区的上一波的这个降雨云团。

0: 了，给大家看起来是这个紫的闪电。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闪电是白色的。
1: 科学在过分严谨了之后呢，有时候觉得也是抬杠哈。我看到的
0: 就本来是吸血鬼要出没的，
1: 不是，我看到的散射的光到我的眼、这个眼视角视网膜上的就是紫色的，然后你非得跟我说不，你看到的是白色的。那我看到的彩虹是七个颜色的，他说不，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一般的阳光。
0: 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它很美，它很有这种绚烂的颜色，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下背后的一些小小的知识。偶尔是不是可以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可以炫一下这个知识吗？
1: 你跟别人聊这个，别人可能说
0: 我觉得我在抬杠是吗？
1: 吃饭吧吃饭吧。不，确实啊，就是为很多时候的浪漫啊，其实是不能用过多的科学来解释的。
0: 对，
1: 解释的太清楚了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个浪漫
0: 的底色就被模糊了。
1: 对，七月的苏西说，专家的意思啊，就是你眼睛有问题。你以为的不是我以为的。好，大家可以那个继续跟我们分享啊，你亲眼看到或者拍到的奇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天天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南四环的公益东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南三环内环方向丰益桥南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还有万泉河路的道香园桥到西苑桥西向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5: 好，18:18，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关注一下能城资讯。今天的能城 FM 上线了最新一期的节目，值得一听啊。嘉宾呢是一位大学生，名叫赵甲弟。他在节目当中呢，坦诚地讲述了自己从缺爱、犯错到学会珍惜的一个成长过程。
3: 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期内容啊。赵甲弟呢，是因为受到了原生家庭和身边恋爱圈层浮躁的影响，他对感情的态度呢是一度很随意。一次呢，他认识了一位比他年长的女生，两个人呢很快在一起。女生对待感情很认真，尽管赵甲弟总在伤害对方，但女生呢还是每次都选择了原谅他。
5: 也许是女生一次次的包容和坚定的选择，真的让赵甲弟读懂了珍惜的含义。他开始真正的反思自己，斩断了所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而他们也在反复拉扯当中呢，最终达成了和解。
3: 从意识到自身问题，到做出改变，再到接住那份偏爱，这是属于赵甲弟的成长之旅，也提醒着我们，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把伤害转嫁给真心对待你的人。
5: 好，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或者自己的一些感悟哈，可以来到我们的播客里面跟我们聊一聊，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点击播客投稿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此刻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连线一下小艾警官，你好。
6: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这个晚高峰这阵降雨呢已经是停止了，所以城区内的交通呢现在趋于平稳，所以今天晚高峰应该峰值阶段呢还是出现在晚间的6点到6点10分前后。现在呢城区内，一个是城南部地区环路通行压力比较突出，尤其今天东南二环的内环方向，它的一个主要的节点呢是在陶然桥的西侧主路出辅路，就去往开阳桥的这个路段，现在呢车比较多，所以影响到主路车辆通行。另外呢，在东部地区重点提大家呢，现在一个是建外大街京通快速路一线的出城方向压力大，通惠河北路目前的二环到四环之间也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同时呢，在东二环朝阳门桥区，还有包括十条桥区，向东通行，目前呢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整体今天晚间呢，还是东部地区路网的通行压力相对突出，请大家在车多路段通行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北部地区，就是西直门北大街，现在出城方向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您也可以试试来选择走西外大街，或者来选择绕行动物园路以及中关村大街等道路通行。北四环的这个西段东向西方向，尤其是在晋阳桥区到海淀桥区这一路段，由东向西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也请多加留意路面交通状况。最近这两天呢，应该说雷阵雨天气也是比较频繁，尤其是出现在晚高峰还有包括夜间时段，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及时了解天气情况，合理做好出行的安排。同时遇有降雨路面湿滑情况下，开车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合理车距。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5: 好，感谢小艾警官啊。看来目前我们包括在交管局的摄像探头当中来看到整个主城区的降雨呢应该算是逐步减小了。我们有很多听众也说呢，降雨已经这个停止了，但是呢刚才说过，从云图来看的话呢，整个这个降雨云团是向北京整个世界的东南部来进行移动的。

0: 然后我们听着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是在北京上完班之后要开车，比如说回家回燕郊哈，夏末中年说啥，往哪个方向
1: 追着我走，
0: 说合着

0: 哇，这鱼应该喊你了，说你快点开快点开，我看着你呢。一个冷冷的小剧场。
1: 你是不是叫赵甲第？你到刚才念赵甲第这故事的时候，我还想说呢，当然因为我们要那个跟小亚警官赶紧连路况哈。就是他你看他讲到，是因为受到原生家庭和身边恋爱圈层浮躁的影响，对

0: 关当中来哈。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好像是要通过自己的某种行为去回报或者去报复啊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其实到最后呢折磨的都是自己，
1: 是的，伤害的都是自己，而且伤害的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最好的脾气和自己最大的温暖留给那些真正爱你的人。还有林文也说了，他说天通苑这会儿又下中雨了，所以这个雨还是没有彻底离开北京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互动。还有用户9416啊，他说了 S50 南五环由东向西内环26公里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也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行驶要注意安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亲眼见到或拍到的奇观，您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发您手机里的图片，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语言描述一下您亲眼见到过哪些奇观。那说到奇观呢，有一个展览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了，首都博物馆近日推出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呢近10000平方米，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奇观了，因为它里面展出了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8号，您有感兴趣的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去购买展览门票。如果有拍到什么样您觉得很神奇的一些展品啊，也可以跟我们来随时互动一下。
0: 刚才看了一下云图啊，整个这个下一波的整个降雨的云团的话呢，应该是对整个北京的北部东北部的影响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呢这个南部地区的话呢整个降雨还是会集中在廊坊啊，包括往天津这个方向去，主城区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降雨量还是可以。

0: 天空，然后有一些云朵，然后还有一些夕阳的金光反射，好像有点电影质感的那种感觉。然后正好呢，下面还有一辆轿车的虚影，就很有故事感。
1: 嗯，如果光有这个天的话，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网上搜的图？
0: 嗯，
1: 加上下面这个车，就感觉跟。

0: 对，
1: 像刚才我们听众就说到说，每到这个季节都会去拍那个阳山水蜜桃，
0: 嗯，
1: 这是懂生活的哈。
0: 对，还有未授权用户说，那个桃怎么买呀？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桃"。不加儿化啊，只加桃。然后呢，它是正宗的无锡镇的阳山水蜜桃，您下单之后呢，给您现摘，然后现发货，顺丰快运就直接到您家了。这个是果王级别的，八颗只要149元，您无论是送礼啊还是自己吃都挺合适的。
1: 嗯，虽然只有八颗，但每颗有半斤的啊，都是大个的大桃，好吧。好嘞，来，其实说到这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些奇观跟风景，也说不上奇观吧，就是北京的生态环境。上周末的时候呢，去了一趟北运河，就是这个通州那边大运河，再往南走那个河段，整个的河两岸就全都是白鹭、苍鹭，然后还有一只特别大的水鸟飞过去，我也不太认识，我回去搜了一下呢，应该说在北运河那一段是可以看到那个鸬鹚的。太漂亮了，而且就是一片一片的白鹭在那个浅滩上面在觅食，然后两三只三四只次第飞起，然后转个弯又落在那个北运河的河滩上，
0: 惊起一滩鸥鹭。
1: 真的这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0: 是，我前段时间还刷到有一个新闻，说一个小孩就是大概是中学生吧还是小学生，他发现了世界最小的鸟出现在了通州，也是在水岸边。
1: 对对对。

0: 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南三环内环方向丰益桥南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提示您关注东二环的全线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全线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好，18:3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大家好，我是苏宁。
3: 嗯，今天我们的话题哈，您亲眼见到或者拍到过的一些奇观，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看了欣赏了不少大家手机当中的一些奇观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背后的故事，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
3: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0: 今天大家一直也在关注天气情况嘛，那近日来北京的雷雨高温天气也是交替上演，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呢，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中充电，遇到高温天气呢，车辆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充电，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后呢，也不要直接去插枪充电，应该等电池的温度回落之后呢再进行充电。
3: 7月8日，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会迎来暑假，北京市教委倡议家长与学生孩子一起来制定暑假公约，其中涉及约定手机每天的使用时长，保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等内容。同时公约中还建议家长多带孩子走进博物馆等地，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提问发现，这比刷题更加的激发好奇心和自驱力。
0: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能够为节能降碳提供标准化支持，北京发布了全国第一个聚焦绿电核算溯源的专项标准《绿色电力消费核算和溯源技术导则》，在用能企业、园区、活动和供应链等应用场景中实现多项创新突破。其中呢，无论企业通过市场采购绿电，还是自建光伏板。

0: 确认拍摄地点确实是昆明湖。那么结合现阶段的实地巡查情况，昆明湖呢也没有观测到视频中描述的巨型鱼类。
1: 近日网上也是出现了多个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是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刻意炮制不实内容，声称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那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

0: 豹门暨间隔长时间曝光法拍摄。这样呢，一张天空的照片里可以拍到一段时间出现的所有闪电都在一张片子里，挺震撼的。这个我还是没听明白呀，什么叫间隔长时间曝光法拍摄。
1: 我先问一下什么叫豹门，
0: 这个闭门我又是以为是不是豹门。所以这个还是说的挺专业的，能不能再给我们
1: 有点邪门
0: 白话的，
1: 有点邪修，有点邪修的感觉了。您这个他可能说的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增加曝光，就是你的快门，增加你快门的曝光时间，然后他这个闪电不是频繁的出现嘛，这样的话呢，你一次摁下一次快门，他增加了快门的曝光时间，就会有多道闪电反复出现在一张照片当中。
0: 哦，
1: 是应该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一定要手不能抖。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4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来，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哈，我曾经亲眼看到过的或者拍到过的奇观，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苏 Mint 发来一张四连拍的这样的一个拼图哈，都是北京 CBD 的国贸三件套哈，就是他说，关键他这个留言太厉害了，他说是在我家阳台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2: 哦，
1: 您家，我通过这个三件套的这个位置哈，我就来回的揣测您家到底住哪儿了，
2: 看看是在哪个方向。
1: 他这个整个应该是在到东三环过了国贸桥往北，是吧，应该是在
2: 这儿还有一个足球场，
1: 我差点把那楼盘的名字都说了反正您家应该说这个窗外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然后它可以在阳台上呢拍到阴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放晴的时候，还有晚上华灯初上，整个夜景亮着灯的时候，您家这个地儿简直都可以做一网红民宿，我觉得应该打卡的人也挺多的，
2: 或者就做一慢直播，就每天在那架一个手机，然后就慢直播看一看这个每天不同的场景，国贸三件套的这个风景，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会点赞送礼物的。
1: 反正就是看着还挺近的哈，然后光影，这你看这开始 PK 了，光影不是我说，这是我家阳台，您家阳台呢也能远远的就看到，不光是北京的天际线，包括这个国贸的这些高楼大厦，整个 CBD，包括长安街沿线，而且呢就是连远方的这个山脉，
2: 对，
1: 整个西山，然后包括往延庆这边都能看得见哈。
2: 对，而且从近到远，就颜色从深到浅，这种层次感不愧叫光影捕手呀，还是有自己的小设计在里面的。
1: 还真的是挺，就是他这个照片拍的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哈。
2: 真的是，这个一般，我是拍不出来的。你好好练练技术了。
1: 然后你看，你可以这样，你像查的邮箱拍来的这个时候，这时候我在我们家客厅随手拍的。这个可能风景上没有说那么的震撼啊，但是呢，

0: 也是很有意境。他这有一个古代建筑群，他们家这边是住在一个公园附近，
1: 也是住景区里了，这是。
0: 对，
1: 就是每天下楼就是风景哈，太厉害太厉害了。
0: 嗯，
1: 好，今天大家我们说的是亲眼见到或者拍到的奇观跟奇景。其实呢，说实话，现在打开手机，不管是短视频呐，还是这些这个网站

光聚会，路况信息。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先看北部环路，目前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向西，德胜门桥到西直门；还有在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蓟门桥到和平西桥；东向西方向，太阳宫桥到蓟门桥，还有苏州桥；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万泉河桥到至新桥；东向西，北辰桥到中关村一桥；北五环的西向东方向，红山桥到建亭桥；东向西，仰山桥到上清桥，还有建亭桥到肖家河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在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到小街桥；东向西，德胜门到西直门都是车行缓慢。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左家庄桥到三元桥；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科会桥；京新高速进京方向，清河站到建亭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

降雨回波呢，主要位于咱们北京的西部，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自北向南还有一条明显的降雨回波带，在逐渐的东移，预计受到这条降雨回波的东移的影响，今天当前到22点前后，大部分地区还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个别点。

0: 前做好防范，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
1: 我听说最近有些朋友哈，因为不打雷下雨、雷电黄色预警嘛、嗯，然后那个鼻子一个劲儿打喷嚏、
0: 哎，
1: 鼻子还有点堵的情况出现。
0: 按理来说，说春天干燥、花粉多、
1: 啊、
0: 很难受，然后春天的时候一下雨，它那个过敏症状会缓解。这怎么有一些人到了夏天下完雨之后，他反而不舒服？
1: 而且夏天嘛，还有一特点，大家愿意吃点那种小零食啊，
0: 啊
1: 吃点那种夏天适合的什么什么暴躁一点的食物、
0: 啊、对，
1: 有些朋友可能会尝试一些自己未曾涉足过的一些食谱、
0: 啊、对对对，
1: 就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0: 对，
1: 正好明天是7月8号，今天是7月7号哈、
0: 嗯、
1: 明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咱们就在这个纪念日来临之前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过敏的事儿。我们的主题哈、啊、叫过敏星人拯救计划。
0: 哎，我们今天哈、啊、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过敏的症状和反应，和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

0: 期转化为舞台叙事，让个体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自我探索与湾区数字文明发展同频共振。2026年的7月25号到26号，北京保利剧院共赴这场与生命有关的艺术之约。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1: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刚刚不是说支主任忙吗？
3: 啊，
0: 得问问主任，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哈，忙忙归忙，去您这个门诊，包括您做一些科研方面的一些内容的工作，大家在过敏这件事情上的发病率，有像春天刚开始那会儿那么高吗？
4: 的确是没有那段时间那么高，因为春季刚来的时候我们花粉就播散的浓度特别高，所以我们大量的患者可能患这样的过敏性鼻炎，那表现是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眼睛痒啊。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当中患病率最高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要达到20%左右的这样一个患病率，尤其是咱们中国北方啊，尤其我们在北京嘛，那其实这样的话春季的时候花粉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过敏源，所以呢春季这段时间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是非常之高的。那刚刚的话其实嘉明，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人给你报了信儿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确

0: 反应其实还比较一致，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1: 眼睛痒啊，
0: 对，
1: 嗯，然后脸上可能有一些红肿啊什么的，整个那个人都感觉他恨不得拿一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
0: 没错，
1: 很统一，是不是？
0: 对，现在咱说那个霉菌和尘螨过敏也会有现在这样比较统一的明显的症状，然后包括症状的这种强烈程度、明显程度，有那会儿那么。
2: 对，我发现主持人你们要么就周边有身边有人患过敏性鼻炎、
0: 啊、
2: 要么您就是善于观察，的确是春季的时候那些人的症状差不太多，都是流清水、擤鼻涕、打喷嚏，然后很标志性的动作就是眼睛痒，这眼睛可能是红的，然后揉眼睛揉得特别厉害，所以这是我们春季花粉，尤其在北京这两年这个柏树花粉真的是爆表，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可能一到三四月份一来，那么这个花粉一飘出来
1: 开始了，
2: 对，这些症状就开始了、嗯、那么这个季节的话的确没有像那个花粉那个季节症状那么样的明显、哦、那么样的统一，它也是流鼻涕打喷嚏，但是比方说鼻子堵得也很厉害，然后有一些病人患有这样的一个咳嗽，有的病人可以有胸闷气短、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喘憋的现象，它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眼睛痒揉眼，但是远没有春季的时候那么的典型。
1: 比目鱼来了、
0: 哦、
1: 那个炸酱面说哈，我有一次吃了一块红丝绒蛋糕，里边带巧克力的什么的哈、嗯、除了打喷嚏流鼻涕我就眼睛痒，痒死了，然后那个眼睛肿到就像被打了，肿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眼睛跟鼻子中间山根的凹陷都没有了，我肿成了一个平面，我像比目鱼一样。
0: 人家说像比目鱼一样，你这说人比目，哎，这位朋友
1: 天哪，
0: 吃了一块红丝绒蛋糕就过敏，这是过敏吗？主任，咱先这么说，
1: 他那个症状看着，
2: 对，症状很像啊。如果他又很痒，然后用完吃了这个蛋糕之后，可能比方说20分钟、1个小时之内就出现了这样非常典型的表现的话，那大概率还是过敏了。
1: 那个鼻梁子肿，说实话哈，我也肿过，因为我以前有过敏的时候，就会在那个眼镜托、腿托的那个位置起一个小蚊子包，但它就是围绕着鼻梁子肿的，确实是。

0: 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我们今天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支玉香支主任啊，平常一号难求的支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随时互动，大家欢迎提问啊。
1: 今日聚会第一支歌陈楚生《落日旅馆》。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建外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五环东向西方向香白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是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1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主要时段呢是下午4点到晚上的8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还有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修房。
1: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6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交通广播。

目前建外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香白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也是后车行驶缓慢。还是要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了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的 polo 衫啊。
1: 这是拉夫劳伦，不是那个保罗，
0: 也不是吕布，也不是张飞
1: 啊。对，就是它不是一个仿品哈，它是正儿八经的拉夫劳伦。

0: 我们聊天室哈，这个红线说呢，我前同事小麦过敏，哎呦不能吃面，就在协和看的，当时可能就是直属人给看的、
1: 哦、
0: 有一次发病重了，我开车带他直奔医院，好在我们单位离协和。

0: 物质的话，那么它就会更容易患这些对这些物质的一个过敏。所以说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是环境因素。
1: 嗯，讲一个曲折的哈，1515说，我呢养了四只猫，都养5年了，抱着睡觉都没事儿。后来有一回我去我朋友家，跟他家猫玩了一会儿，我就过敏了。然后我去医院查过敏源，我居然对猫毛过敏。可是我自己养了四只猫，养5年我都没过敏。这个过敏源，这个猫毛，它也分猫吗？
2: 这还跟品种有关吗？
0: 其实是有关系的，对，而且和这种雌雄也是有关系
1: 啊，跟猫的性别本身有关系。
0: 对，它一是这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以前的时候，它养的那些个猫，虽然它没有过敏，但是其实这个过敏是有个累积的。它以前对这个猫有一个持续的接触之后呢，其实它体内一直在不停的产生这种针对猫的这个过敏的抗体。那么如果它接触的时间长了，那么比方它经过这样一个2、3年、3、4年之后，它这个抗体产生的足够多了，它如果再到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猫的这样的一个过敏源的这样的一个浓度非常高的话，那它可能一下子就会激发出来，就会过敏了 所以它前面自己家养那段时间应该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么到了它朋友家，它有可能朋友家这个猫的皮屑也好，或者猫毛也好，总而言之，这猫的过敏源可能它的浓度很高，然后一下就激发了这样。
2: 那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样最可怕了，因为你在平时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我到底对什么过敏，但是你已经在培育着这种潜在的打引号的风险，突然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场合，接触到了那个过敏源，然后夸一下正好
1: 爆雷，
2: 对，爆雷发起来了。无论是对于身体本身的这种影响，还是说对于心态的影响，其实都还挺大的。
1: 我觉得2130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多朋友

0: 性很高呀，学会了
1: 是吧？触类旁通的，
0: 对。
2: 哎，怎么自己夸自己呢？
1: 今天又非法行医了吗？
2: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互动啊。三年级说，支主任，上半段咱们是说霉菌过敏的情况吗？
0: 嗯，
2: 这个问题啊，霉菌过敏，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霉菌过敏，
0: 对，霉菌过敏，首先我们说它这个霉菌存在的环境，刚刚我们讲主要是温暖潮湿，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另外如果在家里边的话，我说泥土里边是最多的、
1: 啊、
0: 所以泥土和有土和水的地方是最多的，对吧？这样的话霉菌才能够生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家里边，比如洗手间，因为一般情况下可能如果不通风的话，然后洗手间水又比较多，
1: 抹布、墩布、卫生角，
0: 对对对，就特别容易滋生霉菌。所以这个环境要弄好，那些黑点和那些黄点、
1: 哦、
0: 就所以一定要做好清洁干燥。如果再从客厅

0: 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朱玉香，欢迎朱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小鱼儿说，主任你好，我不是过敏的问题，别的问题可以咨询吗？
2: 你要问什么问题朋友？
0: 那个支主任是专门看过敏的大夫，您想问什么呀？看看王主任能不能回答。
2: 不是，还是说你要考过敏科，还是入职过敏科？那个，
0: 对啊，这个就把我都问懵了哈。我们伙伴哈，那个贺静说，那个当时说有那个打疫苗哈，过敏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是吗？
1: 对，来讲一讲吧。对，过敏这个预防嘛，我们就应该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因为过敏首先是有过敏源存在嘛，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从过敏源这个源头来进行预防。比方说啊，有的小朋友或者家里有对猫或者狗过敏的，但这个不养就 OK 了嘛，这不就防好了吗？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对尘螨霉菌过敏，那么我们根据尘螨和霉菌的生活习性，我们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
0: 这是能

0: 一般情况下会两次。
1: 然后这个我去相对来说规格没有那么高的医院会有这种，
2: 是是哪个医院？
0: 一般情况下可能要三甲医院，
1: 还是三甲医院？
2: 在北京也好找三甲医院。
0: 对对对，
2: 我们库木说，要不然你把那同事叫进来吧。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

来自大猩猩，我们的门将呢就应该朝他竖中指。随后呢，姆巴佩还是进行了回应啊，说塞莱斯特阿玛利亚女士，你是一个卑鄙不配担任自己这个职位的女性，你也不能代表巴拉圭。由于你的无知和种族歧视呢，让人们都忽视了巴拉圭的队员们在比赛中的努力啊，还是说的比较得体。另外呢，现在法国足协呀、也是提。

0: 呢，给美国队的球员身上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得他们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畏首畏尾的情况。而且美国队在此前的四场比赛里啊，其实每一场单场进球都能够超过两个，他们的攻击力不弱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比较强的欧洲的防守型的球队，他们的速度型进攻模式还是会被欧洲球队的防守体系所遏制。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本届世界杯包括美国队以及美国的一些场外的操作引起了非常多的愤慨。那么美国队被淘汰至少可以让足球更纯粹一些，回归足球赛场本身的讨论。当然美国队的队员他们自己也是无辜的，只能说场外的政客造成了目前的这个结果，使得美国成了整个赛事整个足球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1: 哎，确实啊，就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瞬间多了许多比利时的球迷哈。当然了，正像周老师说的啊，美国队队员也是无辜的啊。不知道这总统会不会又给主席打电话要求重踢一场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个和电信套餐相关的事儿啊，好多朋友之前也都是吐槽过啊，哎，让孟阳负责来播报这条新闻。
2: 近日，多位消费者向媒体反映，在办理手机套餐业务时遭遇运营商杀熟，老用户无法享受同等优惠，只有在提出销户或携号转网时，才被告知有更便宜的套餐可选。有用户质疑，过去数年里自己可能一直在支付冤枉钱。案例一，申请销户后月费直降百元。家住深圳的向先生告诉记者，他使用中国电信的套餐已有四年，月租费为269元。今年三月因搬家打算销户，当他致电客服提出申请后，短短几分钟内客服便主动将资费降至169元每月。向先生表示，他并未因此感到高兴，反而认为自己长期被收取了不合理费用。他说，四年里，我是不是每个月都多花了100块？事后，向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吐槽帖，发现有同城网友使用的相似套餐，价格比他优。

平等服务的权利。那么相应的，同样的套餐，不同的人资费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不符合平等原则的。除非你有正当特殊情况，比如说弱势群体、贫困群众，基于特殊情况给他特殊服务。如果完全相同的情况，就是为了拉客户、绑定新客户等等，就采取了

0: 影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1: 面条老师先来评价一下，就是这真人哈、和 AI 的声音上主要区别在哪儿？
2: 主要的区别就是真人孟阳老师更有激情一些
1: 啊、语音面貌、
2: 对，然后 AI 的话你会觉得说发音准确清晰、声音确实是孟阳老师的声音，但是没有感情
1: 啊、
2: 对，对于这件事儿

0: 电影院，基本上好的电影院都是在好的商场里。好的商场现在除了一下其他的业务，大部分时候都是靠餐饮在带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咱总结一下啊，好的电影院所在的商场最不缺的就是好的餐饮。然后你在电影院里边布置这些东西，谈何竞争力？而且这些东西要上了的话，要重新布置，要对做卫生规范，要做一些品质上的要求，
1: 对，
0: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1: 是，另外你说到这个成本呢，是对于运营方，对于消费方也一样，
0: 一样的。
1: 因为我正好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家附近啊。某电影院，就我上次跟面条说，我
0: 19.9块
1: 对对，就弄着早鸟票看看那个标人那次，里边也卖爆米花卖可乐，就像跟你跟你说的一样，比外面肯定贵。离这电影院出门啊，我不夸张，10米麦当劳。
0: 对，
1: 所以好多人人家像我那个薅羊毛赶早场，我麦当劳10块钱我吃一早餐我就进去，我干嘛买一个20块钱的饮料爆米花？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以前这样可行，是因为以前咱们早的时候，刚开始咱们普及电影院、商场电影院的时候，
1: 很洋气的一种。
0: 实际上那个时候商场里边餐饮业态不全面，所以那个时候还会有大时代这种东西嘛。
1: 对对。
0: 但是你随着现在慢慢的提升了，就是商场主要靠餐饮的时候，
1: 对，
0: 你还来这一招，你就会觉得啊，就是影院经理从来不会出这个电影院的门儿，是吗？你出门对面就是奶茶店，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1: 对，感觉落地非常难，
0: 完全不理解。对，
1: 另外就是这里面提到的啊，说打造什么艺术影院啊、科技影院、社区影院，相当于就是弄一个 IP 的品牌建设啊，分类了。你觉得这个落地可行吗？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包括刚才那个，我不客气的说，这种策略制定者感觉好多年没去过电影院了，他甚至不了解电影院的业态是什么。电影院之所以能赚钱，主要靠的是多样性，
1: 对，
0: 就是我们谁去那儿都可以找到自己愿意看的电影，是重点。如果说像这样做成一个就是
1: 分类的
0: 话，那跟去博物馆有什么区别？如果我要去博物馆的话，那我肯定就是奔着那个方向去。但是电影院是不能这样运作的，就是因为如果博物馆咱们都知道，比如说科技博物馆，它所有东西都跟科技有关，而且它有定期展、有临时展、有长期展，它这个主题都是一样的，然后你电影院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是一个科幻电影院，所以你那只放科幻电影，
1: 那吃不饱啊，
0: 肯定吃不饱，不光是吃不饱，就是你供货也不行啊，咱们都知道科幻电影成本高，你不可能保证每时
1: 一年一直在播，
0: 对，就是提这条意见，我觉得真的可能不太了解电影院的这个文化生态，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电影院的运营成本非常高，房租非常高，
1: 你要再切成那么多个，可能就是每一个都负担非常重了，
0: 还有改造啊
1: 改造，
0: 就是你如果做主题，你肯定要做改造嘛，
1: 对，
0: 你管的是自然主题还是科幻主题，你肯定是要根据这个主题做重新改造，就跟咱们看到科技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它整个架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点一拍脑门子，包括他上面说的那种说做一些衍生品的专卖、文创品的专卖，
1: 是
0: 这些部分，其实现在有一些电影院在开张，
1: 有了，对，
0: 但是问题是，比如说，浪浪山的小妖怪火了，你在那边卖浪浪山的小妖怪的周边，但是大家一看你那个标签，我在淘宝上一刷，比你这儿卖的便宜20-30、30-40，甚至卖便宜1/3，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买？一样的，就是你在这儿卖，是不是有核心竞争力？你的特点是什么？
1: 而且，就是你卖浪浪山，或者说，你卖跟星际相关的啊，就是有 IP 的可以，但是你一个店立在那儿，你就得老有东西。
0: 对，
1: 你上别的电影，它可能没有周边。
0: 是的，
1: 你撑，就是说你快闪可能行，但是你撑一个店。你就得长久的，是吧？有
0: 轮替成本非常高。
1: 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我看，就是网民在底下的回应，大部分都是感觉不是特别看好。
0: 我觉得，但凡是经常去电影院的人， 不需要有什么专业的知识和行业经验，都能感觉出来这个事儿不靠谱，
1: 不太好。
0: 咱们就综合说，就刚才所有的说这些，为什么我跟林晨都说这是一个全是花钱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改造都是要花钱的。但是但凡去过电影院的人都知道，你们花钱做的这些改造并不会让我有更多想花钱的欲望。
1: 对对，
0: 这个是核心。
1: 甚至就是说，我去电影院是干嘛去？我不是去主题乐园。就如果你电影还像今年就大部分影片的这种表现，那你改造成什么我也不去、啊、
0: 对，不会去，
1: 对吧？
0: 就是如果真要玩，我为什么不去环球影城呢？周边也多，主题也多，而且都是围绕着电影来的。
1: 对，
0: 人家那也有电影院。
1: 是啊、而且就是说这次哈，刚才我们讲了，基本啊跟影片内容和质量没关系的全都涉及到了哈。
0: 对，
1: 但是对大家来说，就是像刚才面条说的，我去影院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0: 啊？
1: 所以核心还是电影质量，就是说这个功夫哈、是下在电影院之外的。
0: 对，是的，
1: 表面要救电影院，可是核心是你做好电影。
0: 嗯，
1: 我举两个例子，当然这例子

然后在海报上能出现飞夺卢沟桥，然后甚至一位女主演能够说出这部电影要献给在建国后43名战犯中

0: 你作为文化工作者，没有文化，宣传歪曲的价值观，然后你还想把钱挣了，你还要给我讲，要放下，还教我玄学，很难接受的吧？这两件事儿，受害的也是电影院呀。
1: 我觉得这个受害就不仅仅是电影
0: 院，都不止了，
1: 是整个行业都会受损。就是，我觉得观众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挺包容的，就好多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是主题或者是定位触到他的点了，他都会去看。
0: 对，
1: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包括去年咱们聊电影和今年聊电影，都说这两年票房好的电影有一个核心共同点，就是真诚，就是创作者很真诚。今天我也听了一个博客聊电影，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的，就是你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影片的创作者，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要做这部片子？这个片子里面所讲的内容，发自内心的触动到你了。这个事儿，我说实话啊，我说的直白点，就跟谈恋爱的时候，你知道对方爱不爱你一样，观众是非常清晰的能感受到的。
0: 是，
1: 你是真诚的想要。

0: 咱们说到那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朋友就说啊，确实他们没文化挺可恨，另外也别拿没文化当幌子，如果你真想了解你演的这个人物，咱们之前说过啊，丹尼尔戴刘易斯三届奥斯卡影帝，说演一什么角色，好，我这次演一个记者，好，我这次演一个马车夫，提前半年什么事都不干了，我就去体验这种生活，我得带入那个角色。那你要演一个历史人物，你怎么能不读他相关的书呢？你只难道就是靠现在的那种啊历史虚无主义来揣摩角色吗？
1: 我觉得林晨，你举这个例子有点举得高了
0: 啊。
1: 我举个稍微接地气儿一点。
0: 好的好的，
1: 我举王宝强
0: 啊。
1: 王宝强是纯草根出身的一个演员，
0: 确实人也没读过书啊。
1: 他真的揣测角色非常用心，就是很多人就会把王宝强当成一个意外。
0: 哎。
1: 但实际上不是，王宝强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努力，他是真的用心，每一个角色他都很用心的在去做。
0: 嗯嗯，
1: 我觉得就是像林晨刚才举的例子，一个参与一个作品的演员，对于自己的角色和整个故事，但凡用一点点心，
0: 对，
1: 也不至于发生这么夸张的这种
0: 错误。
1: 对，嗯，对，
0: 是吧？所以你这样的话，让大家对整个的创作班底都是怀有一种芥蒂。他怎么可能走进电影院？
1: 对，或者说我说
0: 对对，
1: 作为导演，作为创作者来说，你在给演员讲戏的时候，难道没有？

0: 其实咱们把文化产品想成跟普通产品一样，
1: 嗯，
0: 就是说咱们发证的部门，你食品，你说猪肉检疫之前是不是得盖章？
1: 对，
0: 都行了，上市卖。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发布的
1: 章是随便盖的，
0: 你这个产品都是不合格产品，然后你还希望消费者来批量的购买，这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那你就要承受这样的后果啊。
1: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这个就是凌晨拿食品举例，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所有能坚持下来有口碑的这个食品，
0: 嗯，
1: 都是因为创始人最开始是用心做的，
0: 是，
1: 嗯，
0: 包括好多就是现在的非常知名的家电企业，最早人就是拧螺丝的什么一个一个做起来的，就
1: 咱再说一个最近火的，说张雪。
0: 啊，张雪，对对，
1: 都、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甭说什么文化产品，还是什么生活用品，还是食品，一样的。
0: 我就记得之前，王自健说过啊，他说小时候学相声，说老先生呢就给我们讲，说演戏的人呢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但是疯子不能骗傻子。
1: 对
0: 啊，
1: 嗯，
0: 现在是觉得怕这个骗的。那词儿老套了，换点新词儿是吧？
1: 嗯，
0: 结果彰显了自己更像个傻子啊！哎，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换一个话题。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提示您，在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有事故。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官园桥到西便门桥，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西四环定慧桥到五棵松桥，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都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6: 越聊越明白。
1: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啊，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视及游戏编剧面条老师，欢迎面条老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1: 哎，咱们接下来啊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曾经野蛮发展让大家只顾一个爽字儿的啊那个行业，现在也可能要有规矩了啊、就是上月底呢，国家广电总局呢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啊，征求意见稿就提出啊，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啊。一类微短剧呢，就是指投资额度呢比较大啊，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啊，这些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呢，就是说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啊，一般呢就是生活类的这种家长里短的题材啊，这种微短剧。三类题材啊，就是指投资额度比较低的一般题材啊，也就是小成本制作。那分类标准呢，是由国务院广播

0: 播出单位应该遵循国家有关的规定，并且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的位置呢添加提示标志，就是说这是 AI 制作的。此外呢，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也就是我们之前也探讨过的微短剧出海、
1: 嗯、
0: 对，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合作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啊。首先一个就是问问面条啊，这三类微短剧在管理尺度上区别会不会比较大？
1: 其实这个分类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分两类。
0: 对，二三应该差不多吧、
1: 啊、对，其实二三只是一个投资上的差别、啊、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分类主要是为了分出第一类来、
0: 哎、
1: 第一类来是其实比较明显了，就是关于一些特殊题材、嗯、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我是理解和支持的，
0: 是
1: 啊，因为从长远的管理角度上来说、
0: 嗯、
1: 当因为从去年到现在，我跟林晨聊这个短剧也是正正八经的摇了一年多了。
0: 每次有新政策，咱都跟进，
1: 对，实时跟进。
0: 嗯，
1: 然后这个短剧的发展速度也快，然后题材的发展也快。我觉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国家会搬出这个征求意见稿，
0: 嗯，
1: 最核心的就是发现这个市场在往一个缓中向前的方向走，就虽然咱们上前两次聊到说真人短剧在衰落，
0: 对，
1: 但是随着 AI 短剧的复兴，
0: 嗯，
1: 感觉振兴，感觉这个市场吧会进入一个长久持续的状态，
0: 嗯嗯。
1: 之前咱们我记得就是咱们聊过一个还挺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关于技术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你看之前真人剧在野蛮生长的时候，它的题材其实选择比较少
0: 啊。
1: 介于它的拍摄成本的限制，它没有办法撒开了各种题材都拍，基本上就是什么古川金川谷、
0: 啊、重生之某某某、啊、
1: 对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管理上没有那么规范，
0: 嗯，
1: 但我觉得其实从整体来说大家也觉得问题不大，因为那个题材也就是那些好把控，
0: 无非就是俗点，
1: 对，
0: 嗯，
1: 是大家看个乐
0: 看个乐，
1: 但是、嗯，之前我记得是上次还是上上次咱们聊技术的时候说了、嗯、随着 AI 的技术的加入，而且这个市场迅速的在扩大、
0: 嗯、
1: AI 技术平权这件事儿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短剧的创作、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记得我上次说的、
0: 嗯、
1: 技术会让所有的人能实现自己所有的目标，
0: 就是只是时间问题，
1: 对、嗯、这个东西呢你要拍科幻片，
0: 嗯嗯，
1: 你还是要拍恐怖片，你拍什么都可以，这个时候国家在此时此刻搬出来这个，我觉得就是想清楚了，确实该管一管了、
0: 哦、
1: 嗯，因为这个事儿再不管后面可能就会失控，
0: 嗯
1: 啊、当然了，我觉得是这样啊，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创作自由更好，
0: 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无限的自由等于没有自由，
0: 嗯，
1: 就是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的管制，不管什么行业，甚至不只是文化产业，都会容易失控，变得无序，
0: 是，
1: 就是咱们毕竟走的是

0: 完全的可以实现，
1: 完全可以实现，对
0: 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尤其是在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比起我猜测的啊，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要宽松很多。
1: 哦，
0: 嗯，
1: 就已经算是很包容了。
0: 因为你首先他不是说不让拍，他说的是分了几个类，
1: 嗯，
0: 有一些是重点关注的
1: 严肃题材，
0: 对对，一些特殊的类别可能国家会重点管控关注，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合情合理，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
1: 是
0: 对、嗯，所以在我看来吧，你说区别其实就两大类区别，
1: 嗯，
0: 但是就是咱们稍微说的多一点，把、啊、国家颁布这个的目的性说清楚、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从长远来说，这个利好信息就是什么，从国家层面定了性了。这个东西在国家层面看来是一个可持续长久发展，因为我要管它了。
1: 嗯。

0: 必要的支持啊。
1: 嗯，
0: 之前我们也看，就是一些搞乡村振兴不错的地方，
1: 嗯，
0: 有那种什么90后书记啊，也都开始用短剧题材来宣传啊，乡村来带货啊。那这个政策啊，当然是征求意见稿啊，如果实施的话，对于增强创作活力啊，能有多大的积极作用？
1: 这个我说实话就比咱们上半段聊的那个影院改造可靠谱多了
0: 、嗯、可行
1: 啊，可行，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成本和你的目标嘛。
0: 对，
1: 成本上来说，这个真的是会，就是比起传统的那种宣发手段、
0: 嗯、
1: 你找一个广告公司，你找个拍摄团队、
0: 嗯、
1: 去当地拍摄一个，就是咱们在地铁上或者在火车站看的那种大家觉得每个城市都差不多的那种宣传片、
0: 哎、是
1: 那个可不少花钱啊。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曾经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是在他的影视部门，但是对于他们也了解，那个可真是正经不少花钱，但是甚至里边还有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对，然后但是比如说就像你说的90后书记或者之类的一些掌握了新技术的年轻人上到这种领导岗位之后，开拓新的思路去做一些比如说像段子化的、短剧化的、幽默化的这种制作、
0: 嗯、
1: 我其实看过类似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不记得，你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我们其实聊真人短剧的时候说到，我说当时将来短剧一定有个大的品类就是广告。
0: 嗯，
1: 当时聊的是那个美团的那个。
0: 对
1: 啊、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的延续。
0: 嗯，
1: 就是因为短剧的形式很新颖，
0: 嗯，
1: 而且它的题材比较轻松，不是一个啊赶紧。

0: 就是咱谁也别装高贵，是普通人家，就是咱也不用走面啊，咱们就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个普罗大众服务好，我觉得这是就是文化工作者必须应该做的事儿。
1: 是，
0: 对，你不满足大众的喜好，大众就不会给你更好的回报。
1: 其实这跟拍电影一个道理，
0: 一道完全一个道理，就是你别教育大众，你跟大众一起开心。
1: 是，
0: 你比如说哪吒，你比如说阿妈的情书，
1: 对对，哎呦，真的，刚才面条就是说到教育大众那儿，我可能就咱上面那给我弄的应激了啊，我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就是这回看到大部分那个网民的回馈，特别是那种冲击帖啊，还挺欣慰的，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啊。清醒的人的声音至少暂且还压过了饭圈。
0: 对，对，是。
1: 那可都是有自己的粉的。
0: 对，
1: 那都是啊，姐姐好美啊，什么什么怎么样啊，还行啊，这大部分人还是清醒的啊，也没被吓得不敢发声。那咱们说回来啊，其实这次征求意见稿里还特别提出了出海哈，
0: 对，
1: 就是在对外传播和交流方面哈，之前咱们也都聊过，有一些都跑到国外去拍短剧，把这个霸总题材啊，重生题材放到什么美国啊，还有在中东拍的，那这方面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0: 想象空间很大
1: 很大，
0: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就在昨天吧，就刚才我正好看到观众留言说，用短剧形式做宣传，面条又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向，正好我就是这个也说一下。
1: 其实面条就干这个呢，
0: 还真不是，还真不是
1: 没有吗？
0: 因为你像昨天还是前天，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美国那边的做微短剧的一个公司，说问我有没有像兴趣接洽
1: 啊，
0: 我给回了。
1: 你是怎么没同意是吗？
0: 对，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我其实是一个短剧市场的业内观察者，我不算是短剧的从业人员，虽然我尝试着写过这个短剧的这个剧本，但是我得说，我从一个传统的影视创作者和游戏那个编剧的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是非常尊重短剧创作的，因为它的逻辑，它的方法，跟传统影视剧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就是啊，两个不同的行当，并不存在说传统的好像降维去了人家的。
0: 对，真的不存在，完全不是这个逻辑。就是我之前尝试过，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就是你想要，我咱不说下沉市场，咱说普罗大众的娱乐需求。及时的满足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是看短剧的人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看着爽，好像挺容易，不是的，我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没那么容易，这就为什么说现在，做微短剧创作的很多都是普通的，不是影视从业人员，因为他没有那个方法论和包袱
1: 啊，
0: 所以他反而更知道
1: 观众要什么哈。
0: 其实他就是想拍一个自己觉得好玩的就能做到，这就为什么说咱们说一些90后的书记就能拍好这个东西。对，然后接着咱们就说出海这件事儿。
1: 对，
0: 为什么我会拒掉这个海外短剧的邀约呢？就是因为海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文化文化上的差异。就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中国短剧的出海其实还挺顺利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很多人就是看了很多大量的国外的文艺作品，实际上是弥补了我们跟国外的这个文化隔阂。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全球化的一个文化思维吧，然后再结合短剧的这种创作往外推。我真的说实话啊，就是咱们现在电影市场的这个情况，咱们电影要造成这种文化输出的这种影响力，有点难。
1: 你在咱这市里造成影响力都难，还是？
0: 但是就是国家现在也在推嘛，我们要文化出海，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国际上文化影响力。
1: 对对，
0: 短剧还真的是一个
1: 有机会啊。
0: 目前来说走的还最明确的、最清晰的一条路
1: 啊。
0: 还是那个点，国外的普罗大众也是普罗大众啊，
1: 他们也想爽。
0: 对，是的，你知道这两年是吧，就是这个董王上台好，各种就是政治正确呀，这些错，把国外的很多普罗大众喜欢的这种消费文化娱乐市场搞得也是乱七八糟，
1: 就很分裂嘛。
0: 对，
1: 你看这次奥德赛就被骂的是吧，说如果是那种海伦，那双方应该都推着给对。

0: 对方就不会打仗了，就是
1: 战争一日结束，和平解决。
0: 就是说，你那个政治正确已经干涉到大众朴素认知的审美和故事的推进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就是把我觉得一样的，把观众当傻子。即使他
0: 是
1: 诺兰，我也得说，
0: 是
1: 就是把是你还强行拧着说，你就是把观众当傻子了。
0: 对，所以的确，他想要共
1: 通的双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中国的比较务实的这种逻辑上来说，因为短剧其实更能代表中国人的比较务实的点，就是我去满足更多的人，的想法和需求，完全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0: 哎，那咱们就是再说回来，这个征求意见稿，如果真是差不多啊，按目前披露的内容实施了啊，对于整个的影视行业，能不能起到一个洗牌的作用？包括刚才面条也说了啊，创作思路上啊，从创作者上来讲，乃至投资者吧，他们的生产逻辑会不会改变？
1: 我前两天刚跟一个我做传统影视的朋友，他是导演，聊过这个话题。对于传统影视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0: 哦，
1: 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我把这个话说在这儿，过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接下来整个的就是观众，其实就是这两年咱们一直在聊，观众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就爱看电影的人还是爱看电影的，爱看剧的人还是爱看的，只不过他看的什么电影，看的什么剧，
0: 对，
1: 变了。所以接下来真人影视剧的市场会逐渐的萎缩，而且是坚定不移的萎缩。因为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也聊了，你传统的这种创作逻辑和你这个创作周期和创作成本都决定了你会变成一个，当然了，前提是大家要有反思的精神啊，会变成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市场，
0: 量会少，但是质量可能提上来了，
1: 可能
0: 但愿
1: 如果大家有好的反思的话，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波就是 AI 创作。

0: 有短句，因为上次咱们聊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当技术完全平权的时候，规格不是问题。
1: 对对，
0: 我可以创作任何题材和任何规格。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看过的各种规格的传统的影视剧，
1: 嗯
0: ，AI 都可以做。
1: 嗯，
0: 没有说哪个那个 AI 说啊、嗯哦、不行，如果创作。

0: 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专门的 AI 影视的专门的影视平台出来。
1: 其实这个我插一句啊，对编剧的要求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我也一直关注啊，就好多 AI 创作的短片， 我包括汪冰老师都很喜欢恐怖片啊，我就看一些恐怖题材的，技术确实没得说，甚至有的时候人的微表情比以前做的好很多，但是故事的逻辑特别混乱，经不起推敲。
0: 是的，
1: 就是技术可能研究透了，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不是专业编剧做
0: 的。是
1: 的，
0: 是的，这个是这样啊。现在我说一下，就有那种比较专业的 AI 影视的创作团队，一般的是会配三个人这个比较有意思。我记得之前节目里说过，这三个人都叫导演但是一个叫剧情导演，
1: 其实就是编剧呗。
0: 对一个叫拍摄导演，就是值得就是让 AI 指挥 AI 做这个分镜的那个，然后一个是剪辑导演就是剪辑导演其实还涉及到一个叫什么来着，拆分还抽针之类的，
1: 抽针
0: 对对，这些技术的操作就是这是个基本配置为什么呢？就是除了有个别的是那种剧本拍摄和剪辑都行的，但是一般的不太有这种，但是这三个配足了就会满足林晨说的那个情况。因为现在很多入局的人他没有经过一些专业训练或者是没有系统的训练的话，他讲故事的能力还弱一点，对，所以这种一般就会拍很短的小创意短片但如果你要进行到中长，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还确实需要有传统的从业者来支持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有合作的空间的不是完全没有合作空间，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双方都要放下对各对方的成见就是一起奔赴美好的未来但是反正我是认为就是未来 AI 影视的平台一定会跟现在传统影视的平台平起平坐
1: 好的，那也希望多出精品另外就是做文化产业的人一定要有文化，
0: 对，就是认真吧，
1: 认真
0: 真诚
1: 对，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啊，也欢迎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8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6868-5858。
3: 八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进入了拉锯状态，哪边都下不了决心开战，哪边也都不甘心退让。咱们先说日本人那边，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军部先炸了锅，而其中吵得最凶的那位身份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了解抗战史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可是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么个战争狂魔，居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成了战争扩大派的强烈反对者，这180度大转弯给日本军部都整懵了，这个人怎么就突然转性了呢？那是因为石原莞尔心里有一笔账，如果和中国全面开战，即使把战场限制在黄河以北，也需要同时动用15个师团，再加一半以上的军需储备，而且战火很可能扩大到上海，少说也得打上半年，所要消耗的军费估计不下55亿日元，这些都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事儿。更何况东北那么一片大的土地，日本还得消化一段时间呢，斗志再怎么昂扬，此时也不可能吃得下整个中国呀。结果石原莞尔等人占了上风，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华北日军发电，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7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也跟着否定了向华北增兵的建议。然而您可别忘了，虽说石原莞尔这会儿脑子清醒，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来不是靠理性运转的。扩大派的人不甘心，继续在背后煽风点火，结果日本军部转眼就变了主意。再加上以东条英机等人为代表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纷纷上书支持，那结果能好得了？那里头可有不少之后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每天两个眼睛一睁就想着如何侵略和控制，他们巴不得早点发起全面对华侵略呢。日本人内部吵成一锅粥，国民党这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宋哲元作为29军军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日，他人却不在北平，而是在

竟是真的想打，还是另有所图呢？单看那些公开的电文，有朋友可能

或于明日停战乎？蒋介石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本人就得乖乖地停战。说白了，寸土不让是他的幌子，以战止战才是他的小心思。然而7月12日的一份关键情报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迷梦。原来日本内阁已经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抵达了天津。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这事儿可能要闹大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可就算到了这一步，他还不忘提醒自己，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7月12日那晚到7月13日早晨，蒋介石彻夜未眠。那边日本人连夜制定了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里头明明白白地写着，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而这边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终于做出了几个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事已至此，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这场仗怕是躲不掉了。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暑为热，小暑也即小热，此时暑热之气还未达极盛，因此得名小暑。不过民间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滚滚热浪席卷而来，七月盛夏，烟雨氤氲，风动花香。我国自古有24番花信风之说，人们通过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以一种花的风信应之对应的节气。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72番花信风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小暑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因为进入到小暑，也是这个夏天最难过的阶段就开始了。从这个花的这个选择角度来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难度？
1: 说实话，难度我觉得是观花的人。天气热了，大家都想着我就别出门瞎溜达了，我在家里休息吧。当然呢，这个季节也有一些植物它花就不怎么开了。
0: 是，就像人的感受一样，那这阵儿又闷又热，所以我们就不开花了。爽朗的一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再开花，比如说到秋天。
1: 对，因为对很多植物来讲，它的这个花开也是要吸引昆虫啊，其他的一些小动物来传粉。那如果天气太热的话，这些小动物们的活跃程度也会降低。
0: 没错，
1: 所以有些植物选择它就是春天或者秋天稍微凉快一点，这不冷不热的季节它更愿意开。
0: 是，
1: 当然呢，在小暑季节还是有可以看到开花的植物。那么小暑我们选的第一个要介绍的植物是凌霄。
0: 凌霄哈，我是在二环路的辅路上会看到一大片的这种凌霄的这种盛开，但是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过凌霄，好像古人对凌霄不太感冒，对它的花瓶排得挺往下的。
1: 凌霄因为是这样，如果对植物对花卉比较了解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啊，凌霄是一种藤本植物。
0: 没错，
1: 它是这种木质的藤条，可以借助大树啊或者爬在墙头啊，借助这些坚硬的东西往上爬。又会说到舒婷的这个志向树啊。
0: 没错，
1: 他上来就说，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那舒婷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凌霄是借着别的东西往上往高处爬然后炫耀自己这样的一个形象。这其实也跟古人对于凌霄的一个认知啊，赋予它的这个意义是比较相符的。比如说唐宋年间很多文人诗人，他们在这个心目中认为凌霄就是借助大树依附着别人，有依附权贵攀龙附凤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古人对凌霄可能不是很喜欢。
0: 好像是不是古人对于那这种攀援藤本类的花植物都不是特别感冒？
1: 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0: 是不是？
1: 其实唐宋年间这一段时间，更愿意赋予植物一种这种拟人化的寓意。当然，可能到明代以后，那可能大家看植物的心情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原来经常说一个现象，就是。尤其是宋代啊，北宋年间对于植物的喜爱观赏是会说我的品格要跟花的品格是代入的，就是我是花，那我要像凌霄花一样这种攀援着向上。有些文人他会觉得我不屑于做这种事儿。
0: 是，
1: 那到明朝之后呢，可能看花的心情就会变了，变成了我看花，那我跟花它不是一体的，我在花之外了。所以呢，明清年间之后很多的原森林啊，一些地方会慢慢的栽种凌霄花了。
0: 是，虽然说凌霄花呢是藤本的攀援类的植物，但是它开起来还是很好看的，
1: 很漂亮。
0: 对，
1: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它这种红色又不是很纯正的红，带一点点橙红色的这种颜色，就像这种夏季暑热的时候，给人看到一种啊又大红的颜色，但是

0: 很热烈，
1: 其实心里不觉得烦躁了。
0: 哎，我在南方好像还看过一种，他们叫做炮仗花，跟着也是有点像，也是这种橙红色的，然后一片一片的，但好像不是像这种小喇叭往外翻。
1: 对，炮仗花的花会比较小，但是呢会更密集一些。
0: 是，
1: 尤其是在我国像西南呀、华南这些地区能见到炮仗花。当然，如果要是北京的朋友愿意见炮仗花，园林博物馆的室内冬天的时候能看到
0: 炮仗花，是吧？跟它是不是有点像？
1: 远远看气质有点像。
0: 是，
1: 那咱们呢还是说回凌霄来。那刚才说到在明清年间，可能慢慢的人们又开始喜欢它一点了。那比如说在江南的一些园林里面，可能假山呀，然后会有一些奇石啊在这儿种一株凌霄花，爬在墙头，这样的气质还不错。但是呢有一点在植物学中要说的情况，就是北京基本能见到的凌霄花都不是凌霄的正种。北京能见到的凌霄花叫后萼凌霄，或者叫美国凌霄。
0: 对，你看我直接的感觉就是凌霄花它开的特别壮实，
1: 对，
0: 那个花瓣都很厚，
1: 对吧？北京能见到的叫后萼凌霄，它的花色也偏更偏深红一些。那么中国本土的凌霄花，它的花色更偏橙黄一点点，然后花没有那么厚。
0: 等于说我们在北京看的这个凌霄都是美国种的花。

0: 正种的到哪儿看呢？
1: 对，正种的到哪儿看？要到更偏南一点，基本上像华东地区，我们看苏州呀、杭州啊这些地方，它的园林里、小巷子里就经常能见到正种的凌霄。
0: 那它跟我们在北京看的这种美国种的这种后萼凌霄来讲，是不是显得单薄一些？
1: 对，花瓣显得就整个花冠这个喇叭显得质地没有那么厚，
0: 是，
1: 而且呢，花冠的裂片会分裂的更多一点。
0: 嗯，
1: 气质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刚才我说到了炮仗花，就远观跟这凌霄有点像，因为它都是橙红色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么具体说到这个花朵上，我又觉得它跟另外一种花有点像。有一年我去普陀山，我看到那个曼陀罗就跟它特别像。我又说错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说错。这个有一点这个感觉
0: 是吧？但是花比它大多了。
1: 对，因为咱们就是其他的节气里会提到曼陀罗嘛，那么提到的时候可能还会细说，但是曼陀罗花呢也是这种花冠有点喇叭形的，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我们看植物的时候，您看的多了就会觉得啊，它跟这个像，它跟那个像，这就是我们看植物的时候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0: 是，
1: 就像我们好像看见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老朋友，那回忆一下它。
0: 是，您看咱们录二十四节气之花，咱们也录了将近一年了，马上就快录完了，对不对？您是不是觉得我在跟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已经有所成长了？
1: 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您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可能会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哎，这好像是我们说过的东西，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对于

0: 么，但当你把所有的都听完之后，你会对这样的一些花草会油然而生的一种特别喜爱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呢，可能这些花就会变成您身边的老朋友了。
0: 对，没错。
1: 哎，我去年听过，您回头再听一遍，哎，我今年又见到了。
0: 是，而且就像老朋友一样，见到它之后有一种亲切感。
1: 对。
0: 你多少对他有点了解，或者是说这个花跟我看到讲到那些花有点像，慢慢的你会产生更多的一种联想，慢慢的您就会成为一个就是虽然说没有天东老师那么专业，但最起码您在您周边的朋友来讲算个专家了。
1: 我觉得对植物喜爱了解一点点，其实让自己开心，有的时候也能给身边的朋友带来一些开心啊、愉悦呀、啊，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儿。
0: 是，这是我们说的小暑之花，先说到了
1: 凌霄
0: 哈，接下来我们再说的这个花吧，我觉得是不是，哎呀，就是可能。看花看它太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把它们分成个三六九等。比如说这个石竹花，就是我们小暑之花的第二种，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可是石竹我们到处都能见到，对吧？比如说在公园里头，比如说在这个鲜切花市场，它真的不算什么，而且很便宜。
1: 就是因为它非常常见，它很容易栽种，古人对于石竹来讲给它的品格本身也不是很高，
0: 就小草花嘛。
1: 对，因为觉得很常见。
0: 嗯，
1: 但是呢我要先解释一句，为什么把石竹放在小暑这个节气。
0: 嗯，
1: 因为如果您去公园里也好啊，去花卉市场也好，觉得好像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石竹。
0: 嗯
1: 啊，当然北京不能一年四季了，冬天见不到，但是呢觉得春天好像公园里边的石竹就开了。但是呢我们说野生的石竹，野生作为野花来讲，在北京的京郊的一些山上是能看到野生石竹的，它要在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才会开放。那它和城里面栽种的观赏的一些石竹栽培品种
0: 还不太一样，
1: 它们之间的形态呀、花期呀都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在小暑这个节气。
0: 那么您说说这个石竹为什么会引起您的这样的一种关注呢？
1: 因为石竹啊，本来我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您说的很常见的野花。但是呢我看到有这么一段小故事啊，讲的是王安石的故事。王安石呢他写过一首诗就叫石竹花。他在里边说啊，春归幽谷始成丛，地面芬肤浅浅红。车马不临谁鉴赏，可怜一解度春风。那他就说春归幽谷，那春天已经走了。然后呢我这个石竹才开始成丛的开放。而且呢它在地面上铺在一地，就像您说的小草花的样子。那就是说车马不临谁鉴赏，没人看它，没人喜欢它，它也等到春风归去了。这样的一首诗，那我觉得其实是王安石这种大文豪啊，他低头看到小草花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跟我们看到觉得啊好常见呀，但是他会说没人观赏，但是你还是在春风里边茁壮成长，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既然
0: 我就活真实的自己，
1: 对，既然大文豪他都给石竹，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定位定性。那我们也可以跟着王安石一起去看一看石竹花。
0: 是，
1: 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石竹这个东西，有的人会把它有一种误解，因为我曾经看过，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读书的时候看过报纸上有一篇小文，就说有的人他是先看到石竹的名字，不知道长什么样，然后他就觉得既然说那个我们的生活中间应该有一些这种竹子作为点缀，他以为石竹是一种生在石头上的竹子，
0: 就像小竹子似的那样的这种感觉的东西呢。
1: 对，
0: 没想到花儿。
1: 对，但是呢哎，觉得哎，怎么又开出花来了。就是因为石竹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茎叶的这个状态，因为节部会膨大，然后叶片这样对生，就让人感觉有点像竹子清瘦的感觉。
0: 对，有点像那个竹子滋出那种嫩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呢，有的人会对石竹稍微有一点误解啊，怎么长成这样啊？还有人呢，会觉得一说石竹就会首先想到康乃馨。那么康乃馨因为是我们说叫香石竹嘛，它其实跟咱们野生的中国本土的石竹是同一类的，从植物分类学讲要属于石竹科石竹属同样的一个类群。但是康乃馨的花就大朵重瓣，看起来很鲜艳，一说母亲节的时候就要送康乃馨，那这当然是从西方

0: 传过来的一些习俗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大家心目中对他的认可反而比野生的始祖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
1: 对，
0: 所以呢我就会觉得中国本土也有一些这种有意思的野花，它同时在古人的眼中也有的时候会被记录下来，甚至呢古人也会把野生的石竹采下来插在瓶子里面作为这种瓶花。
1: 是这个石竹啊，这个样子其实大家一想就能想出来，就跟那转笔刀转出那个铅笔屑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就是石竹的花瓣，虽然是一朵花有五个花瓣，但是呢每一枚花瓣的边缘会有这种明显的锯齿，
1: 锯齿感，
0: 所以看起来就像转笔刀转出来的这种铅笔屑。
1: 是，
0: 但是呢我也说现在的小朋友们
1: 啊，
0: 那我不知道还用不用转笔刀转铅笔屑了。
1: 对，
0: 因为我小时候是要转出来的铅笔屑还会贴在纸上做这种一些手工的，
1: 对，可以贴成一个画，
0: 对，就是那种铅笔屑的画。
1: 嗯，
0: 那我就觉得那个画特别像石竹花，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普通的这个小草花，但之所以能列到我们72番花信封当中，在我们的24节气当中介绍到它，虽然普通，但是它依旧在每每它开放的时候开得那么绚烂，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它。
0: 而且呢，我觉得如果现在有

0: 玉兔山这些地方，甚至如果稍微的出一出京，比如说往张家口那边走，那可能海拔超过几百米的这样的山区，在山坡上草丛中间就能看到野生石竹。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小暑节气，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小暑之花。我们接下来再说的这个小暑之花，这是北京人很喜欢的花，
1: 而且呢是全国人民可能说出来都会觉得很熟悉的花，
0: 茉莉。
1: 茉莉，因为我一说茉莉，我就说，原来有一些走街串巷的，就算是收垃圾的垃圾车，那会儿就会经常播这个曲子，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就走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歌曲，对于歌曲里面唱的这个植物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我看一位声乐老师也讲过哈，就是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人们都很喜欢茉莉花，不同地区还有不同茉莉花的这首歌的不同的唱法，得有当地的那种特色，比如。

0: 就是我们说到茉莉花的形态特征，
1: 嗯，
0: 首先说为什么招人爱啊，
1: 嗯，
0: 茉莉花在大概宋朝北宋年间传入到中原地区，
1: 嗯，
0: 传入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是招人喜欢的，首先花是洁白的，
1: 嗯，
0: 那么宋代的人很喜欢给花赋予品格，
1: 嗯，
0: 认为这种洁白的颜色是很君子气质的，
1: 嗯，
0: 然后呢其次这个花是有香味的，它的这个香味非常让人喜欢，就普通的老百姓闻着也会觉得啊很清新，
1: 嗯，
0: 而且呢也符合古代文人对于花的审美，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受人喜欢的点，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北宋张毅编了一个花经，
1: 嗯，
0: 他把茉莉花放在二品，
1: 二品
0: 没有到一品的原因，那我们说有两个，
1: 嗯，
0: 首先呢一个是茉莉花它本身不够坚挺，
1: 嗯，
0: 因为如果要是我们养茉莉花就知道枝条一定是要勤修剪，
1: 嗯，
0: 如果不勤修剪的话它新生的这个枝条就会软的像一个像有点像藤条的样子会四处蔓延生长，
1: 嗯，
0: 它这个枝条长得长枝条软了就会搭下来，有点像这种不是很坚挺这种软塌塌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研究植物学那就该说了这个歌怎么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它没有力气它是耷拉着的
1: 啊，
0: 这个是宋代的人或者古代的人对于茉莉花它的稍微认为有点缺点，不是这么的坚挺，
1: 嗯，
0: 另一个原因呢也是茉莉花在这个北宋初年有一段故事，
1: 嗯，
0: 那一相比就比其他的一品的花要稍微低了一档，
1: 嗯，
0: 是什么时候呢，当时五代十国呀南边有一个叫南汉国，南汉国的这个国王刘昶呢最后一任了，他有点这个自不量。

0: 使者过去跟这个宋朝的皇帝说，当时呢皇帝已经变成宋太宗了，宋太宗说小南强打他，结果呢把南汉打服了，把刘昶抓回来了，把刘昶放在这个馆驿里边，也插了一朵花，插的是个牡丹，这牡丹又大又香，刘昶看了傻了，说这是什么呀，
1: 没见过，
0: 又大又香
1: 啊，
0: 对呀，就等着这句话呢，你们不是小南强吗，告诉你我们这花叫大北胜，专门战胜你们小南强的这就是茉莉花和牡丹的一个对比，那因为有这段故事，那就觉得那牡丹既然是一品，茉莉花比牡丹还是要被它比下去一点。
1: 是，那这个茉莉是从什么地方引进到我们国家的呢？
0: 目前认为茉莉可能是原产于亚洲的热带地区，有可能是从南边先进入我国的南方，然后呢再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可能我国南方也有野生的，当然这个事儿呢因为年代比较早了，所以有些东西就没有办法特别仔细的去考证。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茉莉花好看，大家也喜欢，但是不太好养。
0: 茉莉花
1: 通过我们家老太太的这种经验就觉得不太好养，难伺候，但是她喜欢开花，她养过有这种

0: 害，
1: 嗯，
0: 尤其像什么红蜘蛛啊、蚜虫啊这些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要适当的去修剪。
1: 是，
0: 如果不修剪的话，它这个枝子就到处乱长了。
1: 我曾经在顺义路边上买过这么一盆，特别好看，
0: 嗯，
1: 都已经有花苞的，
0: 嗯，
1: 要不就盛开的，这么一大盆，
0: 嗯，
1: 是吧？满满的这么一盆茉莉花，好漂亮啊！搁家里头，
0: 嗯，
1: 没过两天就死了，因为一是不会养，另外就是说那个还是在养护的过程当中掌握不好它的这个门道，光知道看花了。
0: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即使有的人认为我养不好，
1: 嗯，
0: 但是经常是这种屡败屡战，
1: 对，就是喜欢它。你看我们家老太太觉得这个茉莉花那么难养，但她依然会养。我每到去的时候，但凡有花开，我全给它掐了，放在自己兜里，香香的这种感觉。
0: 包括我自己也是曾经去华东地区啊，去上海出差，
1: 是
0: 就会发现，有人把这个茉莉花也穿成一串就沿街去卖，
1: 嗯，
0: 这种感觉就觉得这个花从可能花盆里，从窗台上一下走到身边了。
1: 是，那要说到这儿，大家又会想到老北京爱喝的这个茉莉花茶，
0: 嗯，
1: 那么说的这个茉莉就是来自于广西的横县，好像是茉莉花之乡哈，说他们选择的那种非常饱满的这种茉莉，香气又足的那种，我真没去过，但是我看他们拍来那个照片太壮观了，那么一片全都是这个茉莉花田。
0: 而且呢，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可能对于北京地区然后喜欢喝茶的朋友就觉得就深入人心，
1: 嗯，
0: 大家反正应该
1: 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0: 对，就是拿一个大搪瓷缸子，然后沏一缸子这一茶，慢慢的喝。
1: 这个茉莉花，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没有花骨朵，就是它那绿莹莹的那个叶片，枝繁茂盛的那种绿油油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挺好看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一说到茉莉花，大家就会觉得很亲切，很亲切。
1: 是，您看啊，就您的这本书《七十二番花信封》，林宇飞老师给您配的这张图，你看这茉莉的这个叶子多漂亮啊，看着就喜欢，看着就凉快，
0: 就是觉得是这种夏天的感觉。
1: 是，风拂翠色，流泻满地，小暑寻生命之蓬勃，米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霞。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身未动，心已远。今夜在音乐当中去寻找旅行的感觉，要一起同行吗？

每一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一个心恐怕都有一些值得期待的成分。一次旅行的启程

也暗示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行程，形形色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收拾好心情，怀揣最初的梦想，我们一起去旅行。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相聚分离是许巍永恒的主题，在沉浸的快乐背后，我们却为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猜想无限惆怅。松涛城市，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倦鸟归西，我们总是要说再见，却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旅途中的清醒，身在其中却置身于外。过眼即是拥有，投入也是相伴。永远在流浪，却依然流连路途中的美景。一种执着，一种无奈。我们卑微地活着，也许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以便知道我们并不孤单。

提琴、钢琴、木吉他、古典，干净的声音，仿佛立体的心灵描述，不停顿的飞行，不间歇的行走。纪念品、明信片，矜持背后是难诉的钟情，却忘记了旅行的半径未必是心与心的半径。记得看过一篇关于英国旅行的文字，我开始回望累积的旅程，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旅行是一种自我放逐，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别处的渴望，但每个人终究会找到归属的角落，仿佛如彼得梅尔属于普罗旺斯，身体灵魂理想痕迹甚至来生。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段月光下的音乐生活。走，我们出门去，下一站又是哪儿呢？

恭候，仍然是透着北欧的气息，而王菲的更灰色忧郁一些。公交车依然在开，乘客擦肩而过，你在想什么呢？高架桥路口路灯听歌欢乐，最后一个打瞌睡的乘客，你快乐不快乐呢？

或许是一种都市的感觉，但我们宁愿选择是在旅途中。车窗玻璃映出邻座的样子，头顶上的蓝天白云，窗前掠过的风景，淡然地活在旅途中的我，就像戴佩妮的这首《一个人的行李》，一个人都那么完美。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分开旅行，刘若英和黄立行告诉你，分开旅行的心态很脆弱，表面无所谓，心底里却有无数的脆弱和怀疑。

同事巴黎更喜欢一起去，又是陈绮贞作词，一种左岸花开摇曳的姿态，回忆曾经这个时候在巴黎享受轻快慵懒。来自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在向他们招手，连载小说里的女主角在向他们招手。他们人在闺阁里坐，心却向了四面八方，脚下的路像有千万条，到底还是千条江河归大海的。他们嘴里念着洋码，心里记挂着旗袍的料子。要说他们的心

映红了，自家屋里终是一盏孤灯，一架滴滴答答的钟数着年华似的。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午后是闺阁的多事之秋，带着一股饥不择食的慌乱劲儿，还带有

被文丽主演《乱世佳人》的是一群王七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七瑶。每天片

也没有独立自由的个性，但他们是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他们无怨无义地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的。这城市只要有明星诞生，无论哪一个门类的，他们都是崇拜追逐者。报纸副刊的言情小说，他们也是倾心相随的读者。他们中间出类拔萃的会给明星和作者写信，一般只期望得个签名而已。在这时尚的社会里，他们便是社会基础。王琦尧还无一不是感伤主义的，也是潮流化的感伤主义，手法都是学着来的。落叶在书本里藏着，死蝴蝶是收在胭脂盒，他们自己把自己引下泪来，那眼泪也是顺大流的。那感伤主义是先做后来，手到心才到，不能说它全是假，只是先后的顺序是倒错的，是做出来的真东西。这地方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模本，都有领路的人。王琦尧的眼睑总是有些发暗，像照着阴影，是感伤主义的阴影。他们有些可怜见的越发的楚楚动人，他们吃饭只吃猫似的一口，走的也是猫步。他们白得透明似的，看得见淡蓝经脉。他们夏天一律的住下，冬天一律的睡不暖被窝。他们需要吃些滋阴补气的草药，药香弥漫。这都是风流才子们在报端和文明戏里制造的时尚，最合王琦尧的心境。要说这时尚也是有些知寒知暖的。王琦尧和王琦尧是有小姊妹情谊的，这情谊有时可伴随他们一生，无论何时他们到了一起，闺阁生活便扑面而来。他们彼此都是闺阁岁月的一个标记，纪念碑式的东西，还是一个见证，能挽留时光似的。他们这一生有许多东西都是更替取代的，唯有小姊妹情谊可说是从一而终。小姊妹情谊说来也怪，它其实并不是患难与共的一种，也不是相濡以沫的一种，它无恩也无怨的，没那么多的纠缠，它又是无家无业，没什么羁绊和保障。要说是知心，女儿家又有多少私心呢？他们更多只是个作伴儿，作伴儿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作伴儿，不过是上学下学的路上。他们梳一样的发饰，穿一样的鞋袜，像恋人那样手挽着手。街上倘若看见这样一对少女，切莫以为是一胎双胞的姐妹，那就是小姊妹情谊，王琦尧似的。他们相偎相依，看上去不免是有些小题大做的，然而他们的表情却是那样认真，由不得叫你也认真的。他们的作伴儿其实是寂寞加寂寞，无奈加无奈，彼此谁也帮不上谁的忙，因此倒也抽去了功利心，变得很纯粹了。每个王琦尧都有另一个王琦尧来作伴儿，有时是同学，有时是邻居，还有时是在表姐妹中间产生一个。这也是他们平淡的闺阁生活中的一个社交。他们的社交实在太少，因此他们就难免全力以赴，结果将社交变成了情谊。王琦尧们倒都是情谊中人，追求时尚的表面之下有着一些肝胆相照。小姊妹情谊是真心对真心，
虽然真心，也是平淡的真心。一个王琦瑶出嫁，另一个王琦瑶便来做伴娘，带有点意思，还是送行的意思。那伴娘是甘心衬托的神情，衣服的颜色是暗一色的，款式是老一层的，脸上的脂粉也是淡一层的，什么都是偃旗息鼓的，带了一点自我牺牲的悲壮，这就是小姊妹情谊。上海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他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他是不够大方和时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他是可以你来我往，但也不可随便轻薄的。他有点缺少见识，却是通情达理的。他有点小心眼儿，小心眼儿要比大道理有趣儿的。他还有点耍手腕儿，也是有趣儿的，是人间常态上稍加点装饰。他难免有些村俗，却已经过文明的淘洗。他的浮华，且是有实用做底。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党是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一号，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炎黄的汗，
3: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3: 哼，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弄堂墙上的绰绰月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夹竹桃的粉红落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纱窗帘后头的婆娑灯光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还时不时窜出一声的苏州腔的柔糯的沪语念的也是王琦瑶的名字。叫卖桂花粥的梆子敲起来了，好像是给王琦瑶的夜晚数更。三层阁里吃包饭的文艺青年在写献给王琦瑶的新诗，露水打湿了梧桐树是王琦瑶的泪痕，出去私会的娘姨悄悄溜进了后门，王琦瑶的梦却已不知坐到了什么地方。上海弄堂因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这情味有点像是从日常生计的间隙中蹦出的，墙缝里的开黄花的草似的，是稍不留意遗漏下来的无心插柳的意思。这情味却好像会阴染和化解，像那种苔藓类的植物

的墙壁蔓延滋长，风餐露饮，也是个满眼绿，又是星火燎原的意思。其间，那一股挣扎与不屈，则有着无法消除的痛楚。上海弄堂

上海弄堂里偶尔会有一面墙上积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爬山虎是那些垂垂老矣的情卫，是情卫中的长寿者，他们的长寿也是

40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场这一天开始的。前一天吴佩珍就说好这天要带王琦瑶去片场玩。吴佩珍是那类粗心的女孩子，她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

梁启尧无需提防他有妒忌之心，也无需对他有妒忌之心，相反他还对他怀有一些同情，因为他的丑。这同情使王启尧变得慷慨了，自然这慷慨是只对吴佩珍一个人的。吴佩珍的粗心其实只是不在乎，王启尧的宽待他是心领的，于是加倍的要待他好，报恩似的。一来二去的，两人变成了最贴心的朋友。王启尧和吴佩珍做朋友，有点将做人的重头推给吴佩珍的意思。他的好看突出了吴佩珍的丑，他的精细突出了吴佩珍的粗俗，他的慷慨突出的是吴佩珍的受恩，使吴佩珍负了债，好像吴佩珍是压得起的，他的人生任务不如王启尧来得重。

里的人生啊，一是像吴佩珍这样吃得下睡得着的女孩子是不大有梦想的，她又只有兄弟没有姐妹，从小做的是男孩的游戏，对女孩子的窍门反倒不在行了。但和王七瑶做朋友以后，她的心却变细了，她是将片场

了岔，布下了迷魂阵。一看他就是个外来的，都把目光投过去，待他要问路时，目光又都缩了回去。等他终于找到表哥的门，表哥又不在，同他合住的

还收敛了一些。两人上车换车，然后就到了片场。表哥站在门口正等他们，给他们一人一个牌挂在胸前，表示是厂里的人，便可以随处乱走了。他们挂好牌，跟了表哥往里走，先是在空地上走，四周都扔了木板旧布，还有碎砖破瓦，像一个垃圾场，也像一个工地。迎面来的人都匆匆地埋着头走路，表哥的步子也迈得很快，有要紧事去做似的。他们俩人被甩在后头，互相拉着手，努力地加快步子。下午三四点的太阳有点人意阑珊的，风贴着地吹，吹起他们的裙摆。两人心里都有些暗淡，吴佩珍也沉默下来。三人这样走了一阵儿，几百步的路感觉到有十万八千里的样子，那两个跟着的已经没有耐心。表哥放慢了脚步，与他们拉扯片场里的琐事，却有点不着边际的。这些琐事在外面听起来是真事，到了里面反倒像是传闻，不大靠得住了。两人心里又有些恍惚，然后就走进了一座仓库式的大屋。一眼望过去，都是穿了制服的做工的人，走来走去，爬上爬下，大声吆喝着，类似明星的竟一个也见不着。他们跟着表哥一阵乱走，一会儿小心头上

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阴森可怖，反而是奇腻的熟。王七瑶看不清这女人的长相，只看见她乱蓬蓬的一头卷发，全堆在床角头，因她是倒过来，脚顶床头，头底床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也得吃点啊。所以今天啊，咱们就聊聊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早餐，也聊聊大家不太知道的外国早餐，尤其是世界杯期间陪着您看球的那些早餐。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主聊的就是关于早餐，同时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觉得吃什么样的早餐跟看精彩的足球比赛它特大，
0: 哎，就是能匹配得上。因为咱们祖国幅员辽阔呀，省市又多，各地的早餐也都不太一样。您觉得您家乡的哪些早餐也能跟这球赛配上？哎，不妨也跟我们聊聊。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环球旅行家小包子。来，欢迎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包子王这个组合的包子。
1: 对，小胖因为不在，所以只能是包子王了。这两天的球看了吗？
2: 这个看 C 罗了。
1: 哎呀，看这终于爆发了哈！
2: 这太厉害了。这一般就是今天说怎么着，开玩笑说他踢第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们队最年轻的球员刚出生。
1: 哎，还真是，
2: 是不是？
1: 真是，
0: 他已经四届了吧？
2: 对，他都41了，所以你想想这多少届
0: 呀？四届，
2: 四届了，这是三超越，今天还破了一个，昨天破了个记录，是不是？
1: 是，
2: 哇，这个太厉害了，
0: 那得来一烧饼，还得加肉的，
1: 真是。你想，比如说啊，咱们一说经常看球的朋友，尤其是到半夜看球，说弄点小啤酒啊，弄点坚果，什么弄个鸭脖子，反正就类似这，啪摆桌
0: 小食。
1: 哎，哪怕撸串啊，或者说来个小火锅，就这些，都觉得哎，跟看球赛太搭了。早餐跟球赛搭，这就有点懵。
2: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我还真分析过
1: 啊，
2: 就是为什么咱们老觉得这东西它有点违和感。就是因为刚才说的那以上几类东西啊，都比较下酒。早餐它不下酒。就是你看，不管是花毛也好，花生米也好，烧烤也好，是不是都特下酒？
1: 是。
2: 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足球，它应该是这么一种啤酒文化，
0: 有气氛。
2: 哎，你一边喝着一边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看着有那感觉，
1: 是不是适合有些地方喝早酒？
2: 这个不健康呀。

0: 能给你能有七八种不同的菜，你可以自己配什么玉米豆啊，然后那种什么那叫芝麻菜啊，哎，就是这些东西，哎，就是基本上这种，我记得有个专有名词哈，就叫什么大陆早餐，
1: 哦，
0: 就叫这个，然后这个东西你在北美也能吃着，在欧洲也能吃着，反正你世界各地这些美国开过来的这种连锁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一套。
2: 对，你像我去美国学习一个月，早餐基本跟包子说的一样，而且它码放的位置、量、颜色一模一样。
0: 对，
2: 然后呢，你就特想什么呢？特想吃点六必居，啊，来点酱豆腐。弄点王致和，就特别想有点滋味，但是他那还一点滋味都没有，你得自己放盐，
0: 他那个滋味全来自于旁边摆那几瓶酱。一般像那个像美国西海岸这边呢，它离那个因为离墨西哥比较近，所以它有好多那种比较辣酱，像那种就是美国比较辣的酱啊，除了从墨西哥直接过来的，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咱们吃那个。意大利面也会放那小的，就 Tabasco，就那小玩意儿，就那一小瓶，
2: 那个、小圆瓶，
0: 贼酸贼辣的那个，没有咸的味儿啊，就那个东西。除了那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州，像什么路易斯安那州自己产的那种，
2: 辣椒
0: 也是酸酸辣辣的，但是呢都没有咱们老干妈那个味道，那是比不了。
2: 好像他那是为了辣而辣，
0: 对。咱们是首先有底味的啊，你甭管豆豉也好，还是什么酱豆腐什么，咱是有那种咸淡味的，然后再加上上面你说你弄点什么那种酸也好，弄点什么辣也好，我们这有红油，对吧？有层次，他们那个什么就是酸，就是辣。然后你说你要点咸淡味儿，还就得往里再放点盐。
2: 对，那包子，你说他们是不会做呀，还是说人就想简单的吃完赶紧干活去？
0: 这个反正都有吧，两种，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因为他们那边确实早餐也是，其实跟咱一样，它功能性比较强，就是你赶紧弄完了，甚至有的人他早餐就没有这么丰盛，就是一三明治，就是那三角形的面包，然后里边加一片这个火腿肉啊，然后加一片那个都那加鸡蛋都丰盛了，一般里边就加一片那芝士，然后加一片黄瓜，就这么或者西红柿这么一举，然后这边举杯咖啡，这就是一般的说那边的上班的牛马这都吃这，
2: 走着道人就吃了，
0: 走着道绝对不能耽误他走路，因为他比如说那边你因为牛马肯定也不开车嘛，肯定得坐车，地铁或者公共交通，对，所以他得在路上。他得一边举着，他就能完成这个早餐。
2: 对，
1: 就跟咱们似的，挤公交车还得拿着热干面。
0: 哎，
1: 是这
0: 那这个热干面，这个我倒是没见过。一般咱也是有一个什么烧饼夹肉啊，或者说那种煎饼。
1: 咱一屉十个小包子，
0: 哎，那
1: 对吧？
0: 您这个有所指啊，
2: 这还得拿包咸菜。
1: 是
2: 是
1: 是, 是，
0: 对对对，哎，我就曾经因为早上起来非要吃包子，而且我吃包子还有一个，就上回我们聊过那个，就是那天宫院的那大包子。我吃那包子还有一个爱好，我必须得蘸醋之外，还得蘸点辣椒油。
2: 哦，下饭。
0: 你看，就是
1: 这个仪式感太强。
0: 就是，然后我还非得在车上吃。
1: 你看，
0: 结果害得我那天行程全耽误了，去旁边洗车，然后擦那辣椒油，擦了20分钟，
2: 撒了，
0: 全撒地上，就是因为他给你打包那小碗就塑料，特别容易撒。
2: 你看咱转着转着又说回来了，
1: 是
2: 你说要让外国朋友上咱北京旅游，可能看这些名胜古迹，我觉得以后应该再加一项，让他们品尝咱北京的早餐，不给他们吃迷糊了。
1: 那
0: 是
1: 一定嘛，那是一定。
0: 对，
1: 哎，我再多说一句，就是比如说你去加拿大呀美国次数相对比较多，在那边看过比赛吧？
0: 看过。
1: 好，那在那边比如说球迷们看比赛他们爱喝什么东西？
0: 有些比赛，对，有些比赛是因为限制，就是你在场内只能喝塑料包装的
2: 软饮，
0: 不能扔，对的软饮，因为那玩意儿带气儿，它喝的慢。你要喝那个，就是咱就说那么大一杯，你要来一杯那个柠檬茶，一会儿厕所就得爆了。
1: 明白明白，
0: 全得往那儿排队。
1: 明白，
0: 所以这种东西它得适合你，能至少90分钟那一场下来得至少俩小时吧，加上中场休息。
2: 爆米花、薯片，
1: 标配标配，
2: 他们基本也就吃这些。
1: 哎，那啤酒是他们看球赛，比如说无论是在酒吧呀，在什么，是标配吗？
0: 对。这个都，我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是这一套吧。
2: 但是咱们啊，我跟你说，这喝酒啊，也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我。

0: 去西班牙，他们那儿遍街都是酒吧，有可能他一瓶啤酒能喝一宿。
1: 哎呀，
0: 就这一瓶，他是主要是聊天儿。像有时候他们看球，可能也就一瓶啤酒或者一杯啤酒，能看九十分钟。咱们这脚都踩不知道好几箱了，都过去了。
2: 那对，这个确实是，就我发现很多外国朋友他们那个量啊，确实也就是一瓶的量，他不喝正好，一喝就够，是吧？就你再多，
0: 但人得要那劲儿，
2: 对你再多一点儿就过了。
1: 明白。
2: 对，欧洲整个那一片啊，就是整个那欧洲大陆那一大片，就是你要总结下来，像就这种一瓶酒端一晚上特别多，就是只有一个国度。就是对我造成了非常深远的这个印象啊，就是深刻的印象，不是
1: 英
2: 国，
1: 英国
2: ，德国是这样，德国产酒，德国的人也好酒，但是呢，他们的量很好，就是他们喝完很快乐。我在德国看过世界杯，所以在那儿看世界杯是一个就是。就是一种
0: 很欢愉的感
2: 觉，人生必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是万人啤酒花园，满地都是，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然后我有一场还是在慕尼黑看的，就是你能想象一个，就是慕尼黑每年都有啤酒节，
1: 这他不搭帐篷吗？特大的，
2: 不搭帐篷，直接在外边看，
0: 大街上，
2: 就是那种不是，他有那种很多草地，就是因为在对咱们在北京的朋友很难想象，就他。

0: 在那个海淀那公园，他给你弄一个就跟那一样大的，可能10米乘10米那大屏幕，然后呢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然后就在这边，这近处是座，远处是
1: 站，
0: 对，就站着，或者你们就自己搭营，那就自己带的，因为近处那个它叫 Beer Garten， 就是啤酒花园，你得点酒。所以
1: 你得消费，
0: 哎，那消费的有座，所以这种呢，但是你知道那种万人空，我还看了一场德国队输的比赛，那体验更不一样，
2: 疯了
0: ！那现场当时就是非常，后来都有点紧张了，因为我大眼一看都没有亚洲人，那场是输给韩国队了，所以我当时感觉我说看到中间第二个球的时候不行，已经70多分钟，要不先撤吧，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呢，就是德国的文化它本来就跟啤酒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是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就是英国它那个平常都很绅士，喝完一瓶之后说必须再来一瓶，然后这再来一瓶就能再来一晚上，所以他就是很多人喜欢一喝就喝的往大了喝，对，所以就是他们能续好几场，而且你说他也不倒，他就是他已经醉了，但是他就不倒，他一直喝，
3: 就保持那晕乎的状态，
0: 就是已经不是晕乎了，那已经是
3: 多了
0: 过于微醺了，那人大熏了，
2: 对，
3: 走不了直趟了，
2: 就人家

所以呢，比如说你在咱说这些主食，什么披萨饼啊，这意大利面，然后那个像西班牙呢，就是它以那种小食著称，它那个小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说就是一嚼果，西班牙特别擅长。

0: 先给我来，我插个队。
1: 好，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哪款早餐跟看球看比赛特别的搭啊？我们这样，国外的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先聊聊聊，
2: 确实
0: 差不多了，
1: 哎，对，基本上就这样啊，哪像跟咱们似的，我的妈呀，南北方都有极大的差异。周安赫说的

0: 我跟你说嘛，那天我看就是有人拿 AI 做的短视频，国外朋友都是拿着各种品牌的啤酒，一看进球就干杯，一看进球就干一个，就咱国内拿一根油条，这边豆腐脑开始比赛进了，咵自己蘸了就吃了一口，就当干杯了。
1: 这吃法还真是，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吃法。
0: 嗯，
1: 就是像这个拿油条往那糊汤里头蘸的，
0: 嗯，
1: 我吃过最早的是在武汉吃过
0: 啊。
1: 对，武汉有一种叫鱼汤鱼。

0: 韧烹韧、
1: 哦、
0: 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说咱中餐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
1: 对 对, 对
0: 他就那你说那汉堡包不也是吗，那现在你上哪哪点人啪一会儿就给你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对吧，他那东西他不就是一片两片三片四片给你叠好了，哎你的这个叠好了你的，他就是把所有东西做流程化了。
2: 哎呀，说那汉堡包我原来可能说过、
1: 嗯、
2: 在新西兰皇后镇，
1: 嗯，
2: 一个汉堡包我没吃完
1: 啊。
0: 对，那汉堡包我吃完了。你说的那家，我书里都有写。
2: 对，
0: 最有名的那大汉堡，
2: 老排队，
0: 比我脸还大。哎，我脸就够大，
2: 差不多吧。
0: 对
1: 吧？那是早餐吗？不是，
0: 那
1: 是正餐吗？
2: 它是全天都有，
1: 对，
2: 全天都有。
0: 但是你早餐吃的话，反正也有，但是会比较少。
2: 我跟你说啊，这么大饼，
0: 对，
2: 就是那个面包啊，
0: 跟脸差不多
2: 大，最
0: 大
2: 那个，最大那个。然后呢，它最猛的那个里边有三种肉
0: ，
2: 对。这么厚，这么厚，三饼肉应该
0: 牛肉、羊肉和鸡肉三
2: 饼肉，还能加鸡蛋，还能加培根，
0: 对，
2: 还能加各种菜，弄完那模样这么大，你说哎，你不是能这吃一星期？
1: 哎呦，这我得
2: 没吃完，
1: 掰烤肉拿刀削着吃，
2: 没吃完，
0: 就是确实是因为我不吃鸡蛋啊，我点的就是那个
2: 纯肉
0: 三种那个肉的
2: 纯肉，
0: 然后又不爱吃培根，因为培根煎完以后那口感不好，对，所以我点的就那个三种肉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然后当时是。那时候不录小视频，要录就是能更准确的能精准的记录到这个过程，我这么大嘴确实咬不下来，
2: 没法下
0: 嘴，就我这大腮帮子，我就当时就恨天不给我一副这个蟒蛇的这下巴，我能给它摘下来，确实咬不进去。哇，那个太横了！当时我是中午去的，后来到晚上我都没吃饭，因为
1: 生意好吗？那
0: 生意巨好，就我等这汉堡包，我不是在那儿吃，我是在外卖等的，就排了20分钟得，
2: 差不多吧。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吃着火锅，唱着歌，
5: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6: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4: 每天中午12点，
6: 就是这个味儿。
7: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我是林鹤。
6: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7: 今儿咱们的主题啊，是伴着这世界杯，咱们吃什么早餐啊？从外国聊到中国啊，从北京咱们也聊聊祖国的各地。哎，您觉得什么配世界杯，这吃的更得劲？
6: 对对对，特别是早餐啊。嗯、我们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欢迎看到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啊！
7: 嗯，继续请进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环球旅行家小包子，来，欢迎包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确实上一节啊，给我们开拓了视野啊，聊了聊国外这早餐相对比较单一啊，可能人家为了节省时间，咱们接下来下半段聊回来。就像维子说的，咱祖国各地啊，哪儿有特别正宗的啊，特别有特色的早餐，或者说在外地的这些朋友们，比如说现在来北京了啊，工作生活了，您也可以介绍介绍您家乡的那些特色早餐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内蒙，我觉得上来先得说内蒙，我们上内蒙旅游去，哎，真的早餐吃完了到晚上都不饿，那就
6: 太横。
7: 就是你像咱吃包子吧，这包子宣粉，它外边那个面它是发面，
8: 对，
7: 但是你吃那烧麦，它是实心儿的，对吧？里边
8: 死面
7: 啊，那肉也一坨一坨的，真的，早上吃完到晚上它还顶着呢。
6: 对。
8: 对，这个就是我吃烧麦吃的都没有那么多，就是光他那个早上，就是因为我在那个蒙古包里住过，就是真正的蒙古包。嗯，然后他那个早上起来吃的是就是早上那个叫奶茶，拿那大壶熬的那种奶茶，然后这个直接往你碗里一浇，能配大概十几样不同的这种
7: 干酪
8: 啊。奶皮子呀，奶疙瘩呀，什么这种炒米呀，然后头天晚上剩的那个手把肉啊，他给你切成片儿，
6: 嗯，
8: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浪费，拿那个热乎乎的那个奶茶，滚烫奶茶一浇，这人家就是一碗，
6: 嗯，
8: 就是最后啊，我发现那个炒米因为特别香，就是你，但是你吃不是都是硌牙嘛，不崩牙嘛，
7: 对，
8: 然后呢，你就拿这个奶茶一浇，哎呦，就那种香味儿和那个奶茶本身的香味儿就混合在一起，而且它那个米就泡软了。后来我就越搁越多，我喝了3碗之后，我发现已经让我泡成粥了，快。
7: 嚯！
8: 就是最后半碗炒米，弄两片那个羊肉，因为提味儿。然后哇一浇，最后那个一泡敷弄了以后，跟那小米粥似的。
6: 你是当麦片吃的？
8: 就有点，我觉得这就是蒙古麦片，这就是内蒙麦片，就那感觉。
7: 那吃完你不顶吗？
8: 顶呀。

0: 所以就是中，为什么？所以说在那边你就得吃点这个，因为草原它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对，
0: 所以早上你说吃完了以后，你得有点这热量，然后出去啊，骑马咱说驰骋到下午你都不饿，
1: 嗯，
0: 这才是它的，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
2: 标配，标配。
3: 你像六零就说了，他说这奶茶呀，必须得是咸口的，
0: 哎，对，
3: 弄成甜的你就吃不下去
0: 那。那不行，那是优乐美那个。
2: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不灵那个。
2: 是是是，对。哎，我昨天看四川的朋友发的信息，说乐山现在大概尤其是夏天，说平均气温就20多度。
0: 哎呦，那真凉快呀！
2: 是是是，哎，四川你去的也多，四川的早餐，你觉得丰盛吗？
0: 丰盛，四川的早餐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那锅盔。
3: 啊，锅盔，
0: 对，你听那锅盔就是那种硬壳的，然后里边有点暄乎那种饼，加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也算是街边小吃，叫蛋烘糕，它是用那种就是类似于面和蛋和和在一起的那种面糊糊，给你搁到那小碗里边，它那种就是不是叫小碗，因为小铁盘里直接给你烘出来，然后烘完了以后就那种小饼，
3: 就跟烤小蛋糕似的，
0: 两片中间一夹，它得夹馅儿吃。这中间有加玫瑰糖的，有加巧克力的，然后也有加，就是在四川啊，也有加麻辣卤拌的。
3: 哦，
0: 你就想这东西巨好吃。后来我就觉得，我说这外边加这饼都多余，直接就是那凉菜肯定好吃，就是那种。
3: 那得有主食啊。
0: 所以人家就是也是把这东西给你发展成一个新的派别。以前蛋烘糕我听说都是以甜的为主。现在就新派的都是有这种有麻辣的有咸的有卤料的有搁咸菜的，反正就都给你弄好了。
3: 但是早上人那边吃的就刺激。
2: 对，而且便宜。
3: 哦，
0: 对，
2: 这真的不贵。
0: 那个有1.5块一个的，有2块一个的，有3块一个的。
2: 这真便宜。
3: 你想原来咱在北京吃早餐基本5块钱差不多了，但现在是不行了。
2: 那当然，现在您一屉那包子咱往便宜了说，那么点那小包子，安徽包子。9块钱吧，至少。
3: 嗯，那上学那会儿才1.5块。
2: 你看，
0: 我买的时候都得15一屉
3: 啊，
0: 是不是我那屉大呀？那里边有多少？
3: 一看你就是专业吃包子的人，就得弄大的。
2: 来看看啊，豆角说，武汉的早餐品种也是很多的。刚刚的包子说了，那叫糊汤粉，
0: 哎、
2: 是吧？
0: 对，
3: 糊汤粉。
2: 除了这个以外。就有热干面呐、啊
0: 哎，
2: 清酒啊，这清酒是个啥？
3: 是酒吗？
0: 清酒不是我说的那东西吧？
2: 然后还有蛋酒，是吗？
0: 他这个朋友是早餐就开始喝起来了，
2: 还有面窝。
0: 其实他说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我知道了，就是咱们老买那个叫
3: 醪
0: 糟，
3: 醪糟。
0: 它那里边有加鸡蛋的，也有直接熬的，然后有或者就给你熬糊糊以后弄点芡儿。然后上面撒点枸杞啊什么的，就那种，
2: 哎，
0: 咱们在四川叫什么叫醪糟是吧？
2: 对，
3: 醪糟，
0: 他们那儿叫米酒，老米酒，
2: 嗯，
0: 就是这东西，
2: 明白。然后人说还有叫什么鸡冠饺、小笼包，
0: 这小笼包就舶来品了，就属于杭州那边过来的了。这个他们那儿本地啊，首先说管这吃早餐叫过早。
3: 过早，
0: 对，我专门去拍过他那过早，就是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有几个那种特别有名的，也跟那个北京那个九门大胡同似的，有那种老店，然后他叫武汉三镇民生甜食馆，因为武汉其实是
3: 三
0: 镇，三
3: 个地方，
0: 对，就是武昌、汉口和汉阳，所以他把这三个地方的那些老师傅全给集中在了一个店，你在这一个店就能吃到他所有原来那些武汉的街头的老味道。也登堂入室了，然后什么有一个专门做豆皮儿的，我当时真是满怀希望，他叫石锦豆皮儿，然后我点了一份排大队，他们家是除了热干面之外排队最长的，
3: 因为老师傅嘛，
0: 对，然后我就排完热干面我就排那个去，后来热干面都坨了，结果豆皮儿先给你裹一层鸡蛋，哎呦我这
3: 豆皮儿裹鸡蛋，
0: 我这对，它叫石锦豆皮儿，然后里边就是豆皮儿里边还有馅儿。他就是给你就有点跟那个就给你弄一套煎饼果子似的，就弄得那么一个复杂的，特别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因为我不吃，所以就
3: 啊你不吃鸡蛋，
0: 买完了就一看，哎我说行了，知道为什么排队了，这么实惠，才9块钱，
2: 嘿，
0: 那个豆皮啊得有一本书那么厚，
2: 嚯，
0: 对，所以就是而且是那种大部头了，跟那字典，但是那。

0: 那个搁黑芝麻酱的特别少，我吃过一次搁黑芝麻酱的，
1: 是什么糊嘴吗？
0: 糊嘴，就是它比那个普通的芝麻酱那个更糊的话，
1: 哎呀，
0: 就感觉都跟那个就是那个大闸蟹那膏似的，它糊到你嘴里，它有那么一种香味儿，就是但是非常少，反正这些是在。武汉非常常见的，还包括刚才开始我说那胡汤粉，那个不在这个三镇民生馆，那个在那个武汉那个他有一老店，在那个户部巷里边有一家叫徐嫂胡汤粉，那家卖的特别好。这些都是早餐，所以你说这个早餐就是集全国这么多个城市来说，武汉和应该算广州吧，应该是比较丰盛的。
2: 对，你像围了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美食，像大菜，其实你在北京的饭馆里办事处里都能吃到，但各地的早餐你还就必须得去当地才能吃。
1: 当然
2: 对吧，
0: 没这文化呀，
2: 对吧，
1: 当然
2: 你说不能把这胡辣汤当然也有，但正宗的还是在当地，
1: 对对
2: 对吧，包括你在广东喝早茶，北京也有那这些粤菜馆，
1: 是
2: 但是这不如人家那开着窗户，
1: 人家那早餐还有专门挂鸟笼子的地儿呢，这
0: 而且他是专门有那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那推着车那些阿姨，
1: 哎、
0: 就是你在这儿吃的，这他们
2: 来盘鸡爪吧，
0: 对，羊茶，他就是哎，要不要？就他打开以后，哇，那个各种小
2: 冒着气儿，
0: 哎，什么这个排骨呀，什么凤爪啊，什么这些，哇，全都是。然后而且一份很小，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方人朋友确实食量也不大，然后这是再一个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而且很便宜。你可能现在在广州吃一份这种老的那种老店哈，一份素的可能几块钱，
2: 七八块钱。
0: 对，然后一份荤的可能十来块钱，
2: 十五二十。
0: 对，但是那个特别好吃，就是我朋友专门带我在那个当地吃过一家，他们就我们叫老广啊，自己去吃的那种全是那种阿叔阿婆在那儿吃的那种店，哇，四个人吃完了。120块钱，我说这也太丰盛，关键我这饭量他们都惊了，最后我说那就是一薯屉我吃了20多个，你想就咱这饭量，说这也没到哪儿，这比那这还不如那个天锅面包子呢，然后就是然后但是他们就觉得哇，你怎么一个人吃了我们三个人的量，说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饭量，我说啊。后来我就是这，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鄙视我。后来直到他们说过年吃多少饺子，我说怎么也得吃30-40个。他们说全家吃21个饺子，全家三口人，
2: 咱那量就盖过他们。
0: 对，我说那你们吃完你不饿吗？他说你饿，你再烫个生菜啊。我说然后呢？是可以了就吃饱了。
2: 完了人就坐那儿喝茶了。
0: 哎，就是所以他们那个讲究，反正少食多。

0: 跟早餐就有点不一样的是，这
1: 你就一天就两顿，
0: 对，然后撤了以后，这个同一个餐馆就开始卖午餐档，
1: 哎，
0: 我甚至还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老去广州，
2: 那
0: 次我说
2: 吃一天啊。

0: 烤牛河，
1: 嗯，
0: 然后还要一个我忘了什么东西，就咱们对于那边的理解哈、啊。人说您要这三种，
1: 就是金湖的菜单，
0: 对对，你这都是在一个地儿吃的啊，都是在一地儿教育出来的。人说您要这三种东西啊，是在三个不同的时段，在三个不同的馆子吃的。我说这不都是那个那不都对啊？人说您说这个是在香港式茶餐厅，这是我们广州的这个粤菜，然后这个是早餐，这个是正餐啊。我说分那么细，后来结果为了我这个要求，特意从11:30就是早茶喝完了，做到12:00。为什么
1: 为了吃那
0: 就有干炒牛河、
2: 哦、
0: 早餐您吃，哎，师傅说人家还都没上班，人家现在只有这蒸货呀，什么那种卤货呀，都是这个。
1: 人家没见过你这样一天好歹一地儿吃三顿。
3: 你非得在小胖包子王跟人说要一米饭的盖饭。
0: 但是对我们来说真不知道，就是咱也无意冒犯，确实我们都是在那几家茶餐厅吃的。
1: 这就属于当地的早餐文化，你得了解你才能吃得着。
3: 对对
1: 啊，这不是我们想象的在北京吃的这些。
3: 哎、

0: 我知道，
1: 而且晚上
2: 步行街那块儿、
1: 哎，对对，张灯结彩的，
3: 里边有什么剧场啊、酒吧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咖啡馆啊，
1: 可以去感受一下、嗯、啊，各种小吃全有啊。另外呢，不哭说了开封菜啊。

0: 越大越横，完了到了西北就干脆人家就
1: 变囊了，
0: 就那边那因为那边干嘛，所以就这个主食就你往那边走越来越横，然后到了那个兰州，是西安呢得单说，因为太丰盛了。你要到了兰州，早餐吃拉面，
1: 拉面
2: 对
3: 对，
0: 就是这东西，咱们这又是一文化差异。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是晚上去的
1: 啊，
0: 然后呢
1: 吃拉面
0: 关了，对，人家关了，我说这店就是有点。

0: 吃啊，
1: 有汤有面。
2: 这个你素的7块钱，你说我加一碗肉，那上面飘的全是肉片啊，那个也就10几块钱。
0: 你看，
2: 因为它两卖那牛肉，
0: 多带劲呢、
2: 啊，先给你切，
0: 对、
2: 啊，
3: 真好。
0: 6947说，世界杯期间，成都早餐里油条入锅的滋啦滋啦的声音，再配上红油抄手的香气，
2: 嗯，
0: 哎呀，成了观赛最完美的 BGM。
2: 对，这个抄手啊，其实就是馄饨啊，在各个地方，广东那边叫什么云吞，
3: 云
2: 是吧，然后这个到了这福建呢，又变成了，当然那不是一种东西，就是肉燕，
0: 嗯，
2: 就是那个它是用肉皮拌的肉面，然后再和上肉馅，所以他那个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肉燕有什么不一样，它其实外边包的也是那个啊，他们叫扁肉，
3: 哦，
2: 就外边包的那层面里边也有肉馅儿。
3: 哎呀，真的说的我都饿了，真的
2: 说早餐也能说饿。
3: 对，一般这早上有的他起不来，起来他也没有什么食欲。
0: 嗯，
3: 但是真正早上上班的朋友，早餐确实够一梦。
0: 那当然，
3: 够一梦。
2: 对，
0: 那咱们把最后的3分钟留给陕西吧。
2: 可以，我觉得西安的水盆羊肉啊，那绝对是
0: 早晨就这么吃吗？
2: 那可
3: 不，泡馍
2: 清汤，它不是泡馍，你可以泡里头吃，
3: 嗯，
2: 但是呢，那个泡馍是你得掰馍，一般那个都不是早餐，那是中餐，
0: 对吧？
2: 然后呢，但是早你那水盆羊肉是一大盆清汤，哎呦，那太好喝了，就是而且它为了让那汤不那么干涩。往专门我看那老师傅专门给你崴一小勺羊油放里头，
0: 哦，
2: 然后再拿那也是那个滚烫的清汤夸一浇，里边有切好的羊肉，就是几片酱羊肉片，哇，那个特别，还有粉丝，还有点粉丝，人家就想这一盆热乎乎，然后给你一馍，给你一白吉馍，你说你要非得掰进去扔进去，说自己给自己做成

0: 所以呢，这个今天就是婉乔找来了他的
1: 帮手，
0: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段旅程？
1: 叫德国之旅，叫意想不到的德国之旅。
0: 德国也大，虽然说比中国当然面积小，
1: 对，
0: 但是你说旅游也不可能都说吧，德国
1: 啊，不能不能，我们就说一些小众的城市，在集中在北部，德国
0: 北部，
1: 比如说那个吕贝克。

0: 就是
1: 忘了，
0: 就是为什么那个小群会经常去到德国，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呢？是因为他有家人在那儿，所以他就会去到、
1: 这个
0: 德国的一些北部城市。
1: 哦，这重要吗？我
0: 这不重要，
1: 待了多长时间、啊？
2: 不，这重要，
1: 这重要。
2: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每次这个一谈起，比如说碰到朋友啊，或者是大家一起聊起来旅行，说哎去过德国吗？很多人都说去过，慕尼黑是不是？法兰克福，这都去过。哎，对，但是后来我就
1: 发现，这都是旅行者去的。
2: 旅行者去，我发现大多数的旅行团或者咱们的自驾游呢，总会选择德国南部，可能因为慕尼黑，比如说有一些
0: 景点比较集中，
2: 对，汽车公司啊，然后之类的，所以他就会特别吸引这个第一次去德国的旅行者，是不是？现在能听到我说话？
1: 没问题，
2: 没问题哈。
1: 那你说呀，倒是、不说了。
2: 然后，但是德国北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德国北部去的人少，知道的人也会比较少。德国去的人少，知道的人北部去的人少，知道的也少。
1: 所以你就。

0: 速开车，那很多人就开着开着，突然发现旁边看着你的这个嗖过去的这个车后边有几匹马正在看着你，他们也会运来运去，比如参加一些比赛啊，或者参加一些活动，所以就有一些车后面会有一个拖车，这个拖车呢是一个带棚子的，然后就有马。那当你越开进北边，然后到沿海的时候呢，你甚至会在这种小的路上看到很多骑马的人。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1: 他是骑着马去的，就是
0: 不是，就是他就在城市的街区里骑马。
1: 哦，这就是人家出行的方式
0: 啊，是，
2: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马，
0: 自己的马，
2: 自家。
0: 因为养马的人很多，而且我们有一次在这个从汉堡去不来梅的路上呢，

个海滩全露出来之后，实际上海滩上是有会有河流的。因为你觉得大海的水都是从海中央向海边哗过来了，哗退回去了、它应该是方向是从海中心到岸边这样的方向，但实际上海滩上的河流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德国北部哈，咱先说的是
1: 相对小众的
0: 德国的这个叫北海地区，
1: 北海的海滩，
0: 北海海滩，
1: 嗯，
0: 北海海滩去玩登岛可以坐着马车去。

0: 然后前面的人回来了，就说我希望你们俩要加快速度了，因为前面的水开始涨了。啊，那时候我就想啊，这怎么办呀，就加快速度往前走吧，就开始蹭蹭蹭蹭的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个水就从没有水，因为是泥滩嘛，开始摸脚脖子了，说哎，这好像还可以，顶多就是把衣服打湿。嗯，我当时还穿了条长裤，特别不合适啊，就卷卷卷卷卷
1: 挽挽，
0: 一直挽到大腿根了。
1: 啊，
0: 然后再走再走，发现到膝盖了。然后那时候还挺 happy 的，
1: 涨潮跟你想的可不是一个速度。
0: 它其实那个时候还真不是涨潮，就是我说的，它海滩底上还是有这种海水汇成的小河流。
1: 哦，
0: 到了膝盖的时候还能觉得哎
1: 挺
0: 开心
1: 的，
0: 哎捞个鱼吧，因为你有河，就鱼就变多了嘛。然后再走着走着到大腿根了，
2: 哦呦，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要是继续往前摸，如果涨潮的话，我要游过去，我这水平可不行啊！
2: 啊，咋办？
0: 那时候就有点害怕了，然后两个人就蹭蹭蹭趟着水往前走，结果发现走着走着，

0: 子来，
1: 因为满地都是胡萝卜吗？
0: 满地都是草呀。
1: 哦，它也
0: 是
1: 哦，懂了，
0: 兔子吃草。
2: 哎，它是人养的还是野生的？
0: 野生的兔子。
2: 哦呦嚯，
0: 但是马是人养的。哦，所以岛上最多的三种动物就是人、兔子和马。
1: 嗯，
0: 然后岛上呢有一个可以还有马有一个可以住的地儿，是一个600年历史的一个大塔楼，
2: 老房子
0: 老的塔楼。
1: 所以我们也放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徒步，有一张图它那个倒着了，但是您点查开原
2: 图，原
1: 图
2: 它站起来了，
1: 对，它就立起来
2: 了
1: 这就是岛上的那个塔，
0: 对，
2: 唯一的这个旅店

0: 世界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遗产，然后在离这个岛不远的另外一处海滩聚集着大量的海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再坐船到另外那个海滩去看海豹，但是这个我就没去啊。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徒步，回复马，
0: 是
1: 吧？就之前也说我们那个嘉宾去的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国家，他看艺术展，他是一个岛一个岛是一个艺术展的空间，他去的时候也是沿着小径，然后回来时候看到一只那个可能是仙鹤还是什么，反正他就沉醉。

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但说出来了。
1: 是的，所以看直播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0: 对对，有朋友已经尝试回复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整个内容是关于德国的旅行，
1: 对，意想不到的德国之旅，说一些德国北部的一些小众城市的旅行，
0: 而且是沉浸式的那种，就是当地人
1: 怎么玩？
0: 哎，对，怎么玩？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马。回复
1: 徒步、
0: 也可以回复视频，看看视频，然后摁住那二维码直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对，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
0: 来这个视频号来看看啊，目前拍的是我们俩、目前拍的是我们俩，一会儿嘉宾正在擦眼镜、
1: 要不然看不清楚，
0: 赶紧看一下嘉宾擦眼镜啊，这个
2: 眼镜还有好看的呀，
0: 因为没有嘉宾对着镜头那个
3: 擦眼镜，
1: 擦
0: 过眼镜啊，嘉宾是谁呢？嘉宾是我们这个我的师姐，
1: 我
0: 是他的世界，
1: 对
0: 我们俩的世界吧，
1: 对对对，
0: 小群啊，小群在这个德国跟着当地的朋友。

0: 你也别上当啊，然后群姐完全不需要套路，
1: 套路都
2: 没我自己主动投诚了。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绳子或者、哎、
0: 绳子或者是绳索，嗯，
1: 以绳子命名一个街区，
0: 哎，它就是有渊源的，让小群给解释一下、哎、
2: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因为
1: 是、啊、
2: 说实话我在因为德国北部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啊，比如说不来梅、汉堡、吕贝克，这次我们要提到的这几个城市都是北部的叫汉萨同盟的这个城邦。汉萨同盟是在早在

0: 当中和你幻想当中的欧洲小街道，底下是方方的石头铺着地，旁边都是欧式的，特别是德国北欧式的这种绿房顶的建筑。它这绿房顶原来是铜，然后但是因为德国北部非常潮湿，生了锈之后就会变成绿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德国北部都是绿房顶。
1: 铜房顶啊？
0: 啊，铜房顶。
1: 那多热呀！
0: 它主要是为了防雨嘛，因为那边雨特别多。哦、然后到处旁边都是非常有趣的小店，而且我觉得那边小店最好的就是卖的东西不雷同。
1: 哦，就各店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对，就不会说你说我走到不莱梅、走到汉堡，东西都一样。
1: 对对，有风来一说，哎，我在不莱梅买过一个德国小餐刀，
0: 小什么？
1: 小餐刀，
0: 小餐刀啊。

0: 公众账号，您回复俩字儿的答案啊，我们先间隔一下，咱们稍后继续啊。
1: 好，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塔之城。
1: 哦，
0: 然后城市里面你去了之后有几件事必须要做啊，我觉得你不做的话太可惜了。第一就是一定要城门打卡拍照，它的城门非常有趣，就是典型的这种黑黑的德国北部的这种石头城墙，然后呢上面有两个绿绿的这种大尖顶，非常好看。进去之后呢，
1: 它的城门是那铁闸嘛，就是那个铁栅的，
0: 不是铁栅，也是大拱门，
1: 哦，也是拱门，
0: 对，
1: 哦，对开的，
0: 但是有两个这种大尖顶，
1: 哦，
0: 很好看。然后进去之后呢，一定要坐船去环城，
1: 河上
0: 旅行一下。
1: 哦，
0: 它也会满足你对这个欧洲的建筑和欧洲的这种有河的美景的一切想象，就是。清澈的河水加上旁边非常欧式的建筑，再加上你会路过这个
1: 欧洲，是它肯定欧式，它就德式建筑，
0: 是德式的建筑，然后再加上旁边就是绿草茵茵的这种度假小屋，所以非常的美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看看他们的，其中有一个教堂叫圣玛利亚教堂。他不是说有五个教堂吗？这圣玛利亚教堂因为有两个特别好玩的传说啊，就传说当年建这个教堂的时候呢，它旁边长了一棵玫瑰树，然后吕贝克的人就相信只要这棵玫瑰树能长生不老，一直郁郁葱葱的，吕贝克这城市就会永远都繁荣特别好。
1: 哦，就看中这树
0: 啊，看中这树了，哦，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树有一天就开始枯萎了，人们就想这怎么回事，
1: 这太着急了，这个
0: 对着急就开始挖，嗯，往下挖一看，哎，原来这个根底下有一窝老鼠，这老鼠就天天咔咔咔咔咔咔在那啃，
1: 哦，那给人家这根
0: 儿
1: 都伤害了，
0: 啊，然后后来呢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很快这个吕贝克就被丹麦人给打败了，就是那一段历史，
1: 啊，这是他们的传说，
0: 啊，这是他们的传
1: 说，啊，传说。
0: 那后来呢，这个圣玛利亚教堂呢就在这个玫瑰树的这个地儿雕塑了一只

0: 雕塑，你就一看老远一看，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做很多的攻略哈，走到那儿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边都是木偶呀、
1: 嗯、
0: 一看那个墙上也是木偶，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这儿木偶很出名、
1: 哦、
0: 然后还有个木偶剧。
1: 那晚上走的时候会不会吓一跳看到木偶？
2: 晚上
3: 不打灯没事儿
1: 啊、哦、不打灯看不着没事儿
3: 对、
1: 哦、
0: 还得飘的。
1: 就是到这儿的话大家一定来了解一下木偶的这个故事
0: 看看
1: 啊，太有意思了，
0: 来看看这小魔鬼、
3: 嗯、而且这家店不仅有木偶提线木偶吧，它还有那手偶，你看那个底下那个大鲨鱼大鳄鱼它都是可大灰狼、
1: 嗯、
3: 都可以那种手
1: 偶啊、
3: 嗯、布偶。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0: 念，就是那个人
1: 写的真好，
0: 对，
1: 是吧？
0: 写的真好，因为诗是多义性的，
1: 嗯，
0: 对吧？诗的解读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所以当那个，那我这么说，就是我今天让 AI 写一个诗，然后我说是我写的，我说句实话，一般人你是。

0: 我们进行，我就不说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机器人的事，机器人加 AI， 那我就说脑力劳动是一个已经离不开 AI 了，也就是说人加 AI 或者说 AI 加人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了。
1: 就是其实今天在做这个选题之前，我还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还在跟张云老师聊，我说本质上哈，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对这个就是写作者用 AI 这件事去做一个预设，就比如他用了 AI 工具我就觉得他好，或者他用了 AI 工具我就觉得他不好。但是张云老师，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个您的观点加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在各行各业当中

感陪伴类的 AI 智能体。如果大家在过去跟这些智能体有过一些对话，你又觉得这个对话非常的需要保留，那可能需要在此之前，就在7月15号之前把对话记录导出，10月15号之后这些相关数据就会被彻底清除。这次调整主要是为了适配即将实行的 AI 监管新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听一下我们昨天的节目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上半段30分钟都是在讨论这个监管的暂行管理办法，主要是为了补齐未成年人防护心理风险管控的相关机制。而腾讯元宝呢，是在6月底就下线了同类功能，平台并非发

0: 用你们。
1: 我们主要是做文字嘛，对吧？好像校对啊、编校啊这些事情 ，AI 越来越成熟，肯定是能做的。所以说，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危机感，那么我们也要再去寻找，首先是这个出版业还有没有希望，这是今天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在思考，出版到底本质上是什么？
0: 嗯，
1: 实际上它是我们说是这个市场化的出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付费的以这个文字或者文本为载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那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有希望的，就是在一个哪怕是一个人人都用 AI， 人人都在用 AI 产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0: 都变成了一个可读的版本，就是每个人的写作能力都到了一个七八十分，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限制了多样性的发展。
1: 哦，我理解了，就是首先大家现在借助 AI 工具其实是降低了产出平均质量以上文字的门槛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可能文科不擅长，但是借助这个工具我写出来的东西吧能读了，
0: 而且可能很好读，
1: 对，可能还不错，
0: 而且你具备了以前你从来不具备的知识，比如说今天咱们就架空的想啊，咱们听众也是这样想，
1: 架空了想，
0: 你今天什么，你可能对某个领域完全不会，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比如说经济学，对吧，讲一下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理论和他的这个市场化的应用，这个话题我相信对于咱们听众99%的听众来说可能是一头雾水，
1: 有门槛，
0: 但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肯定也相信，就是如果你真把它作为一个课题的话，你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写出一个5000字

0: 那个很精美的 IP， 以一种怀念吧。我觉得这个您说挺对。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买书都是买哪种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你现在买书是像刚才张元主编说的，大家更多的是觉得说，哎，我喜欢这个作者，或者说我就喜欢封皮儿，或者就这个书啊，它是限量版的。比如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觉得也很珍贵，是刘震云先生写的那个《闲的玩笑》，它是有一个100万册出版的纪念版，它的那个封装特别特别精美，而且在书的侧面还印上了彩色的花纹。关键是那本书还是刘震云先生亲签的，
1: 刷边亲签。
0: 哎，对对对，刷边和亲签。你说我看。是看了电子书，但是这本书给我就把它好好的放在了我的书柜上。
1: 对，
0: 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买书更多是基于哪种啊？就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就是如果说这书是 AI 或不是 AI 写的，我觉得还得看类型。比如说是工具、科技、技术类的，我觉得我能接受。但如果说这书是一个人文、艺术、情感类的，你要跟我说它是 AI 写的，我就比较难接受。但我现在也打个问号，像这种工具、科技、技术类的，以后这个书的占比会不会？

0: 生意经了吧。对，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选题的一个来由。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书啊，你看书名儿，或者你看内容，其实你是能看出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AI 味儿的。那之所以大家觉得这种 AI 味儿我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其实我可以更低的成本自己就获得这些知识，我干嘛要花钱呢？对不对？就有一种心理上有一种好像被欺骗了的感觉。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首先这些书它是在一个公共的市场上进行售卖的，对吧？如果你不讲，然后出版社或者这个发行商把这个书印出来，如果没有人都不对，没有一个读者愿意去读它，对吧？因为 AI 味什么的，它就会赔钱，它就会从市场上，这一类的作品就会从市场消失，它会自然淘汰。所以一切的选择背后都是有逻辑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是什么，一个叫我们叫变革期，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有的现象是包括我们作为出版人，我们都觉得可能吃相比较难看，或者说是不是
0: 这书怎么还能出，是吧？
1: 太粗糙了，对不对？有的 AI 味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编教，通过我们的编辑，好好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去打磨一下文本，让它变得相对来说可读性更好一些，这是应该做的工作。AI 味并不是原罪，因为出版是有流程的，它并不是说作者或者说 AI 写出了 AI 味，它就只能以这个形态去走向读者，它中间是有工作流程的。
0: 所以就是说，您说这 AI 味的书为什么能流出来，说明它这个本身的工作流就有问题。对，
1: 对
0: 吧？
1: 就是它自己的这个出版的责任感或者说要挣快钱的这个心，对吧？让它去忽视了很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做。

0: 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

0: 用 AI 的几率融合，就是这种程度也越来越高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单门别类的啊，我们拎出来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未来大家买到的书它里面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你花钱买到的商品是以一个什么态度去看待的。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我们请到了出版人华景时代副总编辑张元，从他的工作实际出发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还是先请张元主编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啊。大家好，张元。
0: 上半段其实咱们聊到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之所以很多读者花钱，你看我在这个时代还愿意花钱买书的人，甭管买的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其实还是对阅读有热情的。以我对你们工作实际的揣摩，我觉得出版人应该非常珍惜这样的读者，对吧？
1: 当然，
0: 对。然后这样的读者说：“哎，你看，我花真金白银支持你们，然后我买到了一本让我读起来就非常生气的书。”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心理，是不是你们也非常能理解？
1: 可以理解。这个东西就像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去吃一个炒菜，对吧？如果说

是自己写作还是 AI 写作，另外一环就是读者他的阅读，对吧，这两个东西会不会死，或者这两个东西对我们的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说写作，写作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出书，在一个就是不学无术的人也可以滥竽充数，装作专家。

真，比如说我写字要有个，譬如说我们在纸上去写的时候，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纸上写的时候，我的写作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相对着在这个平面上是自由的。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写着写着字儿，我可以开始画画，

0: 对于不同的人，它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核心呢是写作能力本身对人的作用，和有写作能力的人在用 AI 时候它的那种效果。
1: 是的，
0: 我岔出来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最近我刚知道我的一个朋友啊，也在写一本书，就是跟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有关系。他的经历比较特别，他呢特别会培养孩子，就是当然这个是我们周围朋友给他的一些评价啊。他本身的工作呢也是做媒体工作的，同时又非常善于用 AI。 最近他就特别想说，哎，我能不能借助人工智能写一本我是怎么培养我们家孩子的书。他过去没有太多的写作经验，但是呢他有的是写作能力，同时他还有培养孩子的能力。当然这是来自于我们周围朋友对他的判断，以及他们家这个小朋友确实是表现非常的突出和优越啊。在这种状态下，他确实借用 AI 工具特别快的就形成了书稿。当然这个书现在还没有出版。为什么我今天想跟您，就是尤其是您是从出版行业来，我们想讨论的一件事，就是你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人 AI 给他的赋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啊，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也是
1: 能力相同的人，他的使用的侧重点不一样，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今天这个选题我觉得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特别大的答案，因为不同的人用工具他就是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就过去好像特别容易用菜刀来比拟这件事儿哈，你就生手做饭他很容易切着手，但是你让大厨那个菜刀在他手里就可以变换出很多很多的花样。
1: 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答案的话，但有两个东西我觉得是确定的、
0: 嗯、
1: 第一个确定是什么，就是读书为了什么，你要每个人都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读，对吧？啊，就是说跟他有没有 AI 味儿关系都不是很大，那是一种感受。但是我通过比如说我在读书，我到底在学什么，比如我读文学我到底在读什么，我读一个知识性的东西我到底在学习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对我有价值，我们首先要把自己这个行动的目的搞清楚。当然哪怕你就是情感价值情绪价值也没有问题，对吧？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当一个特别是像 AI 这么强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跟我们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们使用它，但反过来它也在重新的塑造我们。
0: 是，
1: 而这个塑造的过程和塑造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要看清楚。因为为什么这样的话，如果你不看清楚，因为今天有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比较悲观的论调，就是未来会分成社会会分裂成两个阶层，一个就是 AI 的掌控者和设计者，他们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上面最1%的人，然后剩下99%的就是无用的人，就是说完全可以 AI 替代，但是这个社会通过福利制度通过什么一些工作保障的制度给你一口饭吃、
0: 嗯、这是一种观点吧。
1: 对，这是一种观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当然我想说的是什么， AI 它会放大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当你有想法的时候你用 AI 叫如虎添翼，当你没有想法用 AI 的时候给你的是一种说，就是你还是众人，你虽然说比原来自己强了，但是人人都赋能了，人人都强了，你依然是
0: 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对吧？
1: 你怎么跳出来、
0: 嗯、
1: 跳出来那个东西还是你自己的，要有禀赋，或就这个禀赋，但是后天你锻炼呀，去寻找的这个东西。
0: 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甭管是人工智能对每一个行业的影响，到最终还是要扩展到人跟技术怎么相处的一个最直接的话题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时间关系，我们就今天只能跟这个张元老师聊到这儿了啊。我觉得咱们其实有很多，就是特别特别核心的命题还没有聊到，以后有机会吧，咱们再来啊。
1: 好的。
0: 嗯，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8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力的不断发展之下，我们是很有可能带着很多的人类到那个地方去。
1: 对，是的，
0: 没有很远。
1: 对，是的。
2: 哦，这么说哈，在这个太阳系里边，我们肉眼能见或者可选范围之内，目前现在看到火星，它跟其他的星星来说，它就是。

0: 一站到火星，而且是到未来的火星。
1: 沉浸式啊，他一站到火星，他不是说一站去了解火星，是一站到火星。那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真的就是你到达了火星。
2: 就所以说我们一进门，比如说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来带大家云逛逛吧。
0: 可以提前透露是吧？
1: 你提前透露一些您觉得能透露的。
0: 首先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火星的确是离我们那么的遥远。那它最近呢

0: 然后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想象，其实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其实，比如说火星上之前被别的天体撞击，那撞击完了以后，它肯定会四散，会溅射，那所以其中某一些块就溅出了火星的引力范围，然后就飘荡在太空中。那它在太空中飘荡了几亿年之后，或者多少万年之后，就被地球给俘获了，
1: 捕捉，
0: 然后落到了地面上，
1: 细下来。
0: 对，然后其中我们一块这个陨石呢，就特别的这个珍惜。那为什么呢？就这个陨石是2011年7月18号在摩洛哥落到地球上的，然后它这个落下的过程被大家看到了。

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

0: 星际航班一样的旅程。
1: 哦，星际航班。
0: 对，首先呢，我们会让大家从地球出发，坐上星际火箭，完了以后在月球进行短暂的停留之后，然后飞向火星。
2: 啊，这还得有点经停，还转机一下。
0: 对，还转机。对，然后呢，不单飞向火星，完了以后呢，到了火星之后啊，还会进入到火星的未来城市，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采矿呀，然后发电呀，然后工作。

0: 看，就是为了能让大家看展有一种好的体验啊，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咱们这真是各个展览那真的是使劲浑身解数绞尽脑汁的搞创新，
1: 要不叫神通吗？大展神通、
0: 各有各的神通啊，他们是，他们脑洞怎么这么大？你看大家玩的这花样都不一样，
1: 真的
0: 是吧？你看这几个展览就没有重样的。
1: 哎，主任，就您刚刚说那个未来火星城市，
2: 嗯，
1: 跟咱现在咱 CBD 跟咱北京区别大吗？
2: 这样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如果把你送到火星，
1: 你问他吧，我很有可能答不上来。
2: 对，如果把你送到火星，你会怎么办？
1: 火星？
2: 对啊，就你
1: 是我一对，我是这个先驱者，我是第一个去的。
2: 对，比如说你喝什么？对不对？然后你住哪儿？然后有没有天气预报？有没有空气？你。

0: 生命维持这个基本的生命的必须。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哈，如果说我们完全展开人的想象，咱们成年人反而还不如那些小朋友有想象力呢，就是编呗想呗。但是咱们要做这么一个展览，我觉得一定可能还是有一些科学的依据啊，
1: 是的，
2: 会有一些我们之前的研究的成果作为支撑的吧，不是在那儿瞎编或者说畅想的吧。
1: 是我们展览整体的遵循的就是从我们最开始

就为国家哈，或者说为了我们人类培养了这样的优秀人才。哎，我们聊天室里边有很多朋友参与了互动留言哈，这个9090999也说呢，哦，猴火星这个展览太适合孩子暑假去看了，孩子特别喜欢宇宙相关的知识，一看到相关的绘本就会反复读，期待能去火星。

0: 月十号以后再来看这个展，您这就能同时多看见一个展，
1: 很会过，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吧？
2: 是这个意思。
1: 好，我这好奇的，我又发问了啊。我要是在地球上，就是我不穿什么，在月球，火星上，其实我都很好奇。
0: 像原来那个歇后语叫满嘴跑火车，今天你是满嘴跑火星，真的。
1: 因为今天小朋友嘛，就是发挥想象力啊，此时此刻我要是在火星上，我要蹦一下，我能蹦多高？我能跳多高？
2: 我觉得你可以等七月十号在我们的广场上，我们广场上的这个月球相关的装置上蹦一下。
0: 过于狡猾，真的，这个策展人过于狡猾。
1: 还有这个，张磊佳问：火星上真的有生命吗？
2: 火星上目前看还没有发现生命的证据，但是
1: 咱去就有了，是这意思吗？
2: 对，我们去。
0: 没毛病，人家你非常的严谨，目前没有发现生命的证据，可能有生命没有证据，也有可能呢有证据没有生命，也有可能有证据有生命咱没发现，有多种可能。
1: 你去了你就把生命给让我懵了。
2: 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Tyson 的陨石，它其实过去几年专家去科学家去研究，发现里面含有一些可能是生物产生的碳。可能是生物产生的碳，
1: 什么比如说呼吸二氧化碳什么，
2: 就类似于，对，可能是动物或者植物产生的这个一种碳的元素在里面，
0: 包含这种可能性，
2: 对，有这种可能性。
0: 那其实
2: 所以那个陨石，因为它很新鲜，所以就可以研究很多相关的东西。
0: 那陨石真的很宝贵了，其实它就直接是一份样本嘛。
2: 是是是，
1: 就我猜测一下啊，比如说那个白天的时候太阳太晒了，人不也绕着太阳走？这个是朝阴凉的地方走嘛，人家火星上的生命是不是也有可能不想见上地球上的我们，也背着地球走？纯纯我的猜测。
0: 想想大家开那个玩笑，在那个月球背面发现了什么，拿什么烫外星人，什么头点着了之后他什么东西，这个网络乱梗。是吗，嘉宾？你在讲了一个网络烂梗，是不是？
1: 就是猜测嘛，一个猜测嘛。具体的很多关于这个火星当中那些科学考证的内容，您真的可以带着孩子来到。

0: 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展览的一些相关的硬核的信息吧。就比如说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展，展到什么时候，每天的什么的什么时间点到什么时间点，
1: 具体服务信息。
0: 对，
2: 好的。那我们天文馆呢，这个展览是从7月1号一直到明年的年初，大家都是可以来观展的。
1: 哎，中间里边会有一些展陈的
2: 对，会有一些变更变化，对，根据实时的情况我们来变化。
1: 那也就是说您这个周末去和您8月份去可能看到内容不太一样。
2: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好的消息是，今年的暑期呢，我们天文馆是不闭馆的，所以从7月6号呢到8月30号，整整56天，我们全天开放。
1: 哦，
2: 而且不单全天开放，而且我们的营业时间开放时间呢也一直延长到晚上7点。
1: 哦，真不错。
2: 对，所以大家这个暑期没有这个地方，然后觉得想玩的都可以到我们天文馆。
1: 那你们用什么时间去布置啊、维修啊、调整啊什么的？这全压在晚上了吗？
2: 对，都是在晚上来做。
1: 天哪，真是辛苦了。然后咱们这个展览在咱们天文馆的哪个馆里面？
2: 这个展览在我们 A 馆的西展厅，
1: 在老馆里头。
2: 老馆里
1: 啊，在老馆里头啊。天文馆因为我们也很熟嘛，大家也逛过，然后大家逛的时候记得顺手把那个宇宙超市也逛一逛，里头有很多很好看的夜光的拼图。
2: 是的，
1: 然后
2: 这次我们为了这个展览，也就是准备了很多礼物，很多相关的火星的
1: 文创。哦，就是火星主题文创，这次上新了。
2: 是的。
1: 哎呀，早知道今天就拿两份给大家送一送啊，你看看，没事，不是会换展吗？下回、啊、那个感谢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我是王哥，
0: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度 4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相聚分离是许巍永恒的主题，在沉浸的快乐背后，我们却为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猜想无限惆怅。松涛城市，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倦鸟归西，我们总是要说再见，却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旅途中的清醒身在其中，却置身于外。过眼即是拥有，投入也是相伴，永远在流浪，却依然流连路途中的美景，一种执着，一种无奈。我们卑微地活着，也许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以便知道我们并不孤单。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分开旅行，刘若英和黄立行告诉你，分开旅行的心态很脆弱，表面无所谓，心底里却有无数的脆弱和怀疑。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

0: 源于对专业的坚守，每一次新的探索都折射着一位新时代知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我怎么觉得像颁奖词呢？
1: 应该换个曲儿，你知道吗？因为他呢，我们大家，尤其是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都。

0: 影响深远的选择。
1: 嗯，
0: 我们刚刚通过呢段儿的介绍能发现你有很多很多种身份。
1: 嗯，
0: 其实这些身份都是咱们去早早的规划好的，想去做这些选择呢，还是因为一些契机我们去做了这样的尝试呢？
1: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结果呢，都是选择的这样一个必然之路啊。那么从一开始，其实我最早的选择是当主持人，
2: 哦、声音不错，
1: 哎呦，
0: 没错，很磁性啊。
1: 最早呢，这个学主持人的时候呢，有一老师跟我说，也是咱们传媒大学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教授啊，跟我说说这个人的声音呢，分为就像钢琴一样，有的这个人的声音呢，像一个10万块钱钢琴，有的人声音像1000块钱钢琴，有的是50万的，有的是500万的。
0: 嗯，
1: 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啊，说谁的声音是500万的，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国教1573那个配音李毅、
0: 哦、
1: 啊，他的这声音是500万的。

0: 报志愿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字，哎，金融出现了。
1: 好熟悉的两个字、
0: 啊、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豆包啊，什么人工智能这些东西、嗯、没百度没法搜啊，只能是慢慢就只能通过脑子想起来说金融是个什么东西啊，就一直在想。后来呢就报考，本来是想报考金融专业，没想到分数不够，就学了管理啊，后来就没有学金融，特别可惜。但我们管理学里面呢有第一个出现了什么国际金融，啊，第二个出现了什么区域经济学，那都是和金融相关的。哎，我后来就发现这个我觉得兴趣。

挺好的日子。那后来只是觉得什么，就第一，在国外呢，感觉太孤单了，就是就那么几个人啊，你用手指头能数出来这几个人天天聚。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能就知道自己到时候就是最后到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是什么生活，基本就知道了。所以说毅然决然的觉得还是回来好。没想到回来之后啊，一片广阔的天地。当然回来又有选择啊，给我好多选择让我选，包括什么去央国企啊，去什么体制内啊，还。

0: 回一回
1: 啊，对，一般就说多少在吗？这一句话我一般都不回了，
0: 嗯
1: 啊，说第二句话多少我特别感谢你，然后我说怎么感谢我？后来啊，有的学生给我送什么桃啊、杏啊，是吧？梨啊什么的，这个苹果、啊、芒果啊什么的，这我觉得还行啊。其实重点不在送水果，重点在于就是这些孩子们最后都就是。还是知道我们当年所说，就还能听得进去我们当年所说的话。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做老师最好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并不是说在课堂上你给他灌输多少的经验，或者跟他说多少的什么话题、课题、知识点，这些他们可能都听不进去。有可能是你说的某一句话他听进去了，这就足够了。
2: 嗯嗯、
1: 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作为老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就是选择城市，你看在中国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北上深。
1: 嗯，
0: 就别的地方就不要选，没有意义。比如说你选一个北京的，哪怕是二流的本科啊，我觉得也强于你去什么一个三线的城市读一个一流的本科，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北上深这些城市很重要，因为它的格局、胸怀、整个人的见识是不一样的啊。你要在。

动听天下，听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

别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在咱们八路军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里，敌人就已经尝试过对我们发动这种所谓的斩首战了。他的发起人就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

就是这段经历让他在日本军界当中得了一个中国通的称号。结果到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把华北的侵华日军打的是晕头转向，多田骏这个所谓的中国通也不好使了。日本军部为了挽回面子，

日军小队冒充八路军深入太行山区，造成了怎样的惨重损失？日军的特种部队义子挺进队为何在取得巨大战果后突然覆灭？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太行抗战中的斩首战与反斩首战。冈村宁次是搞间谍战出身的军官，所以他刚上任就制定了一个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的绝密行动，日本人把这个行动称为 C 号作战计划。从现在咱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计划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成立间谍小队，找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发动重兵围剿，并刺杀彭德

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文化，甚至跟当地的老乡谈起风俗习惯都不带打怵的。从表面看，这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训练完成之后，冈村宁次又花了一个多月做研究，制定了围剿时间表。义子挺进队负责进攻八路军总部，针对彭德怀、左权等人；大川挺身队则负责进攻八路军129师师部，针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本来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1942年3月左右，但冈村宁次不愧是个缜密的老狐狸，他竟然连山区气候都考虑到了。他认为二三月份太行山区天气依然很寒冷，不适宜行军。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他硬是将行动推后了俩月，改到了五月份。不仅如此，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日军已经利用先前安插的情报人员获得了八路军的很多讯息。他们在长治一带设立了指挥部，搜集了很多中国军人、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还给每个挺进队、挺身队的特务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这帮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甚至侦查到了邓小平那会儿正在太岳一带检查工作，所以他们还在邓小平的照片下面注明了在太岳三个字。好嘛，日本人前期准备之细，即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叫人不寒而栗。尽管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前期准备，冈村宁次仍然不放心，他还准备了一条毒计给这次刺杀行动保驾护航。这会是什么计划？

军搞破坏，刺探情报，误伪装成共产党去当地搞土改的，所以太行山区的老百姓和民兵警惕性都比较高。很快，八路军总部就收到了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

况下，刘伯承是如何逃脱虎口的呢？原来就在头一天，也就是5月21号那天，在太岳的386旅旅长陈庚给刘伯承发来

之后，延安那边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希望彭德怀能回到延安，保证自身安全。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彭德怀依然选择留在太行山区，继续与日军战斗。日军退兵后，彭德怀回到旧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林一只有35岁，却已经是有着12年丰富的情报站经验的老党员了。发现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之后，他很快赶到祁县，联系我方潜伏人员，摸清了宴会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不仅如此，在送出了相关情报之后，林一又通过内部关系办好了一批所谓的良民证，还派人准备好了匕首、大刀、短枪等武器装备，方便我们的战士消灭这伙敌人。在同一时期，彭德怀亲自指示八路军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8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

0: 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西四南大街往西啊，这片胡同群可不简单，自元代起就是繁华的羊角市，明清两朝呢更是贵人云集，这就是著名的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本周我们和大家分享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这一片胡同的历史文化故事。今天说说这条以官署命名的老胡同，兵马司胡同。您呢可能就要问了，说这条胡同里又没有兵又没有马，干嘛叫兵马司？原来呢，明代西城兵马指挥司就设在这儿，管的是京师巡捕、火禁、治安，职能啊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呢，这条胡同里还藏着中国近代科学的摇篮，一个占地仅四亩多的小院走出了24位院士，还诞生了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一个门牌号如何串起100多年的

0: 史文化，全 AI 制作。
1: 地铁站名36。
2: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来说说和兵马司胡同、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紧密相关的地铁站——西四站。西四站因西四牌楼得名。2009年9月28日，西四站随北京地铁4号线开通投用，车站西侧便是中国地质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创建于1916年，前身是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标本陈列室，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公立自然科学博物馆。1958年，县馆舍在西四落成，至今仍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中，馆藏地质标本55万余件，涵盖地学各个领域。这里有飞升海内外的巨型山东龙、中华龙鸟等恐龙系列化石，北京人、元谋人、山顶洞人等著名古人类化石，有世界最大的水晶王，晶体重达3.5吨，堪称镇馆之宝。从西四站出站，步行几分钟就能走进兵马司胡同。胡同15号院，民国时期门牌为9号，便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它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一座地铁站串联起中国地质科学的百年根脉，等您前来探寻。
3: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4: 从兵马司到科学圣地，一条胡同的600年转身。北京西四南大街路西有一条老胡同，名叫兵马司胡同。您可能会问，这条胡同里啊，既没有兵也没有马，为什么叫兵马司呢？这得从元代说起。元世祖至元29年，也就是1292年，朝廷在元大都分设2处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一至司于北城，一至于南城，下设呢南北兵马司，负责什么呢？负责呀这个掌捕盗贼、羁押案犯事宜，与大都路警巡院分工协作，共同维护都城的治安。到了明代呢，朝廷在北京内城设东西南北中5城兵马指挥司，西城兵马司衙署便设于这条胡同，胡同呢也由此得名。明史之官志记载，说是啊，直专防查奸轨

消防多项事务，职能近似于今天的公安、城管、消防与市政综合管理部门。清代啊，沿袭明制，五城兵马司持续运作。光绪年间，机构啊，这个积弊严重，补道效能低下。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大臣上奏，请朝廷啊整顿京城治安。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朝廷裁撤五城兵马司，先设善后协巡总局。光绪28年呢，也就是1902年呢，正式设立公巡局，接管城市的警务。这兵马司官署不复存在了，但是胡同名依然是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条胡同啊，最具分量的历史遗存是兵马司胡同15号院，民国时期门牌是9号。院内门楣留存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石刻。1916年呢，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迁入这里办公。蔡元培曾经撰文评价，这里是享有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盛誉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也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源地。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国现代科学的零的突破。1913年2月，26岁的丁文江正式赴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估计啊，除非是学习了地质或者古生物学科的人，对这个名字呢都很陌生了。那这位丁文江是谁呢？丁文江，字赛钧，江苏泰兴黄桥人。少年时啊，受维新知县龙章赏识，龙章认定他天赋出众，劝说丁家举债送他出国深造。1902年呢，15岁的丁文江告别故土，东渡日本。在东京求学期间，他目睹留日群体啊，终日集会，空谈时政，无心踏实治学。后来呢，收到了好友吴志辉从英国寄回来的书信，信中直言日本留学风气浮躁，真正钻研学问应当前往欧洲。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规划。1904年，年仅17岁的丁文江离开日本，奔赴英国，先在苏格兰斯保尔丁中学就读。凭借着极强的学习能力啊，他是一年连跳3级，在1906年成功考入剑桥大学。可是剑桥高昂的学费让普通的家庭啊难以担负，仅仅半年他便无奈辍学。1907年，丁文江考入收费更低的格拉斯哥大学，系统攻读动物学与地质学双专业。1911年，顺利取得双学士学位。同年9月，他返回北京，参加清廷专门为海外留学生开设的格致科选拔考试，与同期自日本归国的张鸿昭一同考取了格致科的进士，成为清末呢最后一批新式的科举人才。什么叫格致科呀？格致就是外国的名词儿，就是科学那个词儿，最初翻译到中国就翻译成格致，就是赛先生，就是那个赛，哎，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个赛。那么中国人认为呢，西方的科学呀，是通过实验来研究自然，获得知识。这中国过去也有啊，朱熹在《大学》里说：“格物致知”。就是到物质上面去研究物质，获得知识。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首先要获得应有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途径呢，在于探究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并且是从自身到万物一草一木都要格，通过每日格致反思自己的道德观，去恶从善，达到
圣贤的境界。这里说的格物，就是探究推究事物的道理的意思，这是整个链条

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了，心思才能端正，这就是格致的含义。当时的中国呀，系统化本土现代地质科学近乎是一片空白。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先后七次遍历中国全境，留下了5卷本的中国地质巨著。书中呢提出了的观点。

的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延续到北大时期，在校仅三名学生，生源啊持续枯竭，教学也难以为继，所以当时的国内既没有完整的地质教育体系，也没有官方专业的调查机构，所有的矿产地层勘察几乎全部由外国学者主导，矿产资源数据长期被西方垄断，人才断层与西方偏见双重刺激下，丁文江下定决心从零搭建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地质科研与教育体系。您看看，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位开创者。1913年初，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义欧专门致函邀请丁文江北上执掌地质科。当时的地质科呢，仅承担文书上报啊、矿产备案啊等等这种行政的琐事，完全不具备实地勘探的条件。

是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放弃外国企业的高薪，是毅然的回国。1913年9月，北洋工商部批复丁文江提案，批准设立地质研究所。10月1日，研究所借用北京大学马神庙校舍正式开学，首期面向全国招录30名青年学员，丁文江担任首任所长。同年11月，丁文江因行政事务繁重，移交所长职务，由张鸿昭全面主持教学工作。翁文灏归国以后，专职担任研究所讲师。张鸿昭晚年呢，留下口述回忆：“我是偏于理想的，丁先生是一个实干家，汪永尼先生思想实行面面俱到。”三个人啊，目标统一，分工互补。后世将他们称作开创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三驾马车。研究所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全套岩石标本、测绘仪器、教室场地全部向北京大学借用。丁文江结合多年野外经验，定下永久治学准则：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并终身

0: 及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日。1914年，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改组为农商部，原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同步更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6年，机构迁入西四兵马胡同旧九号，也就是今天的15号院落。这批自主培养的毕业生成为机构核心技术力量。丁文江、张宏昭、翁文浩将1916年定为中国地质事业成型规模化发展的关键年份。迁入兵马司胡同这座占地仅4亩多的小院后，10多年间，依托本土人才队伍，一系列改写中国科学史的重大成果接连诞生。安特生在丁文江协调下发掘仰韶文化遗址，诞生国内首个正式定名的史前文明。1929年，裴文中于周口发现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翁文浩提出燕山运动理论，修正了李希霍芬早年片面的地质判断。李四光在这里发表了第四纪冰川系列论文，推翻国际中国无冰川的定论。1930年，依托所内人才建成中国第一座现代地震台旧峰地震台。中国现代地质学、古人类学、土壤学、地球物理与近代考古学的根基全部源自1913年马神庙那间借来的教室。而一手搭建这套完整本土科学体系的奠基人正是丁文江。
1: 精枪精玉，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啊，我就跟您说一说丁文江先生的故事。说到丁文江这位近代科学先驱的性情与生平，可以说是格外的鲜活。他1887年呢，生于江苏的泰兴，1906年就考入了剑桥大学。后来啊，终于是因为学费高昂，仅半年便辍学了。他留学英国7年的生活呢，让他客观完整地体察到了英国社会的风气，形成了一种理性的认知，不至于说是片面地曲解西方。那傅斯年呢，就曾经系统总结过他留英形成的7条思想准则，核心呢就是为形式以理智，判断凭经验，学说必先批判等等，深刻地塑造了他的科学精神。那胡适先生呢也评价他说，他是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啊，他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是极具科学自律。早年啊，他患有脚痒症啊，他就遵医嘱，常年穿那种透气的皮鞋，到熟人家的时候也是脱袜子光脚跟人家闲谈，所以他自号叫赤脚大仙。那他呢有20多年的烟龄，那医生呢曾经警示他身体以后呢，他立刻就戒烟了。另外呢，他重情重义，1919年的时候他经过陶梦介绍认识了胡适，那结果两个人就是志趣相投。因为他经常看见胡适啊醉酒伤身，他就摘录了胡适《长事集》当中的戒酒的诗句，然后呢请梁启超先生题写于折扇上赠给了胡适。那这份关怀啊，令胡适是十分的感念。那野外考察呢，可以说是丁文江毕生的事业。他常年跋山涉水，遍历很多的省份。他经常呢抄写一句外文的格言自勉，说：“明天就死又何妨？只

将兵马司胡同十五号院打造为赛先生在北京，也就是科学在北京的重要纪念地，与东城区北大红楼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

0: 北京百范中小学生迎来暑假生半秋式暑假作业，
1: 北京首座玻璃幕墙沉水廊道亮相积水潭，网红水族馆能否经受住暴雨考验。
0: 国内国际方面，广西、湖北、甘肃接连发生洪涝，华

0: 互联网门诊，远程连线了陆河医院的医生，同步去研判病情。那经过远程问诊，医生确诊孩子就是普通感冒，于是耐心地安抚家长的情绪，并且细致地指导了用药和护理的要点。您看，足不出村就能看城区的专家，这如今已经是成为了京郊乡村就医的新常态。
1: 从城区便捷转诊到乡村的云端问诊，数字化医疗让优质资源走进了千家万户。下一步，北京将持续升级基层智慧医疗服务，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让城乡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就医服务。
0: 像过去你看受到地域号源等等的限制，像基层就医山区问诊确实是存在不少的这种不便的。你像如今通过

0: 呢不再远，看似是一个计时则是民生服务的体制升级。
1: 像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也是实实在在的落地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开始，北京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暑假生活。今年的各学校暑假作业推出了个性化探究式的暑假作业，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中乐享假期。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

0: 啊，这样的红色地标，沉浸互动的讲述长征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包括新时代的榜样人物的这些先进事迹。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讲好这个红色故事。
1: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民巷小学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围绕公共卫生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大主题的建言献策和科学建议活动。谢红表示，
0: 比如说像低年级段的学生就可以围绕生活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用绘画呀、手工啊，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说明，提出一些小妙招。中高年级段呢，学生就可以围绕他们的社区服务啊、校园的建设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1: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2: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

0: 到了什么？
1: 您看哈，从这个被动完成到主动选择，从刷题到探究，这背后呢就是教育理念的一次回归，让孩子啊在这个真实的社会和生活里去学习，其实比这个做100道题是更有意义的。
0: 作业不再多，而是在让孩子们眼里有光。
1: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近日北京首座户外玻璃幕墙沉水廊道在北二环积水潭桥下亮相，市民沿护城河通行就可以看到小鱼小虾等水中生物，如同置身水族馆当中。时至汛期，如果赶上暴雨天，这里有没有危险呢？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昨天探访了这处新晋网红打卡地，请水务专家进行了专业解读，来听他的报道。
2: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3: 我刚才看见那个虾皮，这儿还有螺丝呢。
4: 从积水潭地铁站 A 口出站，步行几十米就可以从下河台阶来到北护城河边，一个穿越桥底的下沉廊道映入眼帘。透过临水一侧的玻璃幕墙，能够清晰地看到河道中鱼虾河螺自在游弋，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举起手机拍照。
2: 孩子放暑假，听说这边新修的，然后是来看一看，形式感觉还挺新颖的。刚才就看到有一波小鱼群，挺有意思的。
5: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就是方便了通行，要不是走在上边吧，车多人多还得绕一下，这等于从下边都能穿过了，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自然的风光，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4: 积水潭桥区域交通复杂，车流量人流量密集，此前行人穿行桥区都需要通过斑马线通行，如今在护城河南北两岸各新建了一条75米长的沉水廊道，步道有2米5左右，可以同时容纳3-4个人并排行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
6: 我们做这个玻璃挡墙就是为了满足沉水廊道游人的一个亲水

0: 验。近日潭桥这个点位是北京市第一座户外的玻璃幕墙式的沉水的廊道。
1: 积水潭桥下水族馆式的巧思，正是北京水务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建设向水务为民转型的生动缩影。从沿河边看到与鱼虾面对面，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愿景，也透过这面玻璃照进了现实。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市各区加快推进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其中海淀区围绕五棵松桥、抖音大厦周边等点位，聚焦市民的实际需求，采取拓展桥下空间、建立自行车地下智能停车库等方式，解决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影响出行等问题，区域交通环境持续改善。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西四环五棵松桥区周边集中了商业、办公、医院以及地铁站等多个功能区，市民使用非机动车出行和停放的需求量大。通过对桥下空间进行重新规划，腾出部分机动车停车区给非机动车停放，停车乱象明显改善。经常在五棵松桥通行的市民赵先生说，
4: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的全是车，人都走不过去，现在停了这块能停好几百辆车，去医院什么的我把车直接往这块一停，办完事儿骑车一

0: 补了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共计32项，涉及14个部门，涵盖低碳环保、卫生健康、城市治理、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啊，这一次发布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其布点规划、安装、设备维护、教育培训等等都进行了规范。在点位布放上，规范要求要覆盖地铁、校园、商圈、景区等市民高频活动场所，统一规划布点，醒目提示，保障群众能够快速地找到。另外，在设备管护上，建立常态化的巡检维护制度，规范设备的存放、检修、更换流程，确保急救设备随时可用。在应急能力上，明确场所人员急救培训，常态化宣教要求，普及除颤器的使用方法。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哈，昨天北京丰台区、昌平区、石景山区、朝阳区还有平谷区等12个区是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冰雹的最大直径是达到了5厘米，这真的是不小了哈。这已经是北京连续三天出现较为明显的冰雹天气。七月至今，除了七月一号之外，北京每天都发布了分区的冰雹预警。那为什么近期这么多冰雹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表示，当夏季具备高湿高温的条件，再加上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不稳定状态。低层的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强对流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当中啊，如果大气上升运动非常强，云内的这个冰晶粒子

0: 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雷暴大风已经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
1: 再来看甘肃方面的消息，昨天早上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一村庄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昨晚9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这其中是包含遇难人员，其他呢正在全力搜救剩余的2名被困人员。
0: 应急管理部昨天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呢，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那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华慈善总会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全力支援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呢，已累计募集防汛救灾款物总价值5000万元，部分物资呢已经运往灾区。
0: 截至昨天下午5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4000多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其中，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多名官兵驰援广西，武警广西总队已转移群众近1800人。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多名民兵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此外，湖北黄冈市区6号晚上遭受龙卷风袭击之后，武警官兵连夜赶赴现场解救被困群众15名。
1: 以下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近年来，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调整了国家免疫规划百白破疫苗的免疫程序，扩大了乙脑疫苗的接种范围，让儿童安全科学的接种疫苗是家长们的共同关切。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都是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且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的。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由此前的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
0: 对孩子的健康呢，永远都是民生最要紧的事儿。新版免疫程序每一处的调整背后都是严谨的医学论证。
1: 像百白破首针提前、 HPV 纳入免费规划，而且还扩大了乙脑疫苗的覆盖，这相当于把儿童防护的起跑线往前移了，用

0: 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消息，5号晚上到6号凌晨，俄军对该国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空袭，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5号晚上到6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26架无人机和37枚导弹。这是近一周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
1: 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昨天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了对于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要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也就是约合447万人民币的罚款。
0: 韩国三星电子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达到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据报道，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三星电子的这一单季盈利规模是已经超过了英伟达、苹果等公司的历史最高纪录。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您遵照执行，路上行驶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都需要立遗嘱，都是通过遗嘱的形式把财产给到想给的人。只不过在法律上，遗嘱继承只限定于自己的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父母，在他们之间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去做分配。但是我们通过遗嘱也可以把财产指定给非法定继承人，比如说自己的朋友、学校、单位，包括自己认为愿意给的任何一个人，这个叫遗赠。遗嘱和遗赠在法律上表现形式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法律上遗嘱继承只要不表示放弃就视为接受，但是遗赠法律上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了，只要受遗赠人没有在60天内表示接受遗赠，就视为他放弃了接受遗赠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法律上对于受遗赠人如何表示接受遗赠这种方式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示，只要是清晰的、明确的并且有证据都可以。中华遗嘱库会让遗嘱人立遗嘱的时候先不要告诉受遗赠人，这样这60天就没有开始起算。受遗赠人到中华遗嘱库来领取遗嘱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个签字表明接受遗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和一个安排。

0: 的一种失败，所以他宁愿就是用法律工具把财产给自己的朋友，他也不再信任婚姻，也不再信任血缘，也不再信任家庭，所有跟家庭文化跟血缘相关的这一切的紧密联系，在他心中可能不仅不是信任，也是他伤害的来源。
1: 今年3月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了一个惊人的趋势，也就是立遗嘱人的平均年龄从2013年的77岁连续13年下降到了67岁，30岁以下立遗嘱人数较2024年增长 42.3%， 而在深圳30岁以下立遗嘱的群体10年间是增长了超过5倍。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负责人陈凯看来，立遗嘱群体年轻化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和观念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2: 第一点，年轻人的财富形态彻底变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参与财富的创造，使得他们有各种财产。因为互联网，他们获得自己收入的方式更多了。包括家庭的一些变化，使得很早的就从父母那里可能会得到一些财产。财产增加之后，年轻人自然就有了保护财产和提前规划的需求。第二方面，家庭结构和亲情的模式变了。过去离异情况比较少，稳定性比较强，现在离婚率比较高，并且独居的丁克的人群比较多，亲情也被家庭的小型化解构了。以前靠亲友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更多的是被社会化的保障进行支撑支持。家庭的这种变化使得年轻人也会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去重新定义自己的财产的安排。第三点，现代社会风险的认知和生死观念的一种变化，大家认识到现代社会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各个方面，立遗嘱更多的是一种风险的兜底手段，而不是一种不吉利的方式，所以大家对于立遗嘱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也更愿意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意愿得到实现。
3: 陈凯表示，年轻人立遗嘱的主要动机有如下三个方面。
2: 排在第一位的是为了规避法定继承的风险，就像本案李同学不想让自己的财产流向父母再婚之后的家庭，避免继父母来继承财产的情况。第二，就是年轻人是为了保障自己信任的人的权益，把财产给到真心陪伴自己的值得托付的人的手中，这是很重要的出发点。第三，是为了隔离资产的风险，并且对财产进行保护，避免自己的财产因为各种问题发生矛盾，或者说产生流失。
1: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表示，立遗嘱年轻化说明大家的选择更多元了。
0: 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养老啊、医疗啊都有托底，同时年轻人他的自主啊、个体意识啊也越来越强了。这个时候就是我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甚至于我未来属于我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切，我往下传递的时候，这个优先级到底是顺着血脉呀、家庭啊，顺着这个家族的血缘呢，还是顺着我的心意找归宿？谁能承载我的情感啊？谁符合我的心愿呢？我就留给谁。其实它是两条道路，甚至是更多元的道路，但它不一定是一个取代关系，它会未来更为的多元，也更有差异。这其实也体现了大家在家人、在家族、在家庭整体的这个观念上也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化。
3: 数据还显示，30岁以下年轻人也是修改遗嘱的重要群体。对此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负责人陈凯认为，遗嘱从一例定终身到动态管理工具的转变呢，反映了新时代的新变化。
2: 大家对于自己立遗嘱不再是一次定终身了，就像本案这个李同学今天定的这个遗嘱一定不会是他最后一份遗嘱，因为他还年轻，可能过了10年他会组建家庭啊，可能会有孩子啊，他可能都会有变化，所以对遗嘱进行修改进行更新，这个是未来的一种常态。这种常态第一体现了大家对于人生的不确定性更加清醒，第二也说明预期寿命比较长，未来的变化比较大，希望从被动的安排变成一种主动的掌控，这是一种心态的升级。第三点也是一种理性和成熟的财富观的表现，未来很多人可能也会变成一种习惯，定期的去审视自己的遗嘱，并且修改自己的遗嘱，确保自己的意愿能够随时表明自己的选择。

0: 概念，它的多元，也要尊重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第二个就是更要注意，在一个家庭的观念中，在一个家庭的建设中，孩子和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孩子其实和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们要尊重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经营，提醒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陪伴，尊重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经营，也是这个时代里面特别需要去加以重视的。当然第三个是法律的层面，法律层面就是要做一个平衡，一方面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人的意愿，就是我的遗产或者我所有的名下的一切要根据我的意愿来进行传承。
1: 大学生小李的这份遗嘱引发热议的意义啊，不在于那2000万的数字，而是在于一个19岁的灵魂在亲情缺席之后依然有勇气定义自己的归处。他也提醒我们，维系家

目前城区内大部分主干道依然是保持一个平稳状态，车辆行驶基本都是正常的，也有部分个别的路段车流开始逐渐的增加。目前有两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在西三环的莲花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对后车通行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现在也是造成后车的队尾排到了立泽桥，同时在通渭河北路的光辉桥东出城方向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 目前环路方面，东部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现在东二环还有东三环基本上。

0: 建立再商量，是不是由这个物业还是社区这边组织，看看该拆的就拆了，该撤旧的就撤旧了，也是让那个小区的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提升。
1: 改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学院路街道城管科副科长王英硕坦言，最大的难点就是产权问题，但在各方协作下，这一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
2: 因为这个小区它这个产权比较复杂，它有4个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一个尤其是

0: 我这送外卖的，送那什么送快递的车，那就真不好说，
1: 容易看不见哈。
2: 现状不仅市民夜间出行不便，同时也潜藏安全隐患。晚归的女士直言心里害怕，更有居民表示自家车辆停在路侧车位里，虽然有监控，但环境昏暗，车辆被人恶意划伤。
3: 这两边小区的人都在这儿遛弯，然后车停在这儿呢，确实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没有亮，对这车也不安全。那有人划车呀，我们家车就被人划了，有监控，查监控了，这报警啊。他围着这个车转了一圈，划了一圈，后面那个车牌子呢，他给我撅了，但是监控并没有拍着他划这个东西。这人晚上下边，尤其是小女孩开车，要是从里边钻出一个什么什么罪犯，还夏天了，就是人喝醉了酒，就是没个人样，这也是安全隐患呀。从这儿走确实有点恐怖，还是再给点量好。
2: 路面平顺，道路标线清晰，灯杆齐全，甚至还施化了路侧收费停车位。齐安街樱化路看起来已经比较完善，为何路灯仍然无法实现照明？记者致函属地朝阳区垡头街道办事处，对方表示，齐安街樱化路于2023年8月26日开工，2024年6月底道路主体工程完工，目前道路尚未移交，处于在施状态。道路目前由建设单位北京市保障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负责现场管理。建设单位表示，因工程所处位置是开发区域，照明工程电源点处于动态变化，供电方式不稳定，先后两次调整供电方案。目前供电方案已经确定，正在进行照明工程的收尾工作，办理验收发电等手续。按当前工作进展，预计8月底可以启动照明。
4: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瑶，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听友们注意了，
7: 大牌奥莱杰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
6: 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3折，
7: 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1039严选商城，奥莱杰库存有限，手慢无。
8: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9: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It's time to begin. 早上的7:36，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周三是我们的交通大家谈，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哎呀，我今天说话怎么那么有劲儿啊？我今天
1: 因为好多朋友说，虽然鼻音重了点，但非常有磁性。你终于好了是吗？小翔，
0: 终于算是能够正常的说话了，特别不容易啊。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哈，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您还是出行之前比对清楚。对，刚才杨洋也说了，今天是交通大家谈，又到了每周三，我们为北京的交通出行大家一起来建言献策的时候了。
1: 对，我觉得其实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哈，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最近我觉得在交通方面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路上拎着行李箱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就是在景区景点，
1: 对，
0: 在热门的饭馆，
1: 是的，
0: 是吧？我觉得现在真的
1: 网红打卡地，
0: 现在真的稍微你沾点网红属性的餐厅，你在门口除了有排队等号的位置，你必须找一个地儿让大伙儿放行李箱。
1: 哎，真是，
0: 对吧？要不然的话真没地儿搁。
1: 没错，这是现在成了大家的刚需了，饭馆的刚需了。但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坐地铁的时候，坐6号线，我正好看到一位妈妈，真的是，我看了一下表，哦，大概是6点刚出头，6点零几分。然后呢，妈妈带着一个那个小朋友，可能也就三岁，我觉得都不到4岁的那个样子，
0: 这么小啊？
1: 对，就已经起床了，而且呢，生龙活虎的跟着妈妈。你看妈妈其实还是有点蔫的，但是呢，坐地铁的时候呢，又得跟小孩蔡丁可，就两个人还要玩着，逗着这个孩子，别到时候那个睡着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就是看得出来他是来北京旅游的吗？还是说？
1: 对，是旅游的，一看就是旅游的。
0: 那这么早就坐地铁，那看来比如说今天是安排了全天在北京的 City Walk 的行程。
1: 对，比如说体验一下北京的早餐会不会
0: 啊？早餐，然后比如说像博物馆，
1: 是
0: 啊，像故宫，因为你约的票的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可以多打卡几个地方，带着小朋友。哎，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小朋友我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就是妈妈教育的特别好，愿赌服输。
0: 干嘛呀？塞丁克，然后呢？
1: 然后呢，输了以后要接受惩罚。哎，我说这个惩罚怎么惩罚？
0: 弹脑杯，
1: 是弹脑杯还是干嘛呢？他不是，他就是谁要如果输了的话呢，就输了的话就把那个手举起来，然后呢对方使劲推你的手一下，你就选、你就只能选择推与被推。赢了的去推啊，对，然后呢输的是被推。
0: 这个妈妈也确实可能还是有点困，就是咱俩找点事儿干吧，那你也别睡着了，我省得坐过站，是不是？
1: 但是关键妈妈的微表情就是，哎呀我好困的，哎呀我好困的。
0: 真的，其实我们经常说到了特别暑期的时候，家长带着孩子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游学也好啊，就是旅游也好，其实真的回家以后觉得比上班都累哈。咱们这个让自己的心情非常的美好，然后呢出行的方式咱们都规划好了，那当然呢也包括最近其实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呢，包括像降雨啊、也产生了就像洪涝灾害，那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也还是要比对好各地的天气预报，咱们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过暑假啊。
1: 对，我们看看今年这个暑假到底有多热哈。有一组数据，2026年铁路运输暑期运输呢是从7月1日到8月31日、整整62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呢是131.3万人次，比去年还要多。光一个北京南站啊，暑期预计呢就会发送1095万人次。像大兴机场那边呢也不轻松，预计呢是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
0: 对，
1: 所以人来了怎么接得住送得顺，这是咱们北京遇到的一道必答题。
0: 哎，每年的夏天，每年的暑假，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都是北京接受考验的时候。所以呢在稍后今天我们本周三嘛交通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会请到三位出行管家啊，被大家分别呢从北京的交通运输执法总队，还有京港地铁，还有北京公交集团。

0: 暑期如果游北京，比如说您身边的朋友或者远房的亲戚是吧，要来北京了，是要让你陪一下，要旅游，您会选择推荐哪样的一种交通方式？
1: 从交通的角度来讲是吧？
0: 对，
1: 怎么样出行最方便？
0: 是，可以。

0: 蹭。
1: 哦、
0: 啊，那个车就可以骑走了。
1: 哎，真好。
0: 对，技术在不断的革新，就像你现在开新能源车一样，你的带着手机靠近车，它就解锁了。
1: 嗯。
0: 然后最近在不同的区域也看到了路面上有投放了少量的共享电动车，
1: 在一些地方会有一些试点。
0: 对，有一些试点、
1: 啊，比如亦庄啊、通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
0: 对，因为毕竟其实北京像骑车出行的整个单次的距离还是挺远的哈、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新的出行方式。如果是我，比如说，当然今年暑假到目前为止

0: 有北京，您最推荐哪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早间的7:42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大家出行顺利，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上感觉又是开始阴天
1: 啊、哦，但是还是挺凉快的，我觉得
0: 比较凉快。而且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下手机，吓我一跳，
1: 为什么呀？又要下雨是吗？
0: 埃及跟阿根廷，
1: 嗨、哦，足球。
0: 因为本来也没醒透哈，拿着手机我看一眼比分，2-3，3-2，谁赢了呀？阿根廷队是让2-3啊，埃及队是踢了80分钟的好球，2-0领先了全场80分钟，最后10分钟加上补时7分钟，阿根廷居然连进了3个，
1: 哎呀，
0: 反败为胜。
1: 好吧，足球啊就是圆的，
0: 你怎么能不爱足球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感恩七十载，财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购物福利不断，消费返券、红肥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旋礼等您享。详情关注财白。

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三环杨桥的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北元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光辉桥东出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尾沟路段的进京有事故，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莲花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好，早上的7:46，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是我们的交通大家谈，话题是说一说暑期游北京的话，您最推荐哪种交通方式？大家好，我是阿阳，
0: 欢迎留言互动哈。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关于来北京旅游的，像咱们听众老听众了，不点妈就说，尤其是莲花池公园这儿，经常有推着行李箱在公园里边玩的人啊，肯定都是慕名而来的哈。
1: 哎，我觉得还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以前吧，大家如果说拎个行李箱去上地铁的话，你都会觉得特别的麻烦
0: 啊。
1: 后来你会发现，哎，越来越方便了。
0: 是。
1: 然后现在大家说，那我出站走一走吧，一走，哎，也行。我这推着行李箱，现在当然行李箱质量也好哈，也方便。
0: 啊、对
1: 对, 对。然后那就直接可以逛公园、逛商场了。
0: 嗯。哎，你在机场里边碰到过那种就是骑着电动行李箱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人吗？
1: 没有。
0: 我觉得特别的气人。
1: 为什么呀？那箱子有那么沉吗？
0: 就是因为在飞机场，就是全国各地的飞机场，
1: 啊、
0: 咱们国家嘛，基建狂魔吧，就是机场更新了之后呢，基本上从廊桥下了飞机以后呢，到了就是取行李那个地儿，都得走一段。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本来下飞机就挺累的
1: 啊、哦，
0: 然后呢往前走着，也不知道那个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你旁边就有一个骑着电动行李箱的人从你旁边日就过去了
1: 啊、哦，就那个登机箱，
0: 对，他在、哦、他登机，然后他可以打开，是可以骑在上面，是像小电动车一样，
1: 这真有想象力啊！
0: 对，当时就真的恨不得有人从你旁边过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地儿哪能扫码，我能租一个吗？
1: 哎，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0: 哦，他是就是
1: 我真的别说看见，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
0: 就是在机场里边
1: 啊。
0: 哦，它是可以上飞机，它里面是有电池的。但是啊，大家也提个醒，在这个暑期，
1: 对呀、
0: 啊，如果想要出游的，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机场，包括不同的航空公司，
1: 对，航空公司
0: 对于这种带锂电池的、能够自己秃噜着走的行李箱是有不同的规范的。
1: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0: 我在网上看到，我记得是有人分享说是在迪拜机场，像这种带电瓶的电动行李箱就不让上飞机。然后是
1: 为了安全，
0: 某航是新加坡航空、
1: 嗯，
0: 反正各航空公司、世界各地的机场对于这个电动行李箱的上飞机的标准都不一样，您还真得看好了，因为在网上就有看到中国游客在那个迪拜机场就不让上，你寄回来，反正那个邮费比那个箱子还贵，
1: 没错，
0: 但那个箱子买一个也得2-3千，
1: 不是，那但你看那个箱子里还有什么东西、啊？
0: 箱子里东西你可以掏出来，但那个箱子就2-3千
1: 啊、哦，
0: 也就如果不让你上飞机的话，也就只能就舍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咱们走走吧，
0: 对
1: 吧？溜达溜达其实也挺好的。
0: 是的、嗯、就是各有各的状态，
1: 对，
0: 但他你别从我旁边搜一下过去，我不平衡啊。
1: 但另外你想有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尴尬，就是、
0: 嗯、
1: 你可能是已经落地了，但是呢人家那个机场有相关的规定，
0: 对，
1: 比如说不允许有这种助力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对吧，也可能会管，
0: 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块锂电池嘛。
1: 是的，
0: 锂电池这个东西你像充电宝啊这些现在上飞机都得3C 认证嘛，
1: 对对，
0: 都规范不一样，咱们提前查好了啊。
1: 嗯，
0: 小幸运说，你们刚才说北京地铁出游啊，说你们不要忘了市郊铁路哦，副中心线、S5 线，还有北京市区内的高铁，延庆、密云、怀柔、黄村都有站，班次都还可以呢。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辐射向北京周边去玩的话，也可以选择轨道交通。
1: 对，咱们的那个、市郊铁路，其实北京还是在建设当中吧。我觉得整个来讲，这几条线还都挺好的，而且呢，速度也还可以，大家呢也能玩到不同的这种地方。
0: 嗯，
1: 你比如去张家口，张家口大家既可以选择一部分市郊铁路，也可以选择高铁。啊，
0: 对，而且现在去张家口那边避暑嘛，进山里面凉快，然后那个就是高铁票也挺不好买的
1: 哦、
0: 也基本上提前7天、提前5天开售了以后就得赶紧抢，要不然的话也买不着。
1: 嗯
0: 嗯，
1: 最近暑期出去玩的朋友特别多，您可以聊聊我们今天话题，暑期游北京，您最推荐哪种交通方式？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清茶子语就是说，刚才这个强先生说的那种骑着走的电动行李箱，说我们家娃就强烈的想要让我给他买一个，我拒绝了，让孩子踏实的拉着行李箱跟我一块走吧。
1: 对，
0: 确实是，你说你买一个，他一个人跟前面出溜，你后面还得跑，还得追，是吧？
1: 小飞鱼说了，早上骑了一下自行

0: 车哈、啊，自行车是别人的，感觉有点小，蹬了几百米，觉得挺不舒服的。哎，我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还看到有些同学拿着书包，骑着自行车，然后往平安大街那边走，
1: 还上学呢，意思？
0: 对呀、啊，
1: 怎么还没？
0: 我看来还挺惊讶。
2: 同学不是放暑假了吗？同学
0: 不是，因为我特别爱观察那个同学骑的自行车是什么样的。哦、同学基本都骑自己的自行车，
1: 对，
0: 后面会带一个筐，筐里肯定会搁一书包。然后有一个同学呢，人家不但后面搁一大书包，人自己还背这个小的，就是那个跑步的那种包。
1: 哦、啊、就是比如类似
0: 小袋子那种，
1: 类似像登山包那种。
0: 对啊，
1: 也就是说骑车到学校以后可能先跑个5公里怎么着的。
0: 真好
1: 哈、啊。我还真，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家门口不是学校吗、啊、我经常看同学们，我觉得家长可能给孩子们这个年纪买自行车以迪卡侬为主吧，
0: 啊，
1: 比较多。
0: 我觉得迪卡侬是吗？ 我觉得以山地车为主。
1: 对，迪卡侬的山地车、
0: 哦、
1: 什么 Riverside 呀、啊、那些的、哦、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家小区附近有一个迪卡侬
0: 啊、哦、对，那有可能
1: 在那儿买比较方便哈，因为确实可能性价是不是性价比算是比较高一点，
0: 迪卡侬的性价比算好一些、啊、
1: 对，就孩子骑反正也皮是这样的哈、
0: 哦、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孩子现在这个骑的自行车还多半都是黑的，我就老想，我说能不能换个颜色呀
1: 黑的金脏不是，杜玉说：“哎呀，真不容易啊！说闺女呢，又是要时隔一年半才能回国。自从买了机票，天天盼着她回国。昨天到机场就联系我和她爹了，因为要转机，要绕过霍尔姆兹海峡
0: 啊，
1: 所以买的卡塔尔航空的飞机呢，马德里到多哈，多哈再飞大兴，凌晨2:12，携程来电说飞机晚点，多哈飞大兴的航班推迟24小时。
0: 哎呦，
1: 哎呀，本来今天下午3点就能跟闺女见面了，这下可好，又得多等一天哈、啊。这也是闺女出国11年来第一次落地大兴机场，之前都是 T3， 好事多磨吧。落地多哈，闺女联系我了，说卡塔尔航空赔偿600欧。就您这些数字我听着我都害怕延迟就延迟24小时，然后卡塔尔航空赔600欧啊，
0: 就是保险买的好呗，
1: 相当于往返机票没花钱
0: 对，是吗？啊、嗯、好，
1: 就多等一天也值了吧。
0: 啊，哎呦 OK
1: 然后他说，我就怀疑卡塔尔航空是不是知道我周三限行啊行，好，还就按您说的好事多磨，然后明天下午3点您一家三口就团聚了。

0: 就没有高中的孩子，好多朋友都说高一高二的孩子还在上学呢，对，还在期末考试。
1: 哦，
0: 高中下周15号才放假，比义务教育晚。所以我就说嘛，
1: 哦，
0: 就是幼儿园有放假的了，小学也放假了，是吧？
1: 昨天正式放假了，
0: 对，也放假了。哦，然后呢，我说怎么？当然有不同的啊，就是有一些学校还是在上，但是高中这个还是要再继续上。
1: 啊，辛苦辛苦。那这两天包括像
0: 怪不得的，
1: 像雷雨啊、天气啊，包括有一些路段会有积水啊，这个孩子如果骑车上下学的话呢，咱们家长也多加的关心一下哈。好，今天我们说交通大家谈哈，暑期游北京，您最推荐哪种交通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哎，这边哦，这个几番梦回说，市郊铁路怀密线到了怀柔密云那边特别的美，是的。
0: 哦，
1: 还有从昌平北站发出的4471次慢火车，原来是能开窗的，现在改空调了。
0: 哦，咱们市郊铁路真的就是大家能发现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线路，这点特别好，
1: 也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哈。
0: 对，也建议大家呢，去看看展览啊。首都博物馆本馆推出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会持续到10月18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